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4000。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51岁的生日。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也正是这一天，一项绝密的任务将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开展。究竟能否成功？钱三强和刘杰都忐忑不安。
6: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啊，大概也有我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5: 眼含热泪，钱三强等待着中国原子弹爆炸测试最终的消息传来。此时，原子弹已经被吊装到罗布泊深处一个高达102米的铁塔顶部。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

0: 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连接雷管已经完成。现场的科学家无比紧张，多年以后，他们对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
1: 啊，当时所谓是很注意的，就是要保证响。那你如果炸不响，就不是一个臭蛋了，就糟糕了。这个对太不能够交差，要保响。
2: 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钮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按电钮非常重要。按电钮的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死的，这可了不得。
3: 按这一下，就是987的5321，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去弄都不敢弄，那都说我不敢。
0: 这一刻终于要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检验的时刻。10月16日下午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铁塔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早已布置好的用于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化学效应物等，纷纷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波。
4: 不得了，这东西，我们只在多少？我们只在这个叫离开那个爆炸的地方60公里，60公里那么远了，60公里很远，轰，那是听得见的，不是嘛？一下子可逛了以后，他们吼这个。
0: 王干昌由钱三强亲自推荐到原子弹研究一线，他在现场确认，这确实是成功的原子弹爆炸效果。
4: 那当然是，你那么大的那这铺弹炮弹应该大，不可能的。他们是不是？当然，我是当然是。
0: 强光闪亮，火球凌空，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蓝天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0: 当晚十一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没有人能够想到，从一穷二白中走来的新中国，自中苏关系交恶之后，真的能够依靠自己在短短五年内完成原子弹研制。这一切与前三强密不可分。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给前三强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前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我个人感觉到全心全意地在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很遗憾，我有点呕心沥血吧，真是在考虑啊，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而是考虑怎么安排啊，全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啊能够搞下去，国家能够搞出这样那来。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前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改变。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三天，前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他改名为徐进，去农村参加劳动。轰鸣的列车上，前三强仍然心系核武器研究。尽管此时原子弹试爆已经成功，但是还有一项秘密的任务牵动着前三强的心。这个绝密任务从四年前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了。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和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谈了另一个话题，氢弹。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刀、穿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威力比原子弹大几十甚至几百倍。此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苏联、英国三个国家已经成功完成了氢弹爆炸试验，而1960年初刚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法国也在对氢弹研制摩拳擦掌。很显然，氢弹已经成为继原子弹之后体现国防实力的重要砝码。因此，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尚未成功之时，前三强已经创建性地意识到了氢弹的重要性。他对刘捷说道，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氢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这一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研制原子弹尚且需要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再分出精力研制氢弹，压力不可谓不大。刘捷认为核武器研究所应该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了前三强所领导的原子能所身上。研制氢弹首先要克服的同样是理论难关，前三强要挑选的人才更是需要肩负原子弹与氢弹理论研究的双重工作。什么样的人可以担当如此重任呢？他想到了自己极为熟悉的一位科学家。1948年，刘法回国后的前三强仍在清华大学任教，青年学生黄祖洽报考了前三强的研究生名额，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在这段校园岁月里，前三强了解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 王祖夏从清华毕业后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常年的相处让黄祖洽获得了钱三强的信任。
2: 他前天就跟我说，哎，我们原子弹快成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要未雨绸缪，就先走一步，对这个氢弹的原理理论也进行一些探索。
0: 黄祖夏就位氢核理论组后，钱三强又看中了一位业务能力极强的科学家于敏。然而这一次钱三强却有了些许犹豫，因为要想重用于敏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原子能所的科学家何作修回忆说，于敏是原子能所里有名的老运动员，是道路问题。老运动员是指于敏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这样的人能否担当重任呢？出于让氢弹先行一步的考虑，钱三强不甘心放弃人才。1961年1月12日，顶着压力，钱三强找来于敏布置绝密任务。
3: 1961年1月份，钱三强先生找我，他说现在所里面有个决定，就是调你参加氢核理论组。他说氢核理论组是个代号，实际上呢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0: 听完了钱三强的决定，于敏感到非常突然。研制氢弹是国家绝密级的工作，真的会让他这个经常受到批判的老运动员去参与这个核心机密吗？于敏一时间不敢相信。又是三强同志承担起政治责任，拍板定案，决定调于敏同志来参加并领导这项工作。这是由于三强同志竭力排除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知人善任的结果。被委以重任后，于敏与黄祖洽开始领导氢核理论组有序工作。与此同时，钱三强又部署了另一个小组，氢核反应实验组。理论与实验两手一起抓，而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就包括了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由于是钱三强的夫人，与钱三强同在欧洲学习物理的何泽慧在回国之后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一线。如今氢弹研制的筹备需要更多力量，钱三强不再避嫌，将何泽慧调入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氢核反应实验组同步推进研究，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到了时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核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此时由于政治的原因，钱三强已经被迫远离核武器研究一线，但他仍然牵挂着氢弹研究的进展。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钱三强所选的青年才俊承载着他的嘱托，砥砺前行。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于敏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于敏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不停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消息上报到党中央，人们雀跃万分。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于敏看到了清晰的试验数据，与他的理论设计完全一致。
3: 功能，不石头落地， 我想更重要的问题，看起来没问题了，就是大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做。
0: 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投下了一具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4: 九、八、拐、六、五、四、三、两、幺，起爆！
0: 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大漠上空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3: 很幸运，也非常愉快。当初设计是200米左右，实际上出来了330米。
0: 这天，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此时法国仍然在进行氢弹研究，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0.8个月，氢弹却一直没有动静。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便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国防实力进一步提升。氢弹爆炸成功这一天，前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它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此时，这位功勋科学家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许多人评价前三强都曾用到书生气这三个字，正是这份痴心又耿直的书生气，让前三强的命运一再起伏。因为书生气，前三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冒失地提出要带大笔美元出国采购科研设备。因缘际会下，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事业因此开始起步。同样因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他多次仗义直言。1959年至1960年期间，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非放射性样品经过超声波后活化为带有放射性的原，这一发现被当作的重大成果，并被提升到路线的高度，要走出发展原子能的新道路。作为原子物理学家的前三强当然知道超声波不可能产生出放射性，他开始坚定地反对这一所谓道路，并组织精密的实验，用事实否定了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前三强这样的务实作风却被错误地扣上了只砖不红的帽子。时间来到1966年，愈演愈烈的运动让前三强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带美元购买设备被列为里通外国的证据，访问苏联时与老师用法语交谈也被视为具有叛国嫌疑的行为。而由他组织的氢弹预先研究工作被批为由前三强个人主管独断独行的反党阴谋。于是1967年6月，就在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一直被隔离审查的前三强得到通知，他将被下放到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直到5年之后前三强才重返北京。1975年，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秩序，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胡耀邦找前三强谈话，让他在科学院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了解科研人员的心声。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当天的会场上，62岁的前三强竟然掩面痛哭。
5: 钱财桥将近九年了，没有平等的参加过一个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审问，没有参加过一个会。突然1975年8月27号要他来组织科学家的百家争鸣招待会，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文革结束后，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钱三强无比珍惜这个工作机会。赴任后，钱三强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恢复学部的工作异常艰难。自1957年后，22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现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73岁。钱三强亲自组织的选举工作，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上世纪80年代后，在钱三强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中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如今，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树立着钱三强等人的雕像。在他亲手创办的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钱三强将被永远铭记。在这里，他永恒的目光凝视着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9: 国家记忆。
0: 1943年的一天，旅居法国的钱三强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形势更是极为紧张。为了排除泄密风险，两国之间的信件往来必须接受检查，不能封口，并且不能超过25个单词。这样一段时间的特殊书信往来，改变了钱三强的一生。从他在法国的科研高光时刻，到回国后潜心两弹一星的探索之路，再到晚年波折的经历，这些信件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物理研究史。信会是谁写的？25个单词又会是什么呢？这里是北京北四环外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然而，对于中国科技事业来说，这里并不普通。小区内的3栋青砖灰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招贤纳士所建的特楼。一封封只有25个单词、改变钱三强一生的信件，就出自这位老人之手。他叫何泽慧，同样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何 菏泽会与钱三强的结合，可以说是影响中国近代物理研究的一段世纪之恋。那么，菏泽会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1914年3月，山西临时，一个堪称簪缨世家的名门望族何家，迎来了第三个女儿，取名为菏泽会。清朝300年间，这个家族出过15名进士，29名举人。山西人甚至有俗语：“无何不开科。”1901年，菏泽会的父亲何成作为山西首批赴日留学生东渡日本，回国后成为近代实业家，在苏州发展，并购买下了著名的苏州园林代表网师园。1932年，菏泽会从麦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正是在这里，菏泽会与钱三强初识，一个聪颖灵秀，一个文质彬彬，共同的是两个人都才华出众。当时中国的大学宽进严出，清华的课业尤为繁重，最终物理专业只有10人顺利毕业，菏泽会是第一名，而第二名正是钱三强。当时的钱三强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曾经代表清华乒乓球队斩获许多比赛的冠军，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菏泽会则温婉聪慧，很受大家喜欢，同学们都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天设一双。但慑于传统思想，羞涩的二人虽然彼此相互欣赏，但很少主动找对方说话。
10: 没有，这现在说到念书嘛，就只管念书，不讲恋爱。咱们念书时候不能讲恋爱。
0: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菏泽会与钱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就此两人天各一方。然而爱情的种子早已悄悄种下，只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就在钱三强满怀愤恨赴法国留学之时，菏泽会同样报国热情高涨。他和几位男生一起去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以自己的专业报效国家。但几位男生被留下了，成绩更好的菏泽会却因为性别而被拒之门外。该如何是好？菏泽会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心情十分低落。此时他得到一个来自家乡的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出国留学。菏泽会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临时县。事不宜迟，他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准备奔赴德国学习。出国前，菏泽会打听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他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希望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
11: 他跑到德国就是说也是吃了闭门羹，他跑到那去呢，那个他找那个系主任，那个系主任就跟他见面，就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国人，尤其不可能吸收一个女性来学这个弹道专业。那系主任就不接受了。那么何先生呢又跟他有一番辩论，他就跟那个系主任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去当我们兵工署的顾问，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就不收我呢？
0: 菏泽会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了系主任，就这样他成为了就读于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弹道学的第一个女性学生。1939年9月，正当菏泽会仍在柏林埋头深造的时候，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此后战争愈演愈烈，德国整个国家被封锁， 远在他乡的何泽慧甚至无法向家人报一份平安，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
5: 他就希望钱三强帮他转达一下，如果说他有机会给国内写信转达一下，就告诉我平安，因为他没法给外边寄信，他只能给巴黎寄信。
0: 钱三强很快给何泽慧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焦急万分的老人马上回了信，表示感谢，报知了家中的平安。当钱三强把这封家书转给何泽慧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给钱三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于暂时限制，当时规定一封信只能写25个字。从这之后，两人的书信往来就愈加频繁，他们用短短25个字一封封地讨论天气，讨论学术，讨论未来。就这样书来信往，让沉睡了多年的爱情开始萌芽生长。
10: 祝你好不好，祝你好不好，就是够了25次，我挺好，你放心好了，就是
0: 莫东是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之时一直住在这里。2013年的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儿子钱思进带着子女重返法国，试图寻找钱三强当年的足迹。
12: Bonjour, c'est pourquoi vous seriez le fils du professeur Chen.
13: Ah, oui.
0: 让钱思进分外惊喜的是，这栋房子不仅外观没有变，而且房子的主人一直住在这里。他们的到来让房东一家非常高兴，房东太太还在家里找到了当年钱三强签的租房合同。

0: le timbre.
1: Son adresse.
0: Oui, il y avait son adresse pressée de aller voir, peut tellement important.
2: 合同一签就是十一年，这些文件见证着钱三强十一年的光阴，也见证着何泽慧与钱三强在巴黎的曲折往事。时光匆匆而逝，转眼到了1945年。这天，钱三强终于鼓起了勇气向何泽慧求婚，在一封25个字的信里写道：“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看到信后，甚至都没有犹豫，就提笔写下：“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1945年，二战终于结束，世界从一场噩梦中醒来。9月10日，钱三强在书案前提笔，既满怀希望又无比紧张。这封信的收件人是何泽慧的姐姐何怡珍女士。因为工作范围相同，互相认识的清楚，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代向堂上报告。很快，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1945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早晨，在巴黎寓所的钱三强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何泽慧。此前何泽慧并没有告知钱三强他会来法国找他，此刻他的突然出现给了钱三强莫大的惊喜。这次相会，何泽慧只随身提了一个小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全都是一些实验室资料。在巴黎短暂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除了一起讨论实验照片和曲线图，参观实验室，还领略了塞纳河上的日落，在埃菲尔铁塔上欣赏了巴黎的全景。这两颗本已相通的心灵，经过巴黎的这次碰撞，已经完全融合到一起了。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注册结婚。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双双出席，并送上美好的祝福。当时参加婚礼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这对被小居里夫妇祝福的新婚夫妻会在一年之后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与钱三强结婚的2年之前，何泽慧在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师从波特教授，在这里他第一次观测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这一发现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何泽慧也成为了核物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与钱三强携手后，两人一起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他们的科研事业也迎来了共同的高峰。1946年，钱三强夫妇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0: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
2: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1946年底，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这是该院为了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主题奖项之一，而钱三强

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就在夫妻两人事业上频频收获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也迎来了结晶。1948年4月的巴黎卢森堡公园，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抱着仅5个月大的女儿钱祖璇，留下了这张幸福的照片。这个时候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这样的生活。可是，在耀眼的荣誉面前，钱三强与何泽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要回到中国。1948年夏天，欧洲战火已经平息，中国却急需科学的力量。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璇，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新中国诞生1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展科研工作。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连简单的仪器都找不到，可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竭尽所能想办法解决。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1955年到1959年，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经历了苏联从支援到撤出的变化，中国不得不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为了避嫌，钱三强没有推荐何泽慧进入原子弹研制一线。何泽慧对丈夫的工作表示支持，却仍然没有放弃梦想。1960年，原子弹仍在研制之时，钱三强已经创建性地开始筹划氢弹预先研究。此时，何泽慧也成为了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配合黄祖洽和俞敏领导的氢核理论组进行预先研究工作。1965年2月，小组成员从苏联公布的有关文献中发现某一氢核反应截面数据大得不合理。如果相信这个数据，未来的氢弹研究很可能有风险。那么，中国研究人员要不要重新做实验核算呢？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短短2年0.8个月的时间。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共同为这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2年6月28日，噩耗传来，钱三强因心脏病去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外人看来，何泽慧似乎没变，他依然坚持全天上班，依然坚持做研究。他们不知道的是，自钱三强走后，家里的东西几乎就没有变过位置，保留着钱三强在世时的模样。那是何泽慧对钱三强永远的纪念。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院士去世，享年97岁。在战火中携手，在科学中前行，钱三强与何泽慧这对有中国居里夫妇之称的伴侣，改变了中国甚至是

0: 世界核物理研究的历史。如今两位科学家已经携手远去，然而这段壮丽而浪漫的世纪之恋将如同那朵举世震惊的蘑菇云一般镌刻在永恒的记忆之中。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9: 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66。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3: 你好，可以啊。
2: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3: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2: 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十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3: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是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2: 嗯，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3: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2: 嗯，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3: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2: 嗯，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 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3: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呢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障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2: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3: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2: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3: 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2: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3: 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它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 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

0: 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哈，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1: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估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估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估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

0: 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1: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0: 对，是啊。
1: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200-300万啊500-600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也许50万就是50块钱左右，100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啊，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 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的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嗯，
1: 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1: 好，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说到健康险，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险种之一便是重疾险。在配置重疾险时，很多人会选择包括重疾、轻症和中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类型，但是在合同理赔时却会出现跟投保人预想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某些情况不能理赔，甚至合同还会约定理赔顺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出现不符合预期的理赔情况？
1: 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的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张颖你好。
7: 柯岩你好。
1: 重大疾病保险呢，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等等，那风险发生的时候呢，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不限用途，可用于疾病的治疗、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就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保人、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的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呢，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理赔状况，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一下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王先生2018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重疾险的保额是30万，轻症责任3次，额度为重疾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2019年3月，王先生确诊为甲状腺癌，随后进行了甲状腺癌切除手术，在术后进行身体全面检查的时候又发现心动过缓，2个月后进行了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按照当时合同的规定，甲状腺癌切除手术呢是属于重疾险的范畴，可以赔付30万，植入心脏起搏器呢是属于轻症的范畴，可以赔付6万。于是呢，王先生认为可以赔付36万，提交单据申请理赔之后呢，只赔了30万，并且还被告知合同终止了。听到这儿哈，大家肯定会有疑问，重疾赔付额度是30万，轻症的额度是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36万这个额度来理赔才对呀。所以呢，首先想请张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赔付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王先生这样只赔付重疾额度不赔付轻症额度的情况呢？
7: 好的，重疾险的赔付呢，主要是看是否达到了合同规定的重疾或者是轻症的疾病种类以及相应的程度。如果达到了的情况下呢，就会按照合同中规定的额度，合同中购买的额度进行赔付。赔付后，相应的后续的权利呢，会产生一些变化。在本案例当中，由于先触发了重疾，也就是说甲状腺癌，这个是属于重疾的范畴。又触发了轻症，这个是心脏起搏器的植入，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触发重疾以后，按照合同的规定，本合同就终止了，轻症责任就没有了，所以说才会出现只赔付了30万重症的情况下，由于合同终止造成了轻症的6万无法赔付的情况。
1: 那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哈。刚才您说到案例当中，王先生做了这个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其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这个心脏起搏器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可是这个在疾病的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您，这个重症、中症和轻症的病种都是怎么来界定的？
7: 好的，我们都知道，重疾险呢又叫收入损失险，它主要是弥补由于生病给被保险人带来的收入损失和后续的康复的费用。那么也就是说，重疾险中疾病的种类划分，包括它的种类划分，主要是结合治疗费用的多少、治疗周期的长短以及治愈率的高低的情况，还有身体康复率的高低的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来判定。
1: 那能不能请您再详细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比如说这个轻症、中症和重症，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7: 如果说按照刚才所提到的，治疗费用少、治疗周期短、治愈率高、身体康复率高的这些疾病啊，被定义为轻症的这个范畴。那相对来讲，治疗费用偏高、治疗周期很长、治愈率 比较低、对身体的损伤破坏比较大的这些疾病定义为重症。那么中症呢，也就是说介于他们中间的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在国家在2021年重疾险改革当中，对重疾的种类还有高发轻症的种类是提了一些要求的，规定了包括重度的恶性肿瘤啊，这个较急性的心肌梗死等一些28类的重大疾病，这个国家是有规定的，包括3种典型的高发的轻度疾病，比如说轻度的恶性肿瘤，较轻急性心肌梗死以及轻度的

0: 脑中风后遗症，这个国家是有相应规定的。
1: 嗯，那咱们来看一下案例中王先生他的这个重疾险啊，对于轻症的原文的表述，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大家去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这个理赔结果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影响啊。
0: 嗯，好的。其实我们在看任何一个合同的时候，包括这个保险合同，尤其是咱们的重疾险合同，最应该关注哪一部分呢？其实我给大家也是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可以看一下保险合同的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也就是它的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会提到什么内容呢？包括等待期，包括重疾保险金，包括轻度轻症，包括有一些可能还包含了中度疾病，都会有相应的责任列在这里面。但是大家不要只看这些，包括重疾有多少种病种，轻症有多少种病种，中度有多少种病种，还要观看什么呢？还要看一下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约束关系。那比如说在本次案例当中呢，提到了重大疾病的保险金，底下有一条是这么写的，被保险人等待期后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我们将按照本合同基本金额给付重大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这个是在合同当中明确规定了的。如果说首先触发了重疾的情况下，哪怕是我们后这个合同里头提到了轻症也好，中症也好，这个是没有机会再触发和理赔了。
1: 所以说这个理赔的顺序也非常重要。当他这里已经标注了，一旦触发重疾就会导致合同的终止的话，
0: 是的，
1: 就会出现这样不会赔付轻症的情况。
0: 对，
1: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他先理赔的轻症，然后再理赔的重疾，反倒是可以全部赔付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顺序问题。那么以本案例来讲，如果王先生首先这个进行了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那么手术完了之后进行了理赔，然后再后来检查出甲状腺癌，那这个理赔的情况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如果先发生的轻症的话，是不会影响后面的重症的赔付的。那也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就跟王先生设想的一样了，可以先拿到6万的一个轻症的赔付，
1: 后面30万
0: 的
1: 重症的赔付。
0: 是的，
1: 但是咱们怎么说呢？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大家的这个犯病的可能性都是未知的。
0: 对，
1: 所以也就是简单来说，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可以提醒大家去注意的。
0: 对，所以说预防很重要。
1: 对，那刚才我们探讨了一些关于中症、重症包括轻症的一些区别，包括还有它这种理赔顺序可能会导致的合同终止。所以想问一下张颖，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真的要带上这个轻症和中症吗？还是说可带可不带？因为毕竟像咱们案例当中的这位王先生，他就涉及到他重疾赔付了之后，轻症责任就已经合同终止就没有了。
0: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在这个案例当中确实看到了重疾能够赔付，然后整个合同就终止了。这只是说在这个合同当中，那如果说在从中国国内目前的保险合同的情况，至于说重症和这个中症轻症是不是放在一个合同当中，有的是把中轻和重都放在一个合同当中。有的呢是它是分开的，也就是说重症是放在主险当中或者说放在某一个附加险当中，轻症和中症是放在另一个附加险当中，并且他们之间的约束关系是没有那么的强相关的情况下，这个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或者说较小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是呢给大家的建议是由于轻症其实对家庭的财务的影响比较小即便是没有轻症的赔付，对我们财务的压力也不是特别大。虽然说轻症可加可不加，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有一个叫轻症豁免的附加险一定要加上。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离

0: 享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4: 听君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4: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说到健康险，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险种之一便是重疾险。在配置重疾险时，很多人会选择包括重疾、轻症和中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类型，但是在合同理赔时却会出现跟投保人预想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某些情况不能理赔，甚至合同还会约定理赔顺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出现不符合预期的理赔情况？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的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张颖你好。
8: 柯岩你好。
7: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才呢，我们通过王先生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中症和重症的一些区别，包括赔付顺序的细节。那么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个关键词，也是张颖刚才提到的哈，就是轻症豁免。这个呢，我觉得大家是非常关注的，毕竟涉及到豁免这个概念，就是说之后的保费可以不用交了，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轻症豁免它有什么作用。
8: 好的。轻症豁免呢，通常是作为一个附加险放在这个合同当中。那它增加这个轻症豁免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刚才提到的，轻症触发的可能性，要比重症要大一些。 那如果发生的概率大，那即便是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小，但是呢，有一点，它既然发生的概率比较大，那如果发生轻症的情况下，如果能把我们后续的保费等同于我们已经缴纳了，那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作用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杠杆工具，来提高我们这个重疾险所谓理赔的这么一个效果呢？所以说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即便不增加轻症的保险责任，也要添加上轻症豁免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杠杆的这么工具。
7: 那您说到这儿呢，接下来哈，我们还是回到案例当中的一个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就是案例当中的王先生，他在重症赔付的时候不仅是只赔了30万，没有赔付6万，合同还终止了，这个大家肯定会非常的好奇，那后续他的轻症责任就因为他得了这个重症确诊赔付之后就真的没有了吗？
8: 按照本案例当中的这个合同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有提到在一个保险合同当中，它相应的责任刚才提到了，有比如说等待期，比如说有身故的责任，还有重大疾病保险金的责任，以及轻度这个疾病的责任，还有包括中度的责任，那他们之间的相互的关系一定要我们要看明确。在本合同当中，如果触发了身故，后续肯定就这个没有责任，大家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吧？那如果触发了重疾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由于得了重疾，他认为本重疾险已经履行完了它的最最主要的合同，所以呢，就是后续的轻症的这个都没有了。那是不是说也存在重症赔付了重疾险的大部分责任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后面还有机会来得到轻症的赔付呢？在市面上其实是有这种的，有这种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清楚的看到这个里面到底相关性有多大，相互的影响关系是不是由于这个就一票否决制吧。我们要至少心里边要做到有数。
7: 所以简单来说哈，就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这个条款，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您说的这样的一些细节的表述。
8: 是的。
7: 这个想问一下哈，是每家重疾险公司的一个必要的规定吗？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会在这一块上做一些区分呢？
8: 这个不是一个必要的规定，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种由于得了重疾然后整个合同终止，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类型。还有的呢，就是说我们进行了一些所谓的分组，不会影响到别的轻症的触发，不会影响到我如果在购买二次重疾的情况下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轻症的相关性不大的，因为在本案例当中甲状腺癌和这个心血管类疾病它是相对独立的病种，尽量的不会受到影响，市面上是存在这种的。
7: 明白。那其实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较保险产品的条款细节非常多，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去判断我们接触到的重疾险是否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8: 好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刚才也有提到了有一个最最简单的办法。那么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我们要研究保险责任具体有哪些，因为在我们普通的意识里面，就是它有轻症赔付多少额度，它有重症赔付多少额度，它有中症赔付多少额度，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不是存在有一票否决的，或者是说二择一，或者是说组里头每一组进行只有一次的机会的这种规定。那当然了，肯定是相关性越小触发的概率就会越大，那如果触发的概率大的情况下，相应的我们建立这份重疾险的保费也就会越贵。
7: 那这一块
8: 相关的
7: 就是想问一下您哈，能不能就是把王先生他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拿出来跟大家对照着说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我们怎么去对照合同里究竟是怎么写的，好来帮助大家去区分这里面的一些细节要怎么去注意呢？
8: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最最应该关注的就是保险责任这一块，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保险责任分为第一等待期，这个等待期的目的呢，也就是说规避一个被保险人带病投保的情况。
7: 嗯
8: 啊，那么除非是由于意外造成的，这个是没有等待期的。
7: 明白。
8: 哎，对，因为有一些这个由于意外的情况造成的这个肢体的一些残缺呀，这个是没有等待期的。
7: 这还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条款。
8: 啊，对，但是如果是由于疾病导致的话呢，那通常现在市面上是要求有90天的等待期。
7: 嗯，明白。
8: 那么第二个保险责任呢，就是我们最最关注的重疾险的保险金。重疾险的保险金，然后呢还有我们关注的轻度的这个疾病的情况，并且呢有些进行了分组，有些是没有分组的。那么在这个分组和不分组的情况下呢，尽量的能够选择制约关系小一些的。包括重症和轻症之间的制约关系，包括轻度和本身这个轻症之间的关系，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7: 那您提到了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哈，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重疾险赔付的一个顺序的问题。那除了重症和轻症之间有制约关系之外，还会涉及到一些责任的界定，包括合同是否会终止。所以通过王先生案例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定要选择重疾赔付之后不会影响后续轻症赔付的这一系列的重疾险产品呢？还是说其实各有利弊？
8: 其实是各有利弊的。那如果说重症和轻症之间没有相互影响，就意味着我们理赔的概率会更大。理赔的概率会更大的话，这个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在精算的时候，它的保费一定是贵的。对。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的设计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这个重疾险设计的时候，这个相关性比较大，由于一件事情导致另外的赔付就进行不下去的话，相应的话它的保费会低一些。
7: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8: 所以说追求完全的性价比其实是不存在的。
7: 明白。
8: 没有说产品又好，理赔的概率又大，然后呢保费价格又低，这个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7: 所以它还是存在着一个概率对应着我们的保费的高低的这么一个情况。
8: 是的。
7: 简单来说，也就是我们自己日常在选择重疾险产品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的财务状况，包括身体状况来做一个综合的权衡。对此您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建议呢？
8: 我的建议呢，就是在我们配置之前要尽量的把这些搞清楚，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知情权。那肯定是责任保障越多越好，越全面越好，约束关系越少越好，但是知情权非常重要。那我知道这一块的保障到什么程度，我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会更重要，就不会出现本案例当中的这种误解，然后也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7: 明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之后自己去做选择。
8: 对，是的。
7: 好，感谢我们的嘉宾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400-387-7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0: 县厦门的大邓岛曾是1958年炮击金门的主阵地。岛上的战地观光园内有一只世界最大军事广播喇叭，吸引着游客慕名前来参观。这只大喇叭静静地横卧在一块混凝土浇筑的平台上，喇叭口对着的方向正是金门。如今这只大喇叭已经变得温顺无声，但在两岸军事对峙的年代，它发起威来可是广播宣传战的一件利器。它一开枪，声音就能响彻整个金门岛。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厦门广播站现在开始对金门居民同胞广播。
0: 大邓岛上的这只喇叭个头虽然是世界之最，但在当年对金门宣传战的喇叭家族中，它算是一个晚辈。在它之前，早有众多大喇叭配合着炮击金门作战的节奏，投放到了前沿阵地。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59门大炮万弹齐发，炮击金门作战正式打响。第二天，为了配合炮击金门这一军事行动，在小雨等原有几个广播组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正式组建成立，并于当日18时开始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官兵广播与喊话，成为炮击金门作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后，金厦海域终日交织回荡着两种声音：火炮发射和爆炸式的轰天巨响，还有广播喇叭的千里传音。
2: 战争不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心理的较量。在当年海峡两岸对峙情况下，双方对对方都进行心理战，国民党方面叫心战，解放军方面叫宣传战。
0: 海峡两岸间的攻心战其实从1949年蒋介石溃逃台湾后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为了给反攻大陆鼓吹造势，国民党当局不断利用广播电台对大陆播音，甚至在1951年8月专门成立了大陆广播部。为了斗争需要，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决定在厦门海防前哨距离金门最近的角屿岛上成立一个广播组，对驻守在金门马山一带的国民党守军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当年3月5日，角屿广播组正式成立，成为解放军对金门攻心战的第一个有线广播组。吴世泽就是角屿广播组用闽南话对金门喊话的第一人。
3: 那个九头鸟啊，那个喇叭就是摆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当时就是根据我喇叭的这个大小来设计的，这里放一鼓，这里放一鼓，这样鼓就能出去。
0: 吴世泽是厦门本地人，他1950年参军，是一名文化教员。1953年，吴世泽被派往小邓岛开展群众工作。小邓岛距离金门仅3公里，是距离金门最近的有人居住岛，位于对金门作战的第一线。吴世泽上岛后结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小邓乡的女乡长洪秀聪。
4: 当时一上岛了，要木头，要那个饲料，来搞公事，都是通给我，是跟洪秀聪商量。
0: 在小邓岛工作一段时间后，一个人的突然造访，改变了吴世泽此后军旅生涯的方向。
4: 后来这个角屿广播组一个组长叫邵龙珍，有一次到小邓来，问这个洪秀聪呢，哎，你怎么这里还新到了好多我认不认识的？他说这个是刚上岛的连队的一个同志。
0: 洪秀聪向邵荣臻介绍的连队的同志正是吴世泽。邵荣臻是角屿广播组第一任组长，此前他已经物色了几名普通话播音员和机务员，但唯独还缺少一名闽南话播音员，找起来十分困难。吴世泽的出现给了邵荣臻一个惊喜。
4: 因为当

0: 时要找播音员了，不能直接到地方去找，一定要在部队找。像这个洪秀琼一打听，知道我是厦门人，又小的时候我到过台湾，要他就很感兴趣，这个太好了，能到我们教育广播组去当这个闽南话播音员，向台湾的这个士兵啊，还有金门的老百姓广播，太好了。
1: 厦门本地人连队上的文化教员，普通话和闽南话都讲得很好，具备这些条件的吴世泽正是邵龙真所需要的人才。他很快就给上级有关单位打报告，把吴世泽调到了教育广播组。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尖山广播电台。
1: 吴世泽回忆，当时只要风力在三级以下，教育的广播就日夜不停。除了祖国大陆的建设成就外，播得最多的就是五条保证、亲属喊话等鼓励金门守军投诚的内容。祖籍山东的孙向春是一名台湾老兵，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在金门驻守时收听大陆广播的情形。
3: 讲给官兵们，都是这讲给就蒋介石的官兵们，他那个声音太大了，叫他吵着晚上睡不着觉的。你想最远的只有6000公尺，最近的还不到3000公尺，2000多公尺。
1: 从小雨广播组诞生开始，播音员们就保持了高昂的斗志。虽然配有一台上级播发的丹麦产录音机，但是吴世泽他们舍不得用，常常是对着话筒一喊就是一个晚上。
0: 交易的声音那么大，怎么办呢？就是赶紧打锣打鼓来干扰我们的广播嘛。
4: 当时部队他会在驻军的地方，他很多重点地方他设一种忠诚之音，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干扰站。对方传送喊话的过来，我这边就播放音乐。
1: 金门守军的各种干扰手段收效甚微，侨语广播组的声波轰炸初见成效。为了扩大广播攻势，此后两年内福建前线部队又陆续在河措香山、石位头、白石炮台等地成立广播组，实现了对大小金门岛和大弹岛、二弹岛的全覆盖。
0: 海军两个，一个石位头，一个白石炮台，陆军当时是31斤一个，28斤一个，当时我是在28斤。
1: 得知金门守军天天处于解放军的广播攻心之下，国民党当局也坐不住了。从1954年开始，先后在马山、湖景头、龟山头、大弹岛建起4座广播站，与解放军的广播组形成了对垒之势。
0: 当时他没有这个这手准备了，后来赶紧上报，在没有经过几个月，他们也搞一个广播组来跟我们唱对台戏。
1: 福建前线的广播攻心战越发剑拔弩张，广播用的大喇叭也自然成为被重点照顾的对象。将对方的喇叭打成哑巴是立功一件，喇叭被摧毁后多久能复播也成为衡量两军战斗力和士气的一项指标。有一天晚上，小邓岛上的炮兵连夜把炮转运上角屿岛，并在前沿位置隐蔽好，等天亮时连续发射2发炮弹，全部命中金门马山广播站的喇叭堡，将其打成了哑巴。
0: 我们没有中断过，就喇叭被打被什么我们都没有中断了。有一次就是喇叭坏了，没办法，那我就带着一个手拿的那个铁皮的喇叭到前沿。
1: 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最初使用的一种喇叭有9只250瓦的扩音器，被形象地称为九头鸟，都是解放战争期间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美式旧装备。没想到在对金门宣传战的前线又派上了用场。
0: 原来在朝鲜用过，但是后来就拿到这个厦门前线来，香山广播组一个是教育广播组都用这个九头鸟广这个喇叭。
1: 缴获来的九头鸟喇叭数量有限，为了躲避炮弹的攻击破坏，机智灵活的角屿广播组同金门守军打起了游击战，背着45公斤重的九头鸟流动播音，恨得对方专门抽调出2门火炮来对付这个行踪

0: 定的广播组。
1: 看来我们这声音还是那么大，他就晚上就打那个探照灯，探照灯来找找你这个喇叭放在什么地方。找到以后，他再告诉炮兵打，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喇叭背了，就赶紧再换一个地方，叫喇叭打游击，背着喇叭打游击。
0: 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奋战在一线的广播组对金门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好地配合了炮击金门作战，成为全军唯一一支直接面对国民党军队实施新战的特种部队，被参战部队官兵们形象地称为政治炮兵或第二炮兵。他们说，我们的炮弹在对方的阵地上爆炸，你们的广播却在对方的心窝里开花。回忆起炮兵兄弟们这样的赞誉，女播音员陈飞飞仍然记忆深刻。
2: 他们跟我们非常的这个亲热，为什么会称我们是政治炮兵、第二炮兵呢？因为我们配合他们炮战。
0: 晚年仍会偶尔练习发声的陈飞飞老人，是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当年她的出现，继吴世泽之后，给金门守军带来更大的杀伤力。
3: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居民同胞们，
4: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一同扛伤。
0: 1955年，不到20岁的31军文工团团员陈飞飞，因为闽南话和普通话讲得都很好，而且说话声音清脆的像风铃，于是被选调到厦门合作香山广播组，加入了对金门广播的队伍。和其他播音员一样，陈飞飞平日里喊话最多的内容，就是对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人员的5条保证和弃暗投明奖励规定。
2: 就是保证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工作了给他工作，以后变成6条就多了，就是奖励规定了。
0: 凭借着独特的声音气质，陈飞飞的名字和他的声音迅速在金门岛上传开，俘获了无数金门守军官兵的心。然而陈飞飞的喊话攻势越是凌厉，金门方向飞来的炮弹也越是不客气。
2: 有一次那个就是他们把我们那个电缆线啊打断了18段，那我们全组呢就去抢修，抢修完刚刚进门，一发炮弹就落在抢修的那个地方，哇，大家都叫起来，好危险啊，我差一点都报销了。
0: 当年即便是在炮声笼罩之下，厦门几个有线广播组年平均广播天数也接近300天，金门守军每天听5条保证都在10遍以上。这也难怪后来有金门守军渡海来投诚，上岸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政策我很清楚。而比5条保证等政策攻势更走心的，则是吴世泽、陈飞飞等播音员们为金门守军精心准备的各种广播节目。不仅有大陆各个地方的传统戏曲，还有国民党官兵留在大陆家属的录音、来信等，这些都极大激发了金门守军的思乡之情。
5: 大陆对我们的播音很多，他是对我们的指挥官或者是我们的某一个师长，他可以对你指名道姓的喊话，利用他的家人，利用他的亲属，最厉害就这一点。
0: 林初耀曾任金门守军师长，有士兵告诉他厦门那边在广播他母亲的讲话，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后来终于忍不住，就以查岗的名义来到海边听广播。当听到母亲的声音，还有母亲讲的家事，他瞬间愣住了。
1: 他母亲向他讲喊话，啊，他儿啊， 你这个走的时候跟我讲说一两年就要回来，这个现在已经四五年了啊，现在还不回来啊，你临走交代我啊，就还你的老婆孩子要看好，现在你放心了，你老婆现在当小学教员，你孩子现在都在上学，我们一家人都很幸福，你放心就是啊。他儿子听了以后很感动。
0: 听到母亲的声音后，林初耀一连两三天都没上班。时任国民党当局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知道此事后，随即将他调回台湾岛。四面楚歌的滋味，恐怕没人比那时的金门守军官兵体会更深刻。
6: 听到那种亲情喊话，那个对国民党军哈，可以说就是项羽的这个什么四面楚歌哈，这种想念老家，可是甚至于自己的母亲在那边叫喊，那种是很难过，这个很锥心之痛。
0: 厦门的播音员们通过望远镜，经常能清晰地看见一些金门守军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显然是在收听广播。对他们来讲，最无力抵抗的便是对岸亲属传来的乡音。
2: 像我播了一封信啊，这个人呢听到广播啊，他呢他在金门嘛，听过广播，就给他家里寄了$300给他父母亲跟爷爷奶奶修起这个墓地。
0: 除了广播喊话之外，当年两岸间还有另外一种攻心战的奇特景象，空飘和海飘。金门岛上的光华园如今已是荒草丛生，破败不堪。这里曾是金门守军对大陆进行空飘、海飘攻心战的基地。当年国民党当局很多到访金门的政要都会到光华园放飞空飘气球。为了反击国民党当局的空飘、海飘攻势，解放军立即在晋江前线成立了边防办公室，建立了空飘海流机构，并积极发动民兵及群众参与对金门的空飘与海飘。画面中的人就是小邓乡的女乡长洪秀聪和民兵队长洪顺利，他们两位可是当年向金门飘送宣传物资的高手。
7: 对国民党宣传是很重要的，我今是靠一靠打仗，二是靠宣传。
0: 当时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们经常到小邓岛与洪秀聪和洪顺利商量对金门的宣传工作，跨海散发传单的很多办法都是他们发动乡亲们集思广益想出来的。为了装宣传单，乡亲们有的找来毛竹锯成桶，装入传单，封好口，外面写上蒋军官兵收；有的找来玻璃瓶，内装传单，塞紧瓶口；有的利用牛皮纸做成圆球，装进传单，外面用熟铜油封好，然后把这些东西装到小船上，利用夜色掩映，由民兵把船开到靠近敌岛处，放入海中，顺着海流把传单送上金门岛。但这样做的最大问题就是，宣传单一上岸就被金门守军没收上交了，并不能起到广泛散发传看的效果。于是洪秀聪他们又发明了用风筝携带传单的方法。
7: 我们自己铺的风筝叫鹰头风筝，那后来呢，我们就想办法用一块大木头，用绳子，很粗的绳子，就来绑在那个木头上面，就给它放在水里，它就走了。
0: 为了让风筝携带的传单飘到金门上空时自动洒落下来，乡亲们绞尽脑汁，最后用一根两头点燃的香来做定时器。
8: 蚊香这里一点，这里一点，就是这样。
0: 根据风速和距离计算出香的长度，当风筝飞到对岸时，燃香刚好烧断宣传单包裹的绳子，包裹落下，打开，宣传单也就飘洒在了金门岛上。除了飘送政治宣传品，那一时期的祖国大陆每到逢年过节，各地的特产都通过铁路运送到了福建前线，海飘到金门。
7: 用一只船把这些东西呀、啊、放在船里面，以后就盖起来，啊，叫礼船。
0: 送上这样一份大礼，正是响应了当时大陆的一句口号：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台湾同胞。但基本上都被金门守军消灭了。
7: 他们呢，就来抬上去，一边抬一边拿来放在袋子，都好吃的呀、啊，都是好吃的东西。
0: 金门飘到大陆的物品数量也很可观，主要是毛巾、肥皂、面粉、大米等生活用品。作为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陈菲菲后来感慨地说，他这一辈子对金门守军弟兄们和金门同胞们讲的话，比对自己的家人讲的还要多。1953年到1991年，金厦前线的攻心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彼此从破口大骂到呼吁叛逃投诚，再到互相提醒对方打雷下雨收衣服。38年过去，金厦海域见证着历史风云。
9: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9: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9: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7: 国家记忆，
0: 在金夏海域的万顷碧波里，怀抱着三座小岛，大邓、小邓、角屿。因为远离厦门岛市区，很多厦门人对他们也未必十分熟悉。然而金门炮战之后，他们却一起被赋予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英雄三岛。今天的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里耸立着一座醒目的雕像，解放军目光炯炯注视着对岸的金门，而他的身边仿佛左膀右臂簇拥着两位没有穿军服的战士。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在1958年的烽火硝烟里，以他们为主角的战地传奇曾一幕接一幕地上演。1958年7月，美英军队武装入侵黎巴嫩，中东局势一触即发。蒋介石也下令国民党陆海空三军进入特别戒备状态，连续举行军事演习，并出动战机对大陆沿海进行侦察挑衅。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结合台海地区紧张的局势与当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要求凡年满16岁至50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必须逐步做到人人接受军事训练，人人学会使用普通武器，以民兵的组织形式实行全民皆兵。随后全国掀起了大办民兵的热潮。到1958年年底，全国民兵总数已发展到2.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国内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女都被编入民兵队伍。
18: 有的时候军队不够了，派民兵啊。当时真是军民动员起来，而且民兵呢在周围布置岗哨，民兵了解情况。你解放军去的时候，你当地人都不认识，那民兵每个村的人互相都认识，这样的话呢，民兵全部动员起来，陌生人全部扣留审查，尤其当时军民联防搞得很好，就国民党也派了一些特务，基本上都被拿获了。
0: 毛泽东全民皆兵的战略构想很快在国共对峙的福建前线得到实施，仅1958年1年，厦门的民兵队伍就扩大了2倍，仅晋江一个县就有民兵36000多人。前线民兵为部队构筑工事，抢送炮弹，巡查海岸线。那时的说法是，前方有一个战士在开炮，后方就要有2个民兵做保障。正是他们的加入，让解放军在战斗中如虎添翼。军民一心的感人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7: 有天主日经起来，唔通一点点出来，唔通思想有顾虑，参加副大是应该，是应该团结起来。
0: 这位老人叫洪秀聪，1958年的海峡两岸，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60多年前，那个几乎在炮火中化为焦土的边境渔村，他就是唱着这首歌，带领着小邓的父老乡亲，写下了福建民兵一段难以磨灭的往事。地图上这个不起眼的点就是小邓岛，邓在古代是登山小道的意思。金门岛上的北太武山离这里只有3000多米的距离，小邓就如同通往金门的一级台阶。炮击金门时，作为大陆距金门最近的一个乡，这里自然也成为了双方火力最密集的前线。一门门160迫击炮以及精确的驱射， 对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心脏部位金防司令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金门国民党守军的还击同样猛烈。整个炮战期间，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竟落下了上万枚来自金门的炮弹。
7: 我们晓得上来炮兵有32门的大炮，要修工事，还要边修要边打，所以很困难，很艰辛，但是我们都不怕。
0: 战斗中弹药消耗巨大，小邓岛的弹药则全部依赖海上运输。由于岛上没有供运输船只停靠的长码头，来船只能在浅海抛锚，再由民兵们肩扛手抬运到阵地。面对随时袭来的炮弹，时任乡长的洪秀聪带领小邓民兵扛着上百斤重的弹药箱从齐胸深的海水中出发，到岸后还要爬一里山路才能抵达阵地。在炮战最白热化的日子里，他和民兵们每晚都要这样走上10趟8趟。而那一年的洪秀聪只有23岁，由于超强的劳动负荷，他曾2次累倒未出血。
7: 那个叫张有才，他是区委书记，叫我要去看，我说不要紧。那个炮战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我是乡长，我去干，大家都要跟我干。
0: 就这样，在小邓民兵的保驾护航下，整个炮战期间，位于小邓岛的解放军炮兵从来没有出现过弹药供应中断的情况。1958年的小邓乡还曾出现过夜不闭户的奇景，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板在一天之内都不见了。
7: 部队给我的联络，他说要木板，小邓岛过去也没有种树，一个木头都没有，哪里去拿木头了？我看到我们家大门小门全部撤下来以后就送到阵地上。
0: 于是在洪秀聪带领下，乡民们纷纷将自家门板卸下，排着队送上了前线。洪秀聪在炮火中奔波的身影很快被战地记者摄入了镜头，传遍全国。一时间，人们都知道福建前线有个小邓岛，岛上有一位当代穆桂英。

0: 在当时的小邓岛，还有一位与洪秀聪齐名的传奇人物，他就是洪秀聪的好搭档，时任小邓乡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的洪顺利。他的名声来源于一项更加惊心动魄的任务，抓特务。为反攻大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民党当局除了派飞机侦察，还会用两栖侦察兵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他们通常用小艇或球渡秘密潜入福建沿海地区，搜集情报或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部队就是国民党军中大名鼎鼎的海龙蛙兵，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的精锐。直到今天，在台湾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他们的水域战技演练依然是保留项目，备受新闻媒体的青睐。在福建沿海，百姓们则用更加通俗的名字称呼他们为水鬼。和他们直接交手的，往往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边防部队，而是像洪顺利那样的海防民兵。
1: 我们飞快地跳上船，向海底滑去。海底靠近了，把船开出去。
0: 这是战地摄影师碰巧抢拍下的镜头片段，他真实地记录了一次洪顺利海上擒敌的全过程。

0: 二个海匪举手就擒，第三个海匪向金门逃去。同志们，不要顾虑敌人的炮火，拼命的追啊！我们是海防民兵，保卫祖国的战士。如果今天放走这个匪徒，他明天就会登上我们祖国大陆行凶破坏。追呀，拼命的追！
1: 抓回来，我们去交给解放军，啊，后来我们再去抓鱼，哪天就抓鲨鱼、抓黄鱼，抓一百多斤，抓特务跟抓鱼这双方的算东西，我们高兴的很痛快，就这样把两个特务抓回来了。
2: 因为水性好，洪顺利也曾经多次率领民兵潜入金门执行秘密任务。海漂物资，发放传单，他的神出鬼没让金门国民党守军头疼不已。那时的他和洪秀聪一起被金门国民党守军列在黑名单榜首，重金悬赏。曾在炮火里出生入死的战友，如今很多只能在照片里再见。这其中还包括洪秀聪的丈夫，他曾是一名人民解放军，那时的他们是一对战地夫妻。
3: 为了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他们偷偷地收去战士们的衣服，并送来了自己的衣服给战士们换洗。
2: 这段影像所介绍的就是当时名扬全国的福建前线十姐妹，以大姐何慧琴为首的十个姑娘，最大的不过23岁，最小的只有15岁。在炮击金门战斗前夕，她们拒绝了统一后撤的命令，要求留在前线支援战斗。她们除了要代替撤离群众完成全村的生产任务，还要肩负起前线官兵的后勤保障工作。在那段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他们心心念念的都是前线的解放军。
4: 啊，就借他那些民兵啊，各个爸爸的衣服，去给他们换。
5: 回到宿舍一连哈、要分4个人，衣服都是红土，没有回到一点点给他洗的，就是洗不干净啊。那我们自己脏一点不要紧，拿一个去给解放军，太辛苦了。
2: 尽管从事的主要是后勤保障工作，但在战争最白热化的时刻，危险和残酷都没有放过这些活泼可爱的姑娘们。
6: 那是最危险的，就是那一天我们经历的，就是9月26号那一天的穿甲弹穿到我们洞里面，没有爆炸，
7: 就在小学旁边，我师姐妹林兵，包括我们3、4个小包，你的炮弹就在里面滚，炸弹滚到包括嘛，在里面没有爆炸，幸亏，这个是最危险的。
6: 我跟老爸说，哎呀，怎么这么烫啊，不会就要起炮了，你看炮弹一打停，我们就有一个一五五的就在我们那个炮洞口。
2: 温柔的姑娘们被激怒了，她们放下手中缝补的针线，拿起了武器，决定亲自对金门国民党守军还以颜色，而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她们就要用这门威力最大的155毫米加农炮打向金门。
6: 从一炮手到装填手，什么都是我们师姐妹自己操作的。我有第一炮不知道，到第二炮一背放，我整个人丢了。跳得很高啊，还很准，实话就举重
7: 打中了，真的打中，我们都看到冒大烟了。

0: 乡里啊，英雄。
1: 当年的金门，国民党守军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将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在他们头上的人里，还有这些花样年华的姑娘们。然而，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留守河措村的又何止是他们？在集体撤离的最后时刻，还有一群人也选择了

0: 下。这是位于厦门岛东南海边的河措小学，在这里可以远远地听到学生们的读书声。他们也许难以想象60多年前一群和他们一般大的孩子是如何在炮火硝烟中历练成长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朗朗上口的少先队队歌也和那群孩子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炮击金门前夕，为了前线百姓的安全，当地政府组织民众集体后撤，其中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必须全部撤离。然而12个6年级的孩子却私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留下来和解放军叔叔一起战斗。为了不被带回后方，他们偷偷躲了起来，等撤离行动结束，他们和解放军软磨硬泡，才获得了留在前线的机会。
1: 我们当时我们河措村有85%的房屋被炸塌炸平，还有亲眼看到我们的乡亲父老连兵叔叔被炸伤，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下来保卫家乡，保卫乡亲父老的安全。
2: 啊，危险呢！哎，我们都会听了那个大炮是怎么打，那个炮弹是沙沙的，那个附近可能附近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就要赶快后逃。不是那个西部那个就几乎炮弹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0: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孩子们的勇敢令人赞叹。然而炮弹不长眼睛，解放军也时刻担心着这些天真的孩子。一次，金门国民党守军的炮弹就落在了村外的池塘附近。闻讯的解放军排长知道，孩子们此刻可能正在那里洗衣服，他第一时间便奔向了那里。可看到的这一幕，让他既着急又心疼。
1: 他说：“你们怎么脸盆没盖在头上？怎么你们趴在脸盆上面？你们这样做法不对，你们要头用脸盆盖住。”保护头，我们说蒋介石说我们怕衣服被炮弹打掉，你们没衣服换，我们是用脸盆盖着衣服，我们才趴在脸盆上面，我们很感动，他们很感动，就是这样。
0: 除了帮助解放军打理后勤，孩子们还有一项更重要也更危险的任务。在当时，福建前线的通信主要依赖于有线电话，电话线路暴露在地面上，极易因炮火打击而中断。一旦发现有电话线被打断，孩子们就要使用刚从通信兵那里学来的技能，冒着被炮火击中的危险将电话线重新接上。
3: 我们一天24个小时都要轮流守着那个电话，电话摇了不通了，我们这个线路我先插过去。连当时候那个还没炮弹之前，有部队的电话兵来教我们怎么接电线，那个功夫我们早就学好了，就懂了。如果断了以后，把钢线把钢架打个死结，把那铜线就往上面拉，接牢了再给他打一个死结，让他拉的时候不会拉的，那就可以了。
0: 就这样，整个炮战期间，孩子们奔波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用他们稚嫩的双手保证了前线通讯的畅通。女炮兵里已经过世的大姐许立干曾有一个心愿，她想去看看她曾用青春和生命保卫的祖国的心脏，想亲眼看一次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1998年，她作为6姐妹的代表被请到了北京，然而不巧的是，当时天安门广场正在封闭整修，许立干看升旗的愿望似乎要落空了。但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听说了女炮班的事迹后，被深深感动，决定破例为当年的女英雄安排一次升旗仪式，以此表达对他们的敬意。这又何尝不是国家对这些无名英雄们的一次致敬？ 从1958年炮击金门，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为止，金厦海域的炮声整整响彻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前线的士兵退伍了一批又一批，但前线的民兵们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战斗岗位。不知多少民兵在自己的哨位上由年轻后生站成了白发老翁，由妙龄少女站成了渔女老妇，他们的青春随着过往的硝烟一起远去，他们的故事依然在诠释着功成未必在我，而功成必然有我的凛然大义。今天他们的后辈也接过了这份使命，继续守望着这道浅浅的海峡，等待着云开雾散、驻舰为篱的那一天。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个有关于大唐宰相房玄龄的故事。要说到房玄龄，在大唐年间那是大大的有名，后代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的时候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度，后有姚嵩。这个房玄龄是唐代初年著名的良相，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天资聪颖的李世民从房玄龄的身上看到了山东江南庞大的智囊团，他很快把房玄龄视为是心腹当中的心腹，赋予他草拟檄文书信的这个职务，而后呢又以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把招揽士族人才的重任也交给了房玄龄。那位说这房玄龄是哪儿的人呢？有人说房玄龄是今天淄博人，这个根据呢是打唐书当中来的。据唐书记载，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隋唐的齐州并非是汉魏时候的齐郡，而是济南郡的所在地。隋朝末年，济南郡一带曾经一度改为临淄郡，所以唐书说它是齐州。

0: 临淄人。那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当中有记载，说房玄龄的祖先随慕容德南迁，因居济南。从这个侧面上，我们也可以得知房玄龄啊，应该是济南人。房玄龄是一位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儒生，跟随秦王十年艰苦征战，辅佐太宗二十余载。房玄龄智慧超群，功勋卓越，地位显赫。当年隋末大乱的时候，李渊带兵入关，房玄龄就投靠了李世民，随秦王出征，参谋画策。最开始他只是作为一个书记官，给人做点记录而已。秦王每平一地，那旁人呢，先抢那些奇珍异宝，先划了那些美女。而房玄龄则不然，他先为秦王啊网罗人才，每到一地先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哪些隐士啊，有没有哪些高人呢、啊、有没有哪些武将啊，能不能为秦王所用啊。人家想的是这个，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在公元626年，他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个人功劳第一。李世民继位之后，房玄龄提升为中书令，到了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11年封为梁国公，和杜如晦、魏征等都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一直到了贞观16年7月被提升为司空，但是仍然管理朝政。想当初李世民远征的时候，房玄龄留守京师，坐镇大后方。到了贞观22年，房玄龄啊病逝。贞观前，房玄龄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消灭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呀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之中，他辅佐李世民总领百司，管理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各种规章典制，又主持律令的修改，曾和魏征一起同修堂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问贵贱，只要有才，哎，这人能为我们所用，破格提拔。而且房玄龄这个人呢，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后世人以他和杜如晦作为良相的典范，把俩人合称为房谋杜断，这也是房谋杜断这个词儿的由来。两人同心协力，被传为美谈。为什么这两个人合作呢？怎么不是和魏征合作呢？怎么不是和张三李四合作呢？这里面也有原因。据说呀，房玄龄的主意多，眼珠一转一主意。哎，杜如晦呢，善于选择。你说人这俩搭档多合适吧？那个能出主意，那个能在众多主意当中选出一个最优的来，这才叫合适呢。这就好比当年的萧规、曹随一样，人那俩人配合的也默契。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于房玄龄那评价太高了，各种史书上对于房玄龄大书而特书。不过今天呢，咱跟各位啊讲点平时不常讲的事儿。都说房玄龄做的贡献，房玄龄为大唐王朝如何如之何，我今天给您讲一个房玄龄惧内，房玄龄的夫人吃醋的故事。哎，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您往下听。你别看这么大的宰相房玄龄，可只有一房夫人。房玄龄的一切衣食住行，包括起居生活、饮食吃饭，都由 掌印夫人一手打理。什么叫掌印夫人？就是媳妇儿一把手。那个说还有二把手吗？在那个年代有，古代封建年代讲究好汉当有九妻，得有九个媳妇儿，什么三妻四妾，那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唯独这房玄龄就这一位掌印夫人，这位掌印夫人什么都管。房玄龄今天出门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甚至于吃饭，这饭是什么菜呀，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晚上盖什么被子，照顾的是无微无至，从来都是一手料理，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房玄龄这媳妇儿，这房夫人远近闻名，十足的贤妻良母，提起房夫人无不挑大指称赞。单说有一天，唐太宗宴请这些开国的功臣来赴宴，请大家吃饭，皇上请吃饭，那菜能错得了吗？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这些人呢都是跟李世民呢一起打过江山的，自然呢无拘无束，大家伙是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一位啊，王参军站起来了，陛下，一看这王参军走道都晃荡了，有点喝到位了，陛下，今天我们能够欢聚一堂，托万岁您的鸿福啊，想当初我们一起啊在刀尖上过来的，把脑袋掖到腰带上，指不定哪天脑袋就得混丢了，谁想到有今天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封妻印子，做梦都没想到这日子太好了。陛下，现在我听说很多的一些王公大臣，甚至于开国元勋修建府邸，什么招美妻，选美妾，这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好。不过万岁，我也听说一件事，咱们这位宰相房大人家里可就一个媳妇儿，可倒不是说房大人不爱好美女，我听说房大人有点惧内，怕媳妇儿。这位房夫人，好家伙，远近闻名母老虎啊，谁要敢给房大人介绍一门偏室，介绍个美女小妾，那房夫人我听说能给他接出去，连人带礼物接墙头给撇出去，不管这闺女长得多好看都得揍出去，坚决不允许呀。哎呀，你说一国的宰相位极人臣，这回到家里说不上话，都得跟那站着一动不敢动，未免有些贻笑大方。万岁，要依我说呀，房大人此举堪为点帅，应该全国推广啊。喝得有点倒亮了，这要在平时借他个胆儿他都不敢说，今天呢以酒盖脸儿，哎，这话都遮出去了。房玄龄也在座，你看这房玄龄有身份，喝酒知道该喝多少，不像有些酒蒙子，哎，见酒没命，比亲爹还亲，不是那样。房玄龄差不多都不喝了。这位王参将一讲，房玄龄一听，当时啊，关公长气馁，是脸红脖子粗，当时弄了个大红脸儿。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0: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所有文臣武将回头都瞅房玄龄，还有不少的眼鼻耳笑，玩这劲儿嘲笑，那房玄龄能挂得住脸儿吗？觉得很尴尬。翻回头再说李世民，李世民也没少喝，也高兴。李世民坐那儿，李世民觉得挺有意思啊。哎呀，没想到啊，我这个宰相原来怕媳妇儿，哈哈，你不怕媳妇儿吗？好，今天朕宫我呀就赐给你两个美女，我赐的，皇上御赐的，我看你怎么办，我要看看这乐呵。要不说喝多了呢，当即刷到圣旨，在后宫选两个美女，叫人给房玄龄送去。房玄龄一看这还了得，知道自己媳妇儿绝不能答应，赶紧站起来，万岁，微臣多谢万岁美意，只是这话呀，当着这么多人说不出来。只是什么？只是我那媳妇儿不能同意呀。李世民一看，哎，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办了吧，拍板定下来了。怎么说？非得送回去，抗旨不遵，那还了得呀？皇上死说活说把这俩美女送给他了。房玄龄一看这可怎么办，也再也没有心思搁这吃饭了。哎呀，就像捧着两个刺猬一样，是捧也不是，放也不是，这怎么办呢？左右为难。坐在他旁边的是尉迟恭，尉迟恭跟房玄龄关系不错。尉迟恭过来了，我说啊，宰相，我看就这么地吧，这不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这是万岁爷御赐的，龙口一开岂有收回之理呀？绝没有收回之理呀！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你拿回去，你跟嫂夫人好好讲讲，我想她通情达理，一定会同意的。好吧，没办法，房玄龄暂时把这美女先收下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顿饭散之后各回各府，房玄龄带着这两个美女也回来了。这房夫人呢没睡，干嘛等着呢？ 老头没回来，搁这坐着呢。就听外面吵吵嚷嚷，有人进来禀报：“老夫人，老爷回来了。”“
3: 哦，回来了。喝的怎么样啊？多没多呀？”“
2: 多倒是没多。”
3: 房夫人一看这小丫鬟说话张口结舌的，到底怎么回事
2: 啊？夫人，是这么回事，
3: 如实把始末缘由给讲了一遍，说皇上赐给老爷两名美女做妾。
2: 啊，这话刚说完，就好比在那火山堆里你扔下一颗炸弹一样，好家伙，世界大战都能爆发。房夫人一听，什么？啪！一甩手，把那茶杯呀摔了个粉碎。好啊，他要造反呐！我对他这么好，他还敢娶两房小妾？我去看看。小丫鬟赶紧拽着，一把没拽住。夫人一推门出去，正巧房玄龄打外面进来，和夫人呢走了个面对面。房玄龄理亏呀，知道这事儿要够呛，所以一看夫人来了，这词儿啊一时间还没组织好，张口结舌，玩这劲儿。房夫人没吱声，一看房玄龄的后面果不其然有两个标致美人，比自己年轻多了，二十出头，要身条有身条，要长相有长相，花枝招展，香气扑鼻。房夫人这气儿啊可就更大了，心说好啊，啊房玄龄，你看我现在人老珠黄不值钱了，又找两个年轻的，狼子野心呢、啊、哦，你想把我一脚给踹开，你毁了我跟你过的大半辈子，你怎么想的？这房夫人一伸手，打旁边下人手里事先准备好那藤条就拽过来，唰啦一下，好啊，我打死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货！说着拿这藤条就打那两个美女。俩美女没见过这阵势，心说怎么回事，我们是万岁爷赐给房大人的，这怎么回事？稍微躲慢点，好家伙，这脸上身上后背上噼啪啪把这人打着，爹一声妈一声，围这院直跑。房夫人跟后面就追。房玄龄一看，我的个苍天的，夫人住手，夫人住手。家人赶紧过去，婆子老妈也上了，把房夫人给摁着。这房夫人还没完，指上这房玄龄是破口大骂，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想当年你我结发之妻，恩爱百年，没想到啊，我还没死你就先娶回两个狐狸精，我跟你没完。哈，这话呀可就难听多了。房玄龄一看不行啊，算了，我惹不起，赶紧叫人来，来来，把这两个美女啊打哪儿请的给我送回去。又给送回去了，你别看送回去，就因为这事儿，房夫人三天没跟房玄龄说话。李世民也知道了，李世民一听，哎呀，这房夫人好厉害呀，心里面也很不高兴，这两个美女是朕宫我赐给她的，你什么意思？我得要煞一煞这宰相夫人的脾气。来呀，传旨，刷一道旨意，叫房玄龄和房夫人来南书房，干嘛？要问罪。房玄龄也知道要倒霉了，房夫人也预感到自己闯祸了，但是没办法，来到南书房施过大礼之后，再看李世民呢一脸严肃相，脸上一点笑么丝都没有。房夫人，你可知罪？
3: 王夫人赶紧扑通跪那儿了，贱妾我知错了，
2: 我知错了。
3: 你不用知错，你没错。你错在哪儿？朕宫我赐给房大人的两名美女叫你一顿藤条给打回来了，你多大脾气呀、啊？你有多大脸面呢？你有错吗？你没错呀，正宫我错了，你不用来问罪。房玄龄一听这话茬不对，赶紧扑通跪倒，万岁，微臣身为当朝宰相，违抗圣命。对对对，房玄龄，你不必说，这里边没你事，一旁站下。房玄龄不敢吱声，再看李世民一摆手，小太监呢端来一壶酒放到房夫人面前，李世民一指这壶酒，宰相夫人，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其一，你叫房玄龄把这两名美女领回去，你们三个人呢姐妹和好，共同侍奉房玄龄。二条路，这是一壶毒酒，你就在这儿喝毒酒自尽吧，是生是死，悉听尊便。皇上也不说话。再看这房夫人，瞅了瞅万岁爷，瞅了瞅房玄龄，要说这房夫人真够刚烈的，把牙一咬，蹭楞站起来，把酒壶拿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壶毒酒给干了。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但是不敢过去。哎呀，夫人呐！可正这时候，屋里这些宫娥、才女、太监，包括李世民，哄堂大笑。这一笑啊，把俩人给笑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李世民这才解释，说感情这壶啊不是毒酒。这是一壶清源的醋，没有毒，就拿这个来试一试房夫人。没想到这房夫人宁可喝毒药，也绝不允许叫这两个美女过门。李世民叹了叹气，房夫人呐，休怪朕用这个法子逼你，你的妒忌心太大了。不过念你宁死也恋着自己的丈夫，朕收回成命。这事儿啊一笔勾销作罢了。可是打这儿起，吃醋这个词儿流传到了民间，就成为了女人间妒忌的一种代名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这张书我给您说一说大唐朝薛仁贵的故事。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要问了，说薛仁贵，我不是听说书唱戏的常说有个人叫薛平贵，这位是哪位？和薛仁贵有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薛平贵

0: 也是大大有名，王宝钏苦守寒窑，就等着薛平贵。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再说薛仁贵之前，先把这事儿给您说明白了，要不然呢，您听着还糊涂。在历史上有薛仁贵一说，您打开史书，您看看，薛仁贵确有其人，而且福保唐太宗、唐高宗两代是战功赫赫呀，爵位很高。至于这个薛平贵，历史上没有这个人。那要说没这人，怎么说书唱戏像汾河湾老有这薛平贵呀？其实这里面有个小传说，也有个小故事，咱简单的先给您介绍两句。以前呢，在山西有个大户人家，这大户人家还是个孝子，这一年呢为母亲祝寿，给老太太祝寿，请来了很多唱戏的，在家里这叫唱堂会。演出什么呢？演出汾河湾，唱的是非常好，大伙是掌声雷动。后来宾客散去，这个老寿星不乐意了，把这个班主给找来了，说你给我讲一讲这汾河湾薛仁贵和柳迎春到最后这结果怎么样啊。你看这老太太好刨根问底儿，后来呢老想问问这事儿。班主一听赶紧笑着回答，哟老寿星，您真是内行，您问的太关键了。据我们这个祖师爷给我们讲，说这个薛仁贵和柳迎春在寒窑相见，后来没过几天薛仁贵就走了，军务要紧，这军务在身不敢怠慢的，结果又回到了军中。这个柳氏夫人思夫心切，在家里想丈夫，结果抑郁成疾，得病死了，死在寒窑当中，就这么回事。没想到这一讲完，这老寿星呱嗒一下把脸儿撂下来了，哎呀，这结局可太惨了，哎呀，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其实你看，我们说这老太太，我们也有这种感受，替古人落泪。一看哪个电视剧演完了，这结局啊，不像自己想的那样，自己好半天过不来这劲儿。哎呦，这男的怎么和他结婚？哎呦，这女的怎么死了呢？也得合计半天。老太太就这样，结果这老太太后来还得了病了，病入膏肓。把这儿子给急的，哎呦喂，这可怎么回事儿？花重金请名医给老太太瞧病，结果吃了多少副药不管用。再一详细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刨根一问底儿，老太太说出缘由了，说我呀比较心疼这个柳迎春，柳迎春不该死，她应该和这个薛仁贵呀到最后啊有个大团圆。夫妻和美，这多好啊！可惜人家唱戏的说了，传下来就是那样，不是大团圆的结局，所以呀，我这才病。大伙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心病还需心药医。于是乎，这个孝子人家里有钱，花重金说我要求一个这本子，什么本子呢？薛仁贵夫妻团圆的本子。可在当时没有，编这戏文的又不敢不编，结果就杜撰了一位叫薛平贵，这个剧名呢叫王宝钏。您看现在那戏里面还有这出戏，这情节上啊与演的那个薛仁贵这戏大同小异。比方说薛仁贵柳家庄招亲，薛平贵王府招亲，柳员外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的父亲那相爷也看不上这个薛平贵，两者大同小异。后来二者都去参军了，离家18年的薛仁贵在汾河湾和妻子相会了，薛平贵呢分别18载在武家坡夫妻相会。都是这一样的，为了迎合这老太太心态，这个薛平贵到最后还当上了西凉国的国王，王宝钏成了正宫娘娘，夫妻团圆，是大团圆的结局。呵， 这出戏一上演，老太太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您别忘了那句话，这气一顺而什么病都好，胜过百副药啊。老太太这病好了，打这儿起，这戏剧舞台上出了一个薛仁贵，又出了一个薛平贵，叫两薛并存，相安无事。可是您别忘了，历史就是历史，传说就是传说。虽然说两薛并立于舞台，但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并没有薛平贵这个人。怎么回事？刚才我给您讲的，这回别人再问您说薛平贵和薛仁贵，您呢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闲言少叙，这个薛仁贵打小就聪明，喜欢练武，尤其在十八般兵刃当中擅长大戟，方天画戟，而且善于射箭，箭法极准啊。很多人看到这薛平贵之后啊，都暗挑大指发了，这小伙子将来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说有这么一天，这个薛仁贵啊，在家里啊拾掇完地之后，一个人倚门而坐，坐到门边上了，是长吁短叹。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算个头啊。当妻子的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丈夫有了难心事，自己赶紧过来给破解破解。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薛仁贵一听，哎呀，你说说我现在天天就弄那几亩地，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是不是我们家这祖坟风水不好？要不然我找一个看风水的给瞧一瞧，挪挪地方。你看薛仁贵这妻子知书达理不说，而且很有见识，一听丈夫这么一讲，当媳妇儿的一乐。我说当家的，你自己有本事，早早晚晚会出人头地，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之所以你现在不能有所作为，那是还没有遇到机遇啊。想当初姜太公渭水河钓鱼，80多岁才被文王发现，你才多大呀？别着急，这个和祖坟毫无关系。哎呀，那好吧，我再等等。又过几天，唐太宗李世民要发动征讨，全国征询猛将。当妻子的听说这件事，就跟丈夫讲说，现在呀，到了你出人头地的机会，你武艺高强，勇猛过人，倘乎能为国效力，驰骋疆场，这才是大丈夫所为的，现在你就应该去。那好吧，薛仁贵就投军了，投到了张世贵的门下，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你看，是金子早晚会发光。这薛仁贵一到这军营里，就显出他的才干来了。你看，让他种地，这好像一般般，要是打仗，薛仁贵宜兵食。有一次，这个张世贵啊，派部将啊去探听敌人的情况，结果这个部将被人家是团团包围，眼看着有生命危险，谁也不敢去救。谁都知道现在要去救是九死一生，唯独这个薛仁贵一马趟翻，掌中拿着这个方天画戟，一冲就是一溜胡同，几经冲杀就把这个部将给救回来。呵，这件事儿之后，这薛仁贵这勇猛之名在军营当中就传开了。好家伙，薛仁贵还了得呀，堪比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又胜赵云赵子龙，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一样，就像打兜里掏东西一样，太厉害了。公元645年， 唐太宗御驾亲征，正好高丽，薛仁贵也在队伍当中。书说简短，这一天来到辽东，太宗皇帝决定先进攻安世城。结果安世城有两员守将高延寿、高惠珍，统领25万兵马搁这驻守。这二位也不好惹呀，那是有名的上将啊，依山傍水，凭险而守，把个安世城守得跟铁桶一样。太宗皇帝领兵带队打了几次，损兵折将，安世城是纹丝不动，打不下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有一员将官主动讨令，谁呀？薛仁贵。薛仁贵讨的一支将令，领兵带队来到两军阵。你再看薛仁贵跟小老虎一样，乱军之中化戟一道都是死人，一冲杀就是一溜胡同，跟那老虎扔到人群里一样。许多的敌兵还没等知道怎么回事，就已经做了几下之鬼呀。敌人一看，我的个娘，这哪是人呢，这是神呢，快跑吧，纷纷溃败。太宗皇帝领兵带队在后面掩杀，唐军获得了胜利。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制浆。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很高兴，命人把这个薛仁贵给找来了，封薛仁贵为游击将军。后来东征之后，太宗皇帝二次召见薛仁贵，跟薛仁贵就谈了，说现在我手下就缺少像你这样的大将，你是我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选。这一次出征辽东，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少地，收获了多少城池，不是，而是朕发现了你呀。 千军易得，是一将难求啊，升薛仁贵为中郎将。没过多久，李世民死了，高宗李治继位。在唐高宗时期，这薛仁贵受到更大的重视。有一次，也就是公元654年，有这么一天，高宗皇帝在长安城北的万宁宫，这天晚上可出事儿，是山洪爆发，这大水要水淹这万宁宫。很多宫中的太监侍卫一看，好家伙，这水跟那洪水猛兽一样，坏跑吧，呼啦一下，所有的这些侍卫跑的跑是逃的逃，把高宗给扔到皇宫里了。这阵儿李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薛仁贵得到消息，可把薛仁贵给气坏。好啊，哦，危险来了，你们把万岁爷扔那儿一人不管了，你们哪还有脸面活在世上，不忠不孝之人呢？万岁爷快跑，洪水来啦。薛仁贵啊，一边喊一边领人呢，搁这抢救，干嘛？抢救一些伤员呢，还有好多负伤呢。李治就听说了，怎么回事？外面怎么这么乱？出来推门一看，我的个娘啊，那水好家伙，有几层楼那么高，快跑吧！赶紧往高地上跑，有太监搁这扶抱着，这才躲过一难。事后啊，这高宗皇帝对于薛仁贵是十分的感激，你救我之命啊，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啊，赐给薛仁贵一匹御马。打这儿起，这高宗皇帝对待薛仁贵是分外的看重。书说简短，过了几年，这铁勒人和唐朝发生了矛盾，薛仁贵呢受命协助这钦差出兵征讨，临行之前，高宗皇帝是设宴饯行，酒席宴间拉着薛仁贵也是恋恋不舍呀。薛爱卿，薛将军，朕听说古时候善于射箭的人，这一箭能射穿七层铠甲，不知道薛将军你的剑法如何，朕呢打算要看一看。命人准备了五层铠甲。再看薛仁贵，命人把宝雕弓还有那弓箭三棱透甲锥都给拿过来了，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啊，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打字儿对准前拳一松，后手这剑像流星一样一点寒心啊，五层铠甲给射穿了。哎呦，好神力，好剑法！高宗皇帝一说好，那些文武大臣顺风接屁，好剑法，神射手。你看从古至今这样人呢，哪个朝代都有。为此，这高宗皇帝还特意赐给薛仁贵一件宝铠。打这儿起，薛仁贵领兵带队征讨铁勒。这个铁勒的部队啊也有十多万，仰仗着自己啊人多势众，就挑选了十几位骁勇善战的这些骑兵勇士来到两军阵，是讨敌骂阵。薛仁贵呢单枪匹马前去应敌。敌兵一看啊，就来一个人，嘿，你可真狂啊，我们这么多人你就一个，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还用我们都去吗？哎，你一指头前那仨人，你们去把他给我逮了，得令啊！这仨人打马如飞，手舞大刀来战薛仁贵。薛仁贵二话不说，把宝雕弓摘下来了，把大戟往鸟船德胜钩上一挂，抽出三支狼牙箭啊！箭不虚发，三箭把这仨人 都给射穿了脑壳，翻身落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对面的敌兵一看，我的个娘啊！好家伙，这太狠了，这一箭都射穿了，还敢打？不敢打了。怎么叫吓破胆？吓破胆，吓得扑通扑通跳下马来，下马投降。打这儿起，薛仁贵领兵带队征讨其他各部，又擒获了当时的三个首领，平定了天山南北。打这儿起义传扬出去，说哪位领兵带队？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呐！二话没说，都没打仗，放了三支箭，就把天山各部给平了。这人了不得呀！所以在当时也有一首歌谣，叫“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这也使得薛仁贵啊威震天下。打这儿起，薛仁贵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虽然说有时候也给贬官，但是他的威名啊是有增无减的。到了薛仁贵60多岁的时候，高宗皇帝派他去征讨入犯的突厥，两军对阵的时候，突厥兵就问说，你们领兵带队的主将是谁？汤兵就告诉他们，说是大将薛仁贵。突厥兵很不相信，可能吗？我们听说薛仁贵在被贬的时候已经死了，这怎么又活了？不相信。后来薛仁贵亲自出阵，突厥兵一看是真的，大惊失色，向薛仁贵施礼，悄悄地退走了，不敢和人家打。这就是威名赫赫的薛仁贵。
4: 公元683年的3月24日，薛仁贵因病在雁门关去世，享年70岁。各位，70岁在过去那就是寿星啊。现在有一句话叫人生70古来稀，薛仁贵也算是长寿星了。薛仁贵一死，唐高宗啊是伤心不已呀、啊。一朝的擎天博玉柱倒塌，当皇上的能不心疼吗？追封薛仁贵为大将军、幽州都督。纵观薛仁贵的一生，这个人呢，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在相州，薛仁贵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被正史有限的篇幅给去掉了，但是相州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在河东薛氏的家族志以及其他的一些史书上也记载着这段故事。想当年薛仁贵被贬相州，协助州官治政安民，首先平息了匪患，而后呢，动员富户救济灾民。那一年天旱无雨，薛仁贵又领着老百姓拦水浇田。至于其他的，平时打抱不平、调解纠纷、敬老爱幼，这些事儿举不胜举。老百姓听说薛仁贵，无不挑大指称赞。后来薛仁贵奉命再次出征，远离相州的时候，老百姓舍不得薛仁贵走啊，一溜长街跪了满地呀、啊，呼声震天，希望薛仁贵能留下来。可是皇命难违呀、啊，薛仁贵啊没法骑马了，跟老百姓啊就拉着这马是一步一步走出去多远。后来老百姓听说薛仁贵病故了，满城痛哭啊，在城里面给薛仁贵建庙，每逢初一十五，上香的人络绎不绝，拿薛仁贵当神那么敬仰。 如果说薛仁贵的军事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戎马一生啊，比方说三箭定天山，用三支箭几乎摆平了13万人马，新城救援战天降神兵，金山之战，包括薛仁贵69岁带兵出征雁门关，大胜突厥10万人马，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战。所以我们说薛仁贵是唐代名将一点都不为过，甚至于在道家说薛仁贵是天上的白虎星君下凡等等等等。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薛仁贵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7: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2: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1: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1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跟老六。
12: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5: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姿态，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5: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5集《金融危机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3: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次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奥巴马过渡团队在制定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过程中的两大障碍，以及法案通过后的最终表现。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什么是利差，利差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非常规货币政策之旅。
4: 金融危机时期，风险利差急剧上升，借款成本也陡增。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投资资金都恐慌地逃向更安全的美国国债，因而国债利率下跌，使得当时的情况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举个典型的例子来说，2008年在雷曼兄弟倒下后，金融恐慌使得资金都逃向国债市场，半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2月12日的 1.8%降到了10月10日的 0.82%。 同样是在4个星期内，半年期金融公司商业票据利率却从 2.75% 上升到了 3.82%。 一降一升，使得两者利差从95个基点从275到180上冲到了300个基点从382到82，急速上升了205个基点。然而由于其中98个基点从180到82的下降是来自国债收益率，使得金融公司商业票据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上升了107个基点从382到275。我们可能会因此而低估金融市场真实的衰退程度。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如果按正统的方法分析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通常认为央行改变货币政策所导致的风险利差变化大致是一个维持

0: 持不变的常量。比如，如果美联储下调无风险利率，如联邦基金利率、短期国债利率，那么像公司债券、购车贷款等风险稍高一些的金融产品的利率将会同步下降。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即使是美联储基金，银行也认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在货币政策未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9月11日到17日6天内，银行间联邦基金借贷利率从 2%， 美联储的目标利率上升到了 2.8%。 参考历年统计数据，从1980年1月到2007年6月，危机发生前的27年，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均线与穆迪 BAA 级公司债券利率均线的移动轨迹，两条线之间的垂直距离，也就是两者利差，可以看出两条线几乎保持同步运行。这意味着在27年间两者之间的利差没有多大变化，但在2008到2009年间，利差出现了明显的异常现象，先是迅速上升，而后又快速下跌。由于利差通常为不变的衡量，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利差线应该是一条几乎水平的线。而在2007到2009年间，由于危机的出现，使得这条利差线出现了反常，几乎没有人会说它是一条正常的水平线了。大多数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正是为应对这种非常态的利差现象而设计的，尤其是用于降低由于恐慌或流动性严重不足所导致的利差上升。美联储在2008到2009年期间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联储通过调节突然上升的利差，降低了人们对市场流动性不足与公司破产倒闭的恐慌。为了使您进一步理解政府如何让经济远离危机，我们要先从利差产生的根源说起。大多数的借款人都要支付比美联储高很多的利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对的流动性。美国国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层次最深、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工具。无论你是对冲基金交易商、公司财长、养老基金经理，或者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如果你需要一大笔钱用于短期支付，那么美国国债市场会为你提供无与伦比的流动资金。你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按现行价格进行大笔交易，这也是大额资金交易偏好美国国债市场的原因。美国国债因而能够比其他债券卖出更好的价格，也就是较低的收益率，但这只是利差产生的小部分原因。更大的原因是由于把钱借给美联储几乎毫无风险，持有国债就像是把钱存入银行，因为它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除国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借款是毫无风险的，哪怕是持有一部分 3A 级的公司债券，贷款人也会因此而获得风险补偿，预期的风险损失补偿通过利差反映出来。对于像德国和荷兰这些超级安全的欧洲国家而言，欧洲信贷是一种很安全的贷款方式，但对于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投资者而言，投资欧洲信贷会使他们面临汇率风险。假如公司债券持有人每年将有 10% 的可能性损失掉 20% 的投资额，那么这种债券的风险溢价就应该是 2%， 由 20% 乘以 10% 得到。我此前在债券泡沫部分强调过，风险溢价所对应的利差有时候可能会很低，就像2005到2006年那样，有时也会很高，就像2007到2008年金融恐慌时所发生的那样。风险溢价一旦暴涨，借款成本就会变得很高，信用也会因此而很快枯竭，经济也将因此而垮塌。巨大的利差常常意味着市场交易量的枯竭，因而很多金融救市方案可以理解为一种下调过高利差的策略，并以此降低与之相伴的信贷崩溃风险。通常有三种途径可以降低过高的利率溢价，它们各具特色。第一，政府可以采用各种方法缓和人们对当前风险的感知度，包括总体经济风险和特有债券风险。前者可以通过 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达到一个良好的宏观目标，后者可以通过减少公司的倒闭数量来实现。第二，政府可以为债务提供担保，因为私有投资人不愿意也无法承受过大的风险。第三，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购买风险债券，从而使得风险债券价格提高，收益率下降。在此次危机中，美国政府主要是凭借这三种手段来实现预期目标。通过美国商业票据融资工具购买风险资产，就是第三种方案的具体应用。它的目的很明确，通过购买商业票据来降低异常的风险利差。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该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汉克·保尔森向银行注入资金时，部分用意是向人们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把钱借给银行是安全的，从而降低银行间借贷风险。而临时流动性担保计划则是为了帮助大型金融机构以较小的风险溢价发行长期债券，这实际上也是让他们的资产摆脱风险的困扰。以上种种手段都与风险利差有着紧密的关联。从美联储用特别紧急方案来救助受困的金融机构开始，到2008年10月全面专注于解决风险利差问题，表明了美联储对抗金融危机的战争已经由第一阶段过渡到了第二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历程，因为当央行从解救受困的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上升到解救金融市场时，商业票据、抵押债券等，表明他的关注焦点已经由控制危机受损程度演化到了解决危机的根本问题。常规货币政策通常由上调或下调联邦基金利率，或称无风险利率，来实现控制货币总需求的目标。央行通常是靠公开市场买卖国债来实现预期目标。除此之外，央行的各种手段，包括各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可以看作是非常规货币政策。那么什么时候央行才会求助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呢？大多数情况是由于常规货币政策变得很难奏效的时候，比如政策利息率接近于零时，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变得无能为力。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能也会很复杂，但它的目标却是简单明了的。目标一般会是：一、刺激总需求；二、修补受损的金融体系，从而恢复总需求；三、防止由金融恐慌导致货币总需求的负面冲击。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工具。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每个工具的特点取决于其形式和规模。那么美联储使用了哪些或不使用哪些货币政策工具，这又是为什么呢？口头承诺应该是最为简单的货币。

币工具了。通过它可以让一段时间内的短期利率保持较低的水平。央行除了说说话，其他什么也不做，而是由市场自我调节来实现目标。要知道，一旦美联储做出承诺，一段时间内联邦基金利率将保持低位，该承诺将使得中长期利率同步降低，因为中长期利率反映了人们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比如2012年9月美联储承诺超低的联邦基金利率至少延续到2015年中期，该承诺就使得长期利率立即下降。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该政策是如何生效的。假定美联储想让两年期利率下降到 1%， 他向公众承诺 1% 的隔夜拆借利率至少要维持两年。假如承诺可信，那么投资购买730天的联邦基金预期年收益率就应该是 1%， 其他的投资工具收益率转换成年收益率也应该是这样的数值。比如持有一个两年期的到期国债，其年收益率将会为 1%，这就意味着只要美联储的承诺是可信的，它就可以起到下调中长期利率的作用。美联储在此次危机中的中期和后期都用过口头承诺这一方式。正如前面章节所提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先是在2008年12月承诺一段时间内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到25个基点，三个月后改为还要再延长一段时间。而到了2011年8月，美联储又明确承诺，当前联邦基金利率至少还要维持到2013年中期，而不再是含糊的表态，还要再延长一段时间。美联储一改以往的暧昧作风，也使得在今后两年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委员会里的一些官员有些抵触。投票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三票反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惯常都是政策观点一致，而此次决议意见如此分裂实属意外。而且紧接着在2012年9月承诺又延长到了2015年中期。显然美联储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也就是下调中期利率。一个成功的口头承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承诺一定可信。第二，能够确保利率期限结构理论预期大致上与现实状况相符。该理论认为长期利率是短期隔夜拆借利率的期望平均值，而实际问题就常常出现在这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理论合乎逻辑却并非符合实际情况。研究发现，仅仅在2009年、2011年和2012年三年间，该理论才大致与实际相符。几年前，保罗·克鲁格曼曾向日本提出了一个与往常不同的货币政策建议，也就是提高央行的目标通胀率。最近，肯·罗格夫和克鲁格曼一起建言，美国也可以采取此方法。采用此方法的依据是，消费行为决策并非受名义利率的影响，而是受实际利率的影响。而实际利率又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这就意味着高通胀率将会导致实际利率下调。与其他非常规货币工具不同，提高目标通胀率不仅意味着改变风险利差，更进一步讲，它将意味着整体利率的下降。举一个贴近现实的例子，假定联邦基金利率为零，预期通胀率为 2%， 当前经济通胀率也大致如此，那么实际的联邦基金利率应该为 -2%，而且不可能比它更低，因为名义利率不可能降到零以下。但是如果美联储能够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使得他们相信未来的通胀率将会达到 4%， 那么实际的联邦基金利率就将为 -4%。 这种做法理论上似乎可行，但实际上只会被现在的一些央行家们喝倒彩。他们对高通胀一向很敏感，哪怕只是延续一小段时间。况且当经济还处于低迷状态时，市场会对此做出反应吗？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也很难实施高通胀政策。第三种非常规货币手段是降低超额准备金率。

0: 甚至降为负利率。这意味着银行需要反过来向央行支付一笔货币保管费。为了讲清楚这些问题，让我们先从一些专业术语开始。银行将准备金存放在美联储经常账户，银行的这些闲置资金每年能够从美联储那儿获得25个基点的利息。把钱闲置在这里，是因为美联储规定银行必须把客户交易存款的10%以准备金的方式保存。比如你存入1000美元到银行账户，按照法定要求，银行必须把100美元以准备金的方式存入美联储，超过法定要求部分的资金被称为超额准备金。银行在通常情况下的超额准备金为零，但在雷曼倒下之后，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直线上升。在雷曼倒下之前，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水平可以忽略不计，而在此之后，超额准备金水平开始迅猛增长。学过经济学的人会有这样一个常识，超出的银行准备金会导致货币供给的扩张，从而进一步导致银行信贷的扩张。假如在2008年9月，金融体系的状况真是如此，银行信贷应该会出现快速增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超额准备金并没有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创造货币与信贷，而只是睡在央行账户上不动。我们可能会想到，能否通过降低超额准备金率来改变现状？理由是，较低的准备金率会使银行觉得储备超额资金在央行变得不合算，银行就会减少超额准备金，并最终把它们贷出去，从而创造更多的货币信贷。虽然降低超额准备金率并不能直接使风险利差减小，但如果经济面好转了，风险利差最终还是会回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美联储还是拒绝这样做，这有两点原因。第一，他们认为调低超额准备金率并非是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工具的作用，因为在美联储剩下的武器中都不会比它更有威力。然而伯南克和他下面的一些人却一再强调要提高超额准备金率，并诱导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为什么这样做呢？难道他们不想通过降低超额准备金率这种方法让银行减少超额准备金吗？第二，他们认为过低的超额准备金率会使货币基金市场无法存活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逃离准备金账户的资金将会流向现有的更安全、流动性更强的地方。常规的货币工具可以看成通过买卖资本准备金来盯住隔夜拆借利率。进一步来说，他们可能通过买卖半年期国债使得利率盯在15个基点，或买卖两年期国债使利率盯在1%，或10年长期国债使利率盯在1.5%等等，结果会使联邦基金利率和其他长期利率之间的利差减小。理论上，美联储可以将利率盯在任何一个水平上，只要他买卖足够的相应证券。而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美联储始终把基准利率盯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但美联储这样做也意味着它将牺牲掉对许多证券和银行准备金的控制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为了使国债利率降低到一定水平，美联储需要购买大量国债，而且到底要购买多少，他们事先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因此央行通常不会考虑采用此方法。他们早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要失去资产负债控制权，否则他们将失去对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给的控制力。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美联储所喜爱的非常规武器——量化宽松。通常一国央行通过降低隔夜拆借利率，在美国等同于联邦基金利率，来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如果碰巧利率已经调低到零或几乎接近零，此时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刺激经济调低利率，可由于利率已经没有下调的空间， 那么央行此时是该关门还是再尝试一些其他的方法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你阅读收集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6集金融危机与量化宽松政策。
6: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利差的根源、利差的重要性，以及包括口头承诺在内的4项非常规货币政策。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美联储所喜爱的非常规武器——量化宽松政策。
0: 当货币使用价格下降时，其相应的货币产品，如银行准备金、货币供给、信贷数额也将会由此而增加。实际上，如果你还记得经济学课程的话，书上有这样一个假定：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 将会产生相对其本身近乎十倍的总货币供应量。当货币的价格，也就是利率近乎为零时，这一工具将无效。但是央行仍然可以采用购买资产来增加银行准备金、货币供给和信贷数额，这就是量化宽松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就是说，央行为银行提供越来越多的利率成本近乎为零的准备金，然后希望诱导银行尽快把这些准备金使用起来，也就是放贷。这个方法可行吗？也许会，但也不一定。假如银行只是把新创造的准备金放在美联储的账户上，不去用它，那么既不会增加货币供应，也不会增加信贷。从2008年9月开始，银行就把大量的超额准备金闲置在账户上。假如我们分析平衡账户的另一边，美联储新创造的准备金是用来购买什么的呢？新创造的准备金主要是用来购买一些特定的资产，也就是问题资产或次级债券，使得它们的价格上升或收益率降低。美联储第一次资产负债表的组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是在2008年3月，也就是贝尔斯登出现问题以后。当时许多金融机构拼命地寻找流动资金，美联储就用它持有的高流动性的国债来购买银行流动性低的资产，如银行债务。银行通过持有国债得到它想要的流动性，而美联储并不需要太多的流动性，甚至可以降低一些。但在危机的早期，美联储误判了当时的事态。他们认为此次危机只是因为操作上的失误所导致的金融骚动，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没有采用相应的货币工具来增加银行准备金，以调节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美联储作为流通货币的最终提供人，在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对利率进行调节。当时还没有人把这种货币手段称为量化宽松，所以我们将它称为前期量化宽松。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确实改变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组成结构。当时的美联储官员还担心，这种操作将花光美联储所有的短期国债。同样，扭转操作是指美联储卖出短期国债，同时买入长期国债的替换操作。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1年9月首次使用这种方法，并在2012年6月做了一些调整。这个方法调整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组成结构，而不会改变其规模。扭转操作的目标是相对于短期国债，降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就是要降低它的溢价。恰比切克是扭腰舞的鼻祖，他在20世纪60年代十分走红，而他的舞姿姿态与美联储的货币调节手段扭转操作名字相吻合。美联储运用这种扭转方式调节利率收益曲线，也就是下调长期利率，上调短期利率。第零轮量化宽松是指最早期的量化宽松，当时也没有人称它为量化宽松，但我们还是能明显地看到，为了救活奄奄一息的商业票据市场，美联储在2008年10月份开始大量地购买它。第零轮量化宽松是为了应对商业票据过高的风险利差而设计。第零轮量化宽松也是一种量化宽松手段，它通过购买私有部门的金融资产，改变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增加了银行储备。第一轮量化宽松是指美联储在2008年9月到2010年3月开始大规模的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券。从数量上来讲，这次才是真正的将日本人所指的量化宽松政策运用于美国金融市场。现在我们所称的量化宽松还包括3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同商业票据购买一样，从2008到2010年住房抵押贷款债券购买的目标很明确，减小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相对于国债的风险利差，而且这种方法确实见效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是指在2010年12月美联储宣布的运用6000亿美元资金购买中长期国债的计划，计划延续到2011年6月末，该计划试图调低长期国债 以及其他相关利率，但不涉及私有金融资产。令人惊奇的是，第二轮量化宽松是所有量化宽松政策中最具政治争议性的一次。该政策宣布后不久，伯南克和美联储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政治攻击，这其中包括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熟知货币政策的德国财务部长朔伊布勒，以及本该为德克萨斯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里克佩里。佩里指责伯南克的政策方案为叛国行为，佩林声称我们现在应该批判并反驳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指望通过平白无故的再印出6000亿美元来改变我们的经济状况，如果还要把这种观念付诸实践，将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佩林这么说好像是在表明他们已经发现央行在印钱，而且他们对此很不高兴。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的众怒确实令美联储的决策者们感到惊讶，因为这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比上一轮激进。此前央行就一直在买卖政府债券，而且由于事先通知了，通常市场反应并不明显，而这一次行动所引起的政治上的骚乱如此强烈而长久，确实令美联储官员们有些始料不及。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美联储今后如果再一次实施这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更加小心谨慎。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思考这个问题，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的做法是否有些不妥？答案有很多种，但主要还是与通货膨胀有关。雷曼兄弟倒下之后，货币供应量一直扩张缓慢，每年大约扩张 7%， 与其36倍的银行准备金增速相比较，其扩张规模显得很小，而大部分新生的银行储备只是闲置在银行的账户上。银行总信贷额曲线向下倾斜得很厉害，比2008年的水平还要低。既然银行信贷业如此萧条，那么认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引发通货膨胀的想法也就无从谈起了。批评家认为，这种非常时期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当然这是对的，银行总有一天会发现危险期已经度过，他们会重新试水，将这些超额储备贷出去，而且即使超额准备金现在放着不用，也会助燃未来的通货膨胀。未来究竟还有多远，我们尚不知晓。庞大的超额储备数额已经延续了4年，并且没有减少的迹象，等经济形势恢复正常之后，银行可能会很乐意将超额储备贷出去，但美联储那时也可以适时地收缩准备金规模。所以有人认为大规模资产的购买预期会产生膨胀，并对此下了赌注，这无异于打赌美联储能否尽职工作。有些评论家也乐于对此下赌注，但我并不认同。尽管美联储并非完美无瑕，但他如果想要脱离量化宽松购买方案也并非一件难事儿。很难想象美联储会在工作中犯下大的失误，但美联储只要把前期买下的资产再次卖出去就能解决这种问题。如果很难在短期卖完，美联储可以向银行支付更多的利息，促使银行更长期的持有超额准备金，因而伯南克及美联储无需耗费太多的周折，就可以收紧其资产负债表。第二个风险与前面相关联，假如美联储供应美元的速度过快，这可能会使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走弱。好的一面是美元走弱有利于美国向外出口商品，但不利的一面是国外企业卖商品给我们将变得更加困难。批评家提出这个反对理由并非毫无依据，但这个理由并不太有效。首先，汇率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并非是固定的，实际上它们有时以另外一种方式相互关联，也就是加快的货币供给反而使美元升值了。其次，前期论证表明美国无权不顾其他国家反对去追求单一的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美国国会对美联储不做相应指导的情况还是很少出现的。第三个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理由是，央行可能会因此导致资产投资组合受损， 因为如果央行只是持有短期国债，而短期国债价格几乎不受利率波动影响，那么投资组合收益实际上可以免受损失。但美联储持有风险较高的长期国债，一旦利率上升，资产组合收益就会因此而受损。而且美联储持有私有部门资产，比如大量持有的抵押证券，同样也具有违约风险。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试问央行亏钱会成问题吗？应该不会的。与私人银行不同，央行甚至可以负债经营，有些央行实际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一家央行连续几年收不抵支，缺少缓冲资本，将使得央行产生潜在的脆弱性。例如一家央行仅仅靠受惠于政府资金而生存，如果政府不太友好，那么央行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威胁。毫无疑问，美联储不太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看到这种事情发生。美联储的超额收益主要来自以下方式，也就是持有资产利息的收益要大于持有负债的利息支付。美联储的负债主要是纸币和银行准备金，前者支付为零，后者只要支付25个基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各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都是为减少利差而设计，包括私有证券与国债之间的风险利差，长期与短期国债之间的到期收益利差，也就是期间溢价。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其他相应部门所实施的金融救助方案也具有类似的目的。利差这项指标使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量化的以市场为依据来度量经济的不景气程度。2009年早期，我们看到所有的利差都在迅速下降，然而前进的路上也有不顺利的时候。起先由于众议院在2008年9月29日否决了救市计划，股市立刻如巨石落地般的下跌。先是新闻报道救市计划可能会流产，后来报道又不幸地被应验了。从9月25日到10月6日，金融公司季度票据和同期国债之间利差一直在上升，并且随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还有一次遭遇也值得一提，2009年2月10日，奥巴马执政刚满20天，财政部长盖特纳发表了题目为《车灯前的小路》的主题演讲。这番演讲随后不幸地导致了第二次灾难的发生。盖特纳很不幸，由于新任总统无意间在美国电视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财政部长将会在近期出台管理层对银行体系的救助方案的具体实施细节。此番讲话无异于迫使盖特纳必须这样做，但实际上他还没有准备好相应方案的实施细节。第二天，盖特纳面临重重压力，自己如同手无寸铁地被扔进狮子群里。在他发表演讲的当天，利差上升，股市下挫 5%， 并非任何坏消息所致，只是没有足够的正面消息来支撑市场。更为糟糕的是，股市在接下去的一个月继续下挫，一共下挫了 22%，这让人有些惊慌。回忆那一段曲折历史，有一个故事令人啼笑皆非。奥巴马发表的一番讲话竟然让股市触底反弹了。3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宣称市盈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从长期来看，在这个点上购股具有很高的潜在收益性。据我推测，他只是即兴说说而已，并非深思熟虑的预测，亦或是一种逆欲的修辞手法。但不管怎样，总统先生像是在建议美国人民尽快购买股票，而且仅仅在四天之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开始触底反弹，总统先生的建议变得很有吸引力。我们甚至不需要计划长远投资，就能从奥巴马的睿智投资建议中获利，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股市上冲了 60%。 更为重要的是，盖特纳2月10日的演讲宣言最终为金融危机脱离险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得所有对演讲的诋毁反而变得具有很大的讽刺意味。要强调的是，他在演讲中提到 对19家大型金融机构已实施压力测试方案，也就是由美联储牵头，协同4家银行监管部门进行联合演习。这些金融机构也并非全都是银行，如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2001年并购了新泽西银行之后，变成了一家持有银行股的公司。而另外三家由于在金融风暴中需要一个避难所，也都在2008年变成了持有银行股的公司。一旦压力测试完成并将其结果公之于众，银行体系才开始走上上行之路，并且没有再掉头下滑。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宣布实施压力测试时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将要求所有的银行机构体系在中期考核中参与一个设计严谨全面的压力测试。我们希望看到银行体系有一张内容干净的、结构健全的资产负债表。这轮测试之后，我们将对资金紧缺的金融机构提供新的资金援助。援助计划也是我们支持压力测试的一个具体行动。我们注意到它的最后一句话很值得玩味，我们将对测试后资金紧缺的金融机构提供新的资金援助。这句话像是一个承诺，同时也是一个威胁。任何一家未通过压力测试的银行，由于靠自身力量难以融入足够的新资本，都将依靠美国财政部来注入资金，但获取其资金的银行也要接受一系列附加条款。毕竟巴尼·弗兰克的自由市场时期已成为往事。现今美国政府之所以支撑着这19家金融机构，是由于这些金融机构不是规模太大，就是内部关联紧密，如果让他们破产，所导致的后果将会很严重。盖特纳的演讲安抚了市场，却隐藏着道德风险，但在当时金融市场岌岌可危的历史关头，很少有人会考虑太多的道德风险。与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危相比，道德风险变成一个次要的问题，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的危险才是盖特纳需要全力防范的事情。以下为压力测试的情形假定，实际上也是如此操作的。监管部门设计一个特定的逆境假设场景，并认为该逆境会持续两年。经过一番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往返的周折之后，监管部门将会告知银行多大的借贷受损比例处在受压宏观经济条件之下，银行可以对其两年内预期收益大于损失的项目贷款。每家银行的净收益额将随着两年内自有资本金的多少而发生增减变化，监管部门由每家银行持有的资本金数额来评判该银行能否度过危机。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让银行参与压力测试会对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许多观察家们已经察觉到了这个金融赌注的高风险性。如果压力测试挖出银行体系存在显著的资金缺口，这种情况后来在欧洲发生了，市场将会推断政府正在试图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政府甚至已经失去了对现状的掌控力，市场将出现严重的恐慌情绪。另一方面，如果压力测试发现银行体系所需资金已远超过其融资能力，市场也将会推断银行体系只能靠特别赦免或被国有化才能解决问题，这也会导致恐慌发生。因而如果想要通过压力测试来安抚市场焦虑情绪，那么压力测试的最终结果最好是大小合适，就像金发女孩和三只熊的故事里所描述的场景一样。奥巴马政府私下里激烈地争论着压力测试所带来的风险，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姆斯也对其深表焦虑，盖特纳部长及其助理李萨克斯却努力地向前推进，因为一旦结果出炉，政府和美联储就有可能双双命中投彩。
8: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9: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10: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11: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推司马，诸葛亮啊。

0: 了对了，
1: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
1: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1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万历43年，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四日傍晚，一个身材高大、衣着简陋的男子拿着一根枣木棍，在北京紫禁城里大摇大摆地行走。不一会儿，他在紫禁城东部的一座宫殿前停了下来。这座宫殿很安静，看上去冷冷清清，宫门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把守。对这种情况，男子仿佛并不意外，他毫不犹豫地抬脚跨过这第一道宫门，继续前行。很快，他来到了第二道宫门前。此时，守卫宫门的是两个年老的太监，其中一个老太监正要上前阻拦，只见男子举起枣木棍，狠狠地打在他身上。
8: 受到了这样的重击，那个年老的太监顿时昏倒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持棍男子行凶之后，却看也不看他们，只顾着一直往前闯。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谁？他是如何闯进守卫森严的紫禁城里的呢？您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谁吗？
7: 尽管一路走来，持棍男子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他的举动已经惊动了宫殿里的人。因此，就在他差一点闯进宫殿里时，一群太监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们一拥而上，手持枣木棍的男子寡不敌众，终于被擒获。持棍男子在紫禁城里行凶的事情震惊了朝廷上下。虽然在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个老太监受了伤，但这个行凶男子的目标很显然是这座宫殿里的主人皇太子朱常洛。值得庆幸的是，

朱常洛当时并不在自己的寝宫内，因此并没有受到伤害，但这足以让许多大臣感到愤怒和不安。他又为什么要刺杀皇太子呢？就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皇太子朱常洛写了一道奏书，将有人闯进自己寝宫行凶一事以书面形式向父亲万历皇帝做了报告。于是万历皇帝立刻命人对行凶男子进行审问，而第一个接下审问任务的人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从男子的供述中，刘廷元得知男子名叫张差，家乡在冀州，也就是今天天津市下辖的蓟县。然而除了名字和籍贯之外，刘廷元却始终没能从张差的口中问出更多的有用信息。刘廷元一开始觉得张差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仔细观察之后，又觉得张差这个人虽然表面癫狂，实际上很狡猾。于是他很快把自己的审问情况和判断报告给了万历皇帝，并且向皇帝提议要对张差进行更进一步的严审。几天之后，刑部官员胡世襄等人对张差进行了第二次审问。这一次张差显然合作了很多，他自称有人将自己的木柴烧掉，所以一气之下便来到京城准备找人申冤。可是在京城里晃荡了很久，他也没有找到申冤的门路。这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对他说，要想申冤就应该拿根棍子作为冤情的凭证。张差信以为真，便拿了一根枣木棍，在五月初四这一天，从紫禁城的东华门混进皇宫，一直闯到了太子居住的寝宫。胡世襄等人认定张差是气愤癫狂之下才闯进紫禁城，打伤了人，决定判处张差死刑。但这个结论却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此案背后肯定有幕后主使者，因此一定要深究此案，查个水落石出。那么这些大臣为什么会如此坚持？真的有人指使张差去行刺太子吗？原来朱常洛虽然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由于他的母亲王宫妃只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因此万历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很冷淡。而他最宠爱的儿子是自己的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皇子朱常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郑贵妃曾经用尽了手段，然而大臣们却坚决不允许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于是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为立太子一事争斗不息。尽管万历皇帝一直都很想满足爱妃的心愿，但面对朝廷大臣多年的压力，他最终还是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了太子。然而朱常洛当上太子后，却仍然得不到父亲的关注。当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在皇宫之中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同时，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宫殿却冷冷清清，很多伺候他的人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以至于偌大的太子寝宫竟然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守门。而万历皇帝听说有人在自己儿子的宫中行凶时，也只是冷冷淡淡地命人审问，并没有担忧之情。种种情况让那些支持太子朱常洛的大臣深感不安，他们怀疑指使张差闯进太子寝宫的人正是郑贵妃和他兄弟郑国泰。那么他们的猜测究竟是不是真相呢？5月11日，在给囚犯们送饭的时候，刑部提劳主事王之才

0: 了张差。第一眼看见这个新囚犯的时候，王之彩就觉得张差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个疯癫之人，于是他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对他说道：如实招给饭吃，不招就饿死。张差看着饭沉默了片刻，最后答道：不敢说。王之彩见张差的态度有所转变，便让周围的人都退下，这才让张差开了口。原来张差在自己两位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太监，那个太监把他带到京城之后，将他安置在一座大宅院里。在宅院之中，另一个太监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人我们救你。说完，太监便把一根枣木棍塞到张差的手中，领着他穿过宫门，走进紫禁城，一路走到了太子寝宫。一开始张差死活不肯说出那两个太监的名字，但在几天之后的审问中，他供认两个太监名叫庞宝和刘成。而两人甚至和张差说，只要张差打了皇太子，吃穿不愁。显然他们是有预谋的，指使张差伤害太子朱常洛。由于庞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人，这一下舆论哗然，都认为郑贵妃和他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者。
1: 看见大家都在怀疑自己，郑国泰慌忙上奏书辩解。然而不论是张差还是两个太监，此时都还没有供述郑国泰与此事有关，因此郑国泰如此迫不及待的辩解，更让人们认为他是做贼心虚。有大臣向万历皇帝上奏，请求严审两个太监，务必找出幕后的主使者。然而万历皇帝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做出了一个震惊朝堂的举动。
0: 5月28日，万历皇帝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自己跟前，而皇太子朱常洛则站在他的身旁。万历皇帝先是很严肃地说道：近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离间的话，你们谁无父子，怎能离间我们父子？接着严厉地表示要将张差、庞宝和刘成处死，其余不许株连一人。最后又拉着朱常洛的手慈爱地说道：此儿极为孝顺，我极为爱惜。文武百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经过几番审问，大家都很清楚，张差神志清楚，举止正常，绝对不是个疯癫之人。而万历皇帝却不顾事实，一口咬定张差是个疯子。再加上不许株连的旨意，这一切已经明确表明了万历皇帝的态度，那就是案件就此了结，不许众人继续审问。仿佛是知道有些大臣心中会有想法，万历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太子朱常洛，暗示性地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必保留。朱常洛望着文武百官答道：疯癫之人绝了便罢，不必株连。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而被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特意在群臣面前演一幕父子情深，万历皇帝的动机很好猜测。他宠爱郑贵妃，即使张差伤人一案真的是郑贵妃所为，他也要包庇到底。但朱常洛的态度就有些令人生疑。

0: 经大臣们要求追究幕后主使者，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旦郑贵妃因为此事被绳之以法，就再也没有人能动摇她的太子之位了。然而朱常洛却放弃了扳倒仇敌的大好机会，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万历皇帝用了一些手段，从而迫使朱常洛与郑贵妃达成了和解。不久，张钗被押赴刑场公开行刑，庞宝和刘成在内廷之中被处死，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落下了帷幕。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皇宫的巷道里疾驰，一大群太监胆战心惊地跟在皇帝身后，寸步不离。溥仪爱骑自行车，但是深墙宫苑高高的门槛成了他的阻碍，溥仪被迫一次次地停下来，把车搬过门槛再骑上去。这一天有不得不下车的溥仪恼羞成怒，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我砍了。
1: 溥仪要砍门槛的事儿啊，吓坏了宫里的太监。在他们的眼里啊，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砍了门槛儿就坏了宫里的风水，皇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件事，只有一个人支持溥仪砍门槛儿，或者说这砍门槛儿的主意就是他出的，他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润琦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呢？
0: 郭布罗润琦家世显赫，他的姐姐婉容是当时的皇后，所以润琦其实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聪明活泼，总有很多鬼点子，他见溥仪对皇宫里高高的门槛实在不耐烦，就劝溥仪说：我们府上都已经把门槛锯掉，骑车就方便了，要么皇宫里也锯掉算了。溥仪觉得润琦这个主意非常好，可是锯门槛的事儿被太监报告给了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坚决反对，她把溥仪叫到身边，从为君之道到祖宗家法，把溥仪严厉训斥了一通。溥仪表面上答应不锯门槛了，心里却始终不死心。说来也巧，没多久隆裕皇太后病了，连床都下不了，溥仪赶紧带着润琦想先斩后奏，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先锯了再说。溥仪把宫里的门槛锯掉不少，骑车终于方便了，才算善罢甘休，门槛风波算是过去了。可是很多人都会奇怪，溥仪为什么那么听小舅子润琦的话？润琦又为什么胆子那么大，竟敢提出锯皇宫门槛这样的主意？这还要从二人第一次见面说起。1922年年底，润琦的姐姐婉容嫁进紫禁城，润琦跟着父亲一起进宫拜见皇帝溥仪。当时润琦还是一个小孩子，进宫之前他的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皇帝你要下跪磕头，千万不要坏了规矩。深冬的紫禁城寒气逼人，润琦看到溥仪含笑坐在御座上接受他一家的朝拜。溥仪看到润琦低声说：你靠近点。润琦跪着往前挪了两步，但这么跪着挪实在是太别扭了，润琦怕自己动作太慢，索性起身跑到了溥仪的面前。皇
1: 上还没下旨起来，就自己站起来跑，大家伙都被润琪的举动吓坏了，生怕溥仪发火。没想到溥仪哈哈大笑，温和地和润琪聊起了天儿。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溥仪16岁，润琪10岁。就这样，两个少年一见如故，关系日渐亲密。润琪成为溥仪在宫里的玩伴，平时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皇宫，从此多了两个少年爽朗的笑声。在故宫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润琪和溥仪那段快乐的岁月。这张老照片中，皇家御花园里，溥仪瘦瘦高高，戴着茶色墨镜，润琪竟然没大没小地骑在了溥仪的脖子上，露出狡黠的微笑。溥仪不但不生气，他还拉着润琪的手，命人拍照留念。在讲究君臣礼仪的皇宫里，润琪应该是历史上唯一骑过皇帝脖子的人，二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张老照片里，润琪趴伏在地上，而溥仪则威武地摆出了一副武松打虎的架势，淘气地虚跨在润琪身上，玩得不亦乐乎。润琪和溥仪尽情嬉笑打闹，捉迷藏、爬墙、上树，有时还穿着戏服扮演各种角色。两个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建立起纯真的友情。那么，溥仪为什么对润琪如此偏爱呢？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紫禁城成了他的禁地。他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也如笼中之鸟，苦闷闭塞。润琪活泼可爱，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年龄虽小，但一直生活在宫外，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比溥仪多。润琪也淘气活泼，好奇心强，聪明有创意，很多玩闹的馊主意都是润琪出的，所以溥仪对这个小舅子总是偏爱几分。润琪和溥仪情同手足，两人疯玩紫禁城。这不在润琪的带动下呀，溥仪这位小皇帝都开始上房揭瓦了。由于童年就做了废帝，溥仪生性多疑，他总是怀疑有人在窥视自己，害怕有人加害于他，疑神疑鬼。一天晚上，一个太监看走了眼，说大殿顶上有个人影。溥仪听到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大半夜把皇后婉容和润琪叫来陪嫁。第二天早上，润琪看到溥仪还为夜里似乎有人影的事情焦躁不安，便命人搬来梯子，决定亲自上房顶看一看。润琪在自己家上房顶已经是个老手了，上皇宫大殿的房顶还是头一回。他沿着梯子爬上养心殿顶上的南坡，仔细地搜查着屋顶，只见琉璃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埃，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任何足迹。这下润琪放心了，他笑着朝溥仪挥挥手大喊，没事儿，放心吧。润琪从屋顶上下来之后，溥仪贪玩的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他决定自己也要爬到养心殿屋顶上看一看。这可把太监们吓坏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小皇帝，手无缚鸡之力，万一从上面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甚至请来了溥仪最敬爱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来制止溥仪。溥仪不听，这房顶非上不可。这时润琪给溥仪出了个主意，为了保护溥仪的安全，他在溥仪的腰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个太监的身上。溥仪和系了绳子的太监分别站在屋脊的两侧，
0: 就这样，

0: 店的屋顶上，戴着他最爱的墨镜，双手叉腰，非常得意的样子。爬上房顶都能让溥仪如此兴奋，也由此可见溥仪在宫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无聊。由于不能踏出宫门半步，溥仪一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什么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溥仪一直认为每个老百姓都和他一样，每次吃饭有一大桌子的菜肴。溥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润琪能够随时出宫，溥仪看着天真活泼的润琪充满了羡慕。溥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复辟祖业，他偷偷地计划着要逃出紫禁城。1923年3月的一个晚上，故宫内一片宁静，神武门紧闭，不远的一条街道上驶来一辆老式福特汽车。故宫里一位少年正蹑手蹑脚地离开养心殿，快步向神武门的方向跑去。溥仪崇尚西洋文化，对老师庄士敦非常信任，在庄士敦的建议下，溥仪相信只要逃出紫禁城，躲进外国大使馆，他就自由了。溥仪打算接下来去英国留学。此时的神武门外，庄士敦就在车里等着溥仪。没想到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溥仪走出养心殿没多久，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就带领一群人赶了过来，拦住溥仪。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走计划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溥仪不会想到，其实他能待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搬到了天津。润琪一家也跟着溥仪到了天津。后来，溥仪送润琪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回国后，润琪一生追随溥仪，先到了东北。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被拘押在苏联的收容所。后来回到中国，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上个世纪50年代，润琪和溥仪先后回到北京。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润琪回到北京后，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做过工人、翻译、学者。学过医学的润琪还免费为人看病。2007年6月6日，润琪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从少年时期的玩伴到终其一生的友情，在历史更迭的起起伏伏中，润琪与溥仪身为清代皇室的血脉，都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无奈。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也许只有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岁月，才留下了他们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光阴。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圆明园九州清宴的廊阁内，宫女太监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支桌子，架棋盘，摆棋子，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脚底生风地忙活着。因为乾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并且声称要在这里大战100回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乾隆皇帝喜欢下围棋，他一时兴起，要赐100关，也就是说他以一敌百，和百。

0: 百官一起下棋。相传啊，乾隆皇帝棋下得很潇洒，如行云流水，最终历时三个时辰又三刻，乾隆皇帝大获全胜。这是电影《大国手》里的一个片段，一个人同时和100个人下棋，这肯定是有些演绎了。但是清朝历史上乾隆皇帝爱下围棋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人讲究琴棋书画，这里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酷爱下围棋。以围棋为题材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更是不计其数。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围棋的痴迷，上行下效，围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清宫中有许多棋艺高超的大国手，相传宫里有个大国手叫施湘夏，他自幼学习围棋，棋艺高超，12岁就已经远近闻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国手，被誉为棋坛的李白。这一日，他又应召陪皇帝下棋。施湘夏知道陪皇帝下棋是一件苦差事，不能让皇帝轻易就赢了，这样皇帝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兴致。可是又不能让皇帝输，输了棋皇帝心情不好，轻则受罚，重则掉脑袋。自古以来，因为陪皇帝下棋下得好，升官发财的不在少数，但是惹怒皇帝丢了性命的也不乏其人。在下棋过程中，要让皇帝尽兴，还要让皇帝高兴，这该怎么办呢？施湘夏想到了明朝时一个著名的与皇帝对弈的故事。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爱下围棋，可是棋艺很差。一日，他让开国大将军徐达陪他下棋，地点就在南京城外的莫愁湖。朱元璋对徐达说，今日下棋，如果你胜了，朕就把这壶赐给你。徐达心里很矛盾，看着这烟波浩渺的莫愁湖，徐达还真动了赢的心思。怎样才能赢了棋又不让皇帝生气呢？徐达思来想去，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徐达和朱元璋认真地下起棋来。从开局开始，徐达就每子必争，寸土不让，对面的朱元璋被杀得手忙脚乱，一盘棋下来输得极其惨烈。朱元璋觉得太丢面子了，刚要发作，徐达赶紧跪下说，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仔细一看，发现棋盘上竟然用棋子组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不禁也对徐达的棋艺更加佩服，于是下令把莫愁湖赐给了徐达，还盖了一座楼，取名圣棋楼。施湘夏边想边下，手起棋落。他很了解乾隆皇帝的脾气，乾隆争强好胜，不能轻易输了，而且乾隆的棋艺也不错，如果没有高手对决的感觉，他是不会尽兴的。这一盘棋下的是跌宕起伏，乾隆表面故作镇定，额上却不断地冒出小汗珠。其实施湘夏在不露痕迹地让着皇帝，每一个绝招之中都给乾隆留下了回转的余地。乾隆绞尽脑汁，几次于死路中绝处逢生。过程虽然痛苦，但是乾隆觉得棋逢对手，下得酣畅淋漓，连饭都忘了吃。三起三落之后， 最终两人打了个平手。这盘三节连环合棋让乾隆特别尽兴，他对自己的棋艺相当满意，并连连称诗香下是自己的知音。乾隆当即下旨赏。大国手们得到皇帝的赏赐并不稀奇，西式的金银珠宝非常常见，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当诗香下看到皇帝赏赐的宝贝时，却一时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乾隆皇帝赏赐给诗香下的是一套举世罕见的围棋棋子，对于棋手来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更重要的是，这套棋子叫永子，产于明代，是皇家贡品，连许多王公大臣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影。那么这永子究竟好在哪里呢？话说诗香下捧着乾隆皇帝赏赐的永子喜出望外，兴奋得夜不能寐。这棋子黑子黑如压青，对着烛光照射却宛如一颗碧绿的翡翠，边闪翠环。白子白如淡青，对光照视呈象牙之色。诗香下久久地把玩着，手中的棋子质地细糯如玉，温润圆滑，落在棋盘上声音清脆悦耳。毫无疑问，对于像诗香下这样的围棋国手来说，有一副好的棋子正好比是好马配好鞍，自然是视若珍宝。那么这皇家贡品永子究竟是什么材料磨制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深夜，紫禁城内万籁俱寂，突然有人大喊，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走水是一种隐晦的说法，意思就是着火了。庆幸的是这次火灾规模不大，但是着火的地方非常特殊，是珠宝库。可以说皇家的大部分金银珠宝都藏在这里。当时珠宝库的负责人李德章匆匆赶到，眼见着火势没法控制，李德章捶胸顿足，却也回天无术。李德章自幼聪慧过人，长大后在宫中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很受皇帝赏识，但是他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到珠宝库看管珠宝。李德章想，这次大火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个官位恐怕也是不保啊。大火熄灭之后，李德章在残破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他发现黑色的灰烬中有着点点亮光，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珠宝玉器在大火中被融化，冷却后凝固，重新结晶，出现了这些晶莹透亮的色彩。大火过后，皇帝网开一面，李德章被贬为平民，回了云南老家。李德章出生于云南永昌府，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大火成了李德章的梦魇，让他挥之不去，梦中也总会出现那些斑斓的亮晶晶的颜色。白天心情烦闷的李德章常常到湖边散心，当时的永昌府盛行下围棋，平民百姓也常常在湖边亭中对弈。李德章也是一位围棋高手，他最喜欢看别人下棋，他深知这小小棋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棋子是圆的，棋盘是方的，蕴含天圆地方的思想。棋子为黑白两色，代表阴阳，黑白对弈，动静相宜。小小一盘围棋，把天地阴阳动静变化的道理都包含在内了。
1: 李德章觉得只有沉浸在这一百

0: 黑的世界里，内心才能平静。围棋棋子黑白分明，然而当时的棋子并不讲究。一天晚上挑灯夜读的李德章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永昌府矿产丰富，盛产玛瑙、玉石、琥珀等等珍贵矿石，能不能用这些天然的矿物宝石去冶炼棋子呢？玛瑙、玉石本身的颜色都很漂亮，用它们冶炼出的棋子肯定是精品呢。从此李德章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要想将玉石、玛瑙熔炼成液体，必须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原料要进行科学的配比，才能形成围棋棋子鲜明的黑色和白色，非常不容易。李德章耐心尝试，每一次滴制出来的棋子颜色都不相同，黑色的棋子偏绿，白色的棋子偏青。永子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是纯手工滴制出来的。滴制棋子没有模具，大小薄厚全凭经验。在历经成千上万次的失败之后，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512年，李德章终于成功制作出了精美的围棋棋子。由于这种棋子为永昌所产，所以被命名为永子。永子被誉为棋中圣品。然而明朝末期由于战乱，永子的制作工艺一度失传，永子更成为罕见的稀世珍宝。吃香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这样的赏赐，自然喜出望外。如今乾隆皇帝赏赐给大国手施香下的永子已经不知下落，但是在永子诞生的故乡云南省保山市收藏的一副珍贵的明代永子，让我们得以见到国宝的风采。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922年12月1日，北京紫禁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热闹喜庆。今天是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日子。然而，与屋外的热闹相比，坤宁宫的喜屋内却异常冷清。凤冠霞帔的新娘子呆呆地坐在床头，脸上残留着斑斑泪痕。17岁的溥仪站在旁边，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淡淡地说了句：“你自己睡吧。”说完，竟然转身走了。
1: 新婚之夜，溥仪一个人睡在养心殿，留下年轻的新娘子暗自垂泪。年轻的新娘子就是末代皇后婉容，这一晚似乎也预示着她一生的悲剧命运。那么溥仪为什么要抛下婉容独自睡在养心殿呢？接下来婉容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0: 郭布罗婉容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八旗中的正白旗。从这张皇家相册的老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婉容端庄秀丽，相貌出众，在当时众多格格中也是首屈一指。相传溥仪大婚后的第三天，婉容和溥仪一起在紫禁城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的两把头，黄缎织锦旗袍把她曼妙的身材衬托得非常美艳。17岁的婉容满脸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让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

0: 极尽所能，不吝篇章，不惜溢美之词，争先恐后地对婉容做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可谓盛况空前。其实婉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婉容还接受过西式教育，懂得英语，眼界开阔，这一点是最吸引溥仪的。婉容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溥仪对西洋文化感兴趣，婉容就经常将新鲜的西洋玩意儿引入宫中，比如卖国电影、照相机、自行车等。二人在紫禁城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岁月。那么既然秀外慧中的婉容深得溥仪的欢心，新婚之夜溥仪又为什么将婉容冷落一旁呢？原来据记载，溥仪在身体上有着难言之隐，所以他与婉容之间虽然有夫妻之名，其实并无夫妻之实。溥仪在文中也曾坦诚，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正因为这样，新婚之夜溥仪才会冷落洞房里的婉容。
1: 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婉容的自由，生活上的不如意也让她有些郁郁寡欢，但是婉容毕竟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她也曾经想啊，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多彩而又落寞地过下去了。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
0: 1924年11月的一天，婉容和溥仪正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由远及近，一批士兵闯入了紫禁城，他们要求溥仪在2个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原来当时的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他带着婉容和另外一位妃子文秀住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1931年的一天，天津大小报纸头版头条陆续刊登了一条重磅消息，溥仪的妃子文秀将溥仪告上法庭，公开起诉，要求离婚。一时间舆论哗然，自古以来都是皇帝将妃子打入冷宫，还头一次听说妃子起诉要和皇帝离婚的，这等于说是要休了皇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桩起诉皇帝的离婚案。那么同样享受荣华富贵的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还要源于文秀和婉容之间的恩怨。文秀是妃子，婉容是皇后，婉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非常排斥，在紫禁城的时候婉容常常刁难文秀。从婉容和文秀的一些合影老照片可以看出，婉容神采飞扬，而旁边的文秀却总是低眉顺眼，看上去不像是一位妃子，倒像是婉容的宫女一般。在二人不断的冲突中，溥仪常常偏袒婉容，数落文秀的不是。到了天津，二人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溥仪每次外出都带着婉容，而文秀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他眼睁睁地看
1: 看着溥仪和婉容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宅院，无人问津。溥仪在天津虽说是住在别人的宅院，但是以前在皇宫养成的派头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一心情好，就给臣下和亲族赏赐，甚至太监、侍从、老妈子也能领赏，唯独对文秀一次赏赐都没有过。文秀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不过在天津，曾经封闭的文秀也慢慢打开了眼界，在妹妹的劝说下，她毅然决定和溥仪离婚。文秀精心策划，逃出住所，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溥仪告上法庭。文秀的做法让溥仪颜面尽失，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将溥仪推到风口浪尖，这位末代皇帝气愤异常。最后溥仪和文秀的婚是离了，但是溥仪和婉容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自私的溥仪没有丝毫的自省，而是将全部的愤恨都发泄到婉容身上。在他看来，正是婉容的蛮横逼走了文秀，才让他不得不面对被离婚这样的奇耻大辱。当时时局动荡，溥仪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也拿婉容出气。溥仪对婉容越来越反感冷漠，到后来根本就不去婉容屋里了，两人形同陌路。婉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靠吸食鸦片排解烦闷，而溥仪呢，对婉容不闻不问。此时他的心思放在另一件大事上，溥仪一心想复辟祖业，他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与文秀离婚的同年呢，溥仪逃到东北，做起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婉容随后也跟着逃到东北，他的境遇会有所改变吗？在东北，溥仪对婉容的态度仍然非常冷漠，不仅如此，他还严格限制婉容的人身自由。婉容不能出门，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他饱尝空虚和寂寞的滋味。日子百无聊赖的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溥仪娶了一个新的妻子，他下令将婉容打入冷宫，还用铁镣锁住了婉容的腿，将她幽禁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溥仪对婉容如此绝情呢？在伪满洲国，一直有传言皇后婉容与侍卫私通。有一天，溥仪在屋内与人商量事情，他的一位叫李体玉的贴身侍从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溥仪忽然发现他的嘴唇上有红印，顿时起了疑心，就问道：“你怎么还抹口红？”李体玉一听，明显吃了一惊，他忙说：“奴才这几天嘴唇发白，就稍许点了点红色，或许万岁爷看着顺眼些。”他的巧辩引起在场者哄堂大笑，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自此，溥仪对这位贴身侍从起了疑心。经过调查发现，婉容的确与侍从李体玉私通，而且已经怀有身孕。溥仪大发雷霆，将婉容打入冷宫。为了避免丑闻外传，溥仪将婉容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这位末代皇后像消失了一般。经过这一次的打击，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变成了骨瘦如柴、披头散发的疯子。她不再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一保留着的一个习惯就

是吸食鸦片。婉容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两腿已经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屋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骨的缝隙中看人。从雍容华贵到憔悴枯槁，婉容一生享受了荣华，也经历了逃亡。最后婉容在极度病痛中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年仅41岁。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4: 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1966年元月的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福建马祖海域沿大陆一线的海面上，有一艘50吨排水量的旧登陆艇在慢慢吞吞地航行。这是一艘满载物资的运输船，黑沉沉的海面很安静，只有突突的马达声发出微弱的声响。战士吴连生抱着5-6式冲锋枪斜倚着后甲板的护栏上，他脸色铁青，面部肌肉由于过分的紧张而痉挛着，他死死地盯着站在前甲板上向海面观察的排长李存志，牙齿咬得咯咯直响。这些天吴连生算是恨上他的排长了，在他的意识中，排长李存志就是他命中的杀星。自从他入伍后，排长就无时不刻地在找他的茬子，横竖看他不顺眼。去年他父亲在家乡为他说下一门亲事，女方的条件不错，据媒人介绍，女方认为吴连生的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吴连生在部队当兵，如果以后提干还是有前途的。对于这门亲事，吴连生是非常满意的，这身军装的确提高了他的身价，不然就他那条件，这辈子能否娶上媳妇儿还是很难说呢。吴连生自己也非常有雄心壮志，在部队好好干，争取穿上4个兜的干部军装。在他家乡10里8村还没出过几个军官呢，他决定回家看看，借上件4个兜的干部服一穿，声称自己是排级干部，先把媳妇儿娶到手再说。他想的挺好，干部服也借到手了，没想到请假的时候却碰了钉子。排长说

0: 海里人手紧张，一律不批假。吴连生一听就火了，没说几句就和排长大吵了起来。他在火头上竟抄起了凳子向排长砸去，要不是别人给抱住他，当时也许就把排长给干掉。部队是不会容忍行凶打架的行为的，更何况是战士打干部。连里头已经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只是还没有宣布。不过他的老乡阿曾和张春海已经私下里悄悄地把消息透露给他了。这三个青年从小就一起光腚搓泥巴长大的，三个人还偷偷地换过帖子，拜过把子，关系自然非同一般。部队入伍的政审极严，这三个青年的入伍本身就说明了他们根红苗正，都是三代贫农。他们只上过两年小学，虽认得几个字儿，但是思维方式却是文盲似的。国共两党几十年政治军事斗争的恩恩怨怨，对他们来讲似乎过于深奥了，他们也不可能关心。愚昧的人往往心胸狭窄，就容易走极端。吴连生认为排长李存志毫无疑问已经是自己的仇人，对仇人该怎么办？当然是应该干掉他。阿曾和张春海的想法就更简单了，既然拜过把子，义结金兰，那么大哥的仇人便理所当然是大家的仇人。三个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找个机会干掉排长。杀排长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也只好算他倒霉，没说的一块干掉。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三个农民士兵虽然愚昧，但是也知道杀人的后果。吴连生说，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投奔对面那个岛。那边有个功率很强大的广播站，光是脸盆口粗的喇叭就有十几个，他们可没少听。那边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宣传对弃暗投明者的悬赏价格，驾驶歼击机过去赏黄金多少两，鱼雷艇多少两，小至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四式手枪都有价格。这个价目表他们记得是清清楚楚。此时吴连生正估计着这艘旧登陆艇值多少两黄金，这几支冲锋枪和手枪值多少钱，并且他坚信他已经拥有多少两黄金了，甚至连黄金的用场都已经派好了。马祖岛上的巨型探照灯光光柱在海面上来回扫过，这艘登陆艇的位置距敌占岛已不足8公里。黑暗中前甲板传来了排长李存志的命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注意管制灯火。吴连生轻轻地拔开了冲锋枪的保险，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扣动了扳机。枪口喷出的火舌向站在前甲板的排长扫去，排长李存志在猝不及防中被密集的子弹几乎是拦腰截断，震耳的枪声骤然间划破夜空。与此同时，前甲板上另外两支冲锋枪也开火了，射击时枪口的火焰在黑暗中闪烁，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几十秒钟后，枪声沉寂了，7个曾经和他们在一口锅里搅勺子的朝夕相处的战友都静静地倒卧在血泊中。马祖岛上的探照灯光也突然停止在海面上的扫动，将光柱死死地罩住了这艘登陆艇。吴连生升起了早已准备好的白旗，登陆艇转了90度弯向马祖岛驶去。当这起重大的杀人叛逃事件消息传来的时候，李云龙正在军区里开会。当他知道这起叛逃事件是发生在自己的部队的时候，便被激怒的两眼喷出火来。他啪的一掌拍在桌子上，随着一声巨响，桌上5毫米厚的玻璃板被击得粉碎。军委、国防部、总参的电话接踵而来，各级领导的批评、怒骂、训斥充溢于耳。其中分量最重的 就是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情报部门也深感责任重大，破例启动了最隐秘的情报系统，各种高度机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被迅速汇总。金门、马祖、大二蛋等岛屿的守军已经全部进入一级战备，各种远程火炮已经推出攻势，进入临战状态。台湾海峡出现特混舰队巡航，海峡上空出现大编队军用飞机，设置在前沿海域的声呐装置探测到水下有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活动。据内部情报，台湾方面已决定在台北机场召开大会，欢迎弃暗投明的反共义士吴连生等人，负责接送的飞机已经到了马祖。在军区作战部的会议室里，司令员皮定均在会议桌的东头，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西头，两人中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都在静静地望着对方的脸。这两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军人，身经百战的将军，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身子绝不靠着椅背，总和椅背保持着10公分的距离。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气势跃然表现在神态举止中。两人都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服，只是肩膀上已经没有了金色的将星，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和红色的五星帽徽。军队已经于1年多前取消了军衔制，从军服的样式上看，除了衣兜的区别，将军和士兵的军服是一样的。司令员扔过一支中华牌香烟，两人点上烟，默默地吸着，青白色的烟雾在两人之间缭绕，把会议室弄得烟雾腾腾的。
1: 喂，老李，
0: 司令员开口了，
1: 这两天挺热闹，检讨的检讨，整顿的整顿，出了这种大事儿，你我的乌纱帽可都有点玄乎，各级干部都在忙着，你在干什么？我看你好像没有检讨的意思。
0: 李云龙顾左右而言他，猛地吸口烟道，
2: 还是大中华好。哎，你那儿还有存货吗？一会儿给我拿一条来。
1: 别他妈的废话，你的部队出了这种事儿，你还有心思要烟抽？老子正琢磨着给你个什么处分呢。
2: 嗨，事情已经出来了，检讨有个屁用，不如干点实际的。有句话叫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1: 你小子什么时候骗得文绉绉的了啊？冒充起知识分子来了？我别是听错了，这真是你说的？
0: 司令员好像有点不大相信似的看着李云龙。
2: 那这是我老伙计赵刚的话，那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抗战的时候跟我一起混了8年。
1: 看，就算咱老粗不想学都没用，那天天那学问就直往耳朵里灌，咱的文化也就一天天见长，等抗战胜利了，得咱也大学毕业了。
0: 李云龙得意地吹着牛。
1: 我说你小子别他妈的兜圈子了，我看出来了，你是早有主意了吧，说出来听听。
2: 皮司令，你就别靠我了，其实啊，你肚子里早有方案了，那事情明摆着嘛，这三个混蛋打死了我7个人，拿自己战友的血去换敌人的赏钱，这种叛徒咱们要让他活着离开马祖， 你这司令，我这军长还都比。

0: 干了，回家哄孩子去算了。娘的，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道理什么时候也不能变。
1: 司令员脸上绽开了笑容，
2: 这么说你早准备好了？
1: 李云龙站了起来，沉声道，
0: 报告司令员，特种分队已经到位，情报部门的内线外线情报系统全部开启，金门马祖的空中海上通道已全部在我监视之下，连只鸟也别想飞过去。
1: 皮定均双眼炯炯发光，他低声道，
0: 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干掉这些叛徒。
1: 冬季的台湾海峡风急浪高，青灰色的大块云团在海面上空疾驰而过，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海水的颜色呈蓝黑色，刺骨的寒风卷着冰冷的海水向岸边冲来，汹涌的浪头带着无限的能量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发出轰然的巨响，飞溅起雪白的泡沫，把陆地与海洋的连接处镶上了一道白的耀眼的分割线。沿大陆海岸一线的巨大礁石山岩峭壁的内部传来一阵低沉的金属摩擦的轰鸣声，一扇扇沉重的伪装的像岩石一样的电动铁门在缓缓开启，一尊尊大口径的远程火炮黑洞洞的炮口伸出了攻势，慢慢地昂起了炮口，一枚枚身躯粗大的像雪茄烟模样的陆基对舰导弹沿着轨道缓缓伸出了攻势，沿岸所有制高点上巨大的网状抛物状的雷达天线在做360度转动，捕捉着来自天空和海上的信息。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侦听电台中，往日大量喧嚣繁杂的无线电波奇迹般的消失得无影无踪，隔海对峙的两支军队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无线电静默。在大陆一侧的某野战机场的起飞线上，静静地停着四架银色的歼六型战斗机，飞机处于临战状态，银白色的副油箱挂在机腹下，机翼下乳白色的热源制导空对空导弹显得非常醒目，透过密封的有机玻璃餐盖可以看得见穿橘红色抗荷服头戴蓝天色飞行头盔的飞行员，这是由四个王牌飞行员组成的第一攻击波，他们静静地坐在座舱里，两眼紧紧地盯着跑道的前方，他们身后的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近百架银光闪闪地进入临战状态的歼击机，这是第二梯队。在离停机坪不远的指挥塔台上，皮定均和李云龙正在专心致志地下着军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充当裁判员，塔台里的参谋军官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情报军官们在汇总着不断传来的敌情动态，作战参谋们正伏案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测算着各种数据。蛟宇前沿观察哨报告，金门西村机场和沙头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两小时之内各类飞机起降了20多架次，起降频繁是平时的5倍。两艘大型的运输舰在护卫舰的护航下进入金门南侧的廖罗湾港口，前沿炮指来电请示开火。马祖机场敌机起降频繁，上午10时从台湾方向飞来两架 HV-16 型海上救护机在马祖机场降落，一小时后其中一架返航。李云龙的警卫员小吴正提起暖水瓶给下棋的将军们茶杯里蓄水，他心里挺纳闷，那边又是飞机又是舰艇来来往往的不停，那几个叛徒这会儿没准早到台湾了，可这几位首长还在不慌不忙地下棋。正想着，只见司令员哗啦的一声把棋盘掀翻了，怒气冲冲地吼道，
3: 这没法下了，你们竟他妈的串起来作弊。老张，你他妈的是怎么的裁判？分明是李云龙派出的特务。
4: 刚才那盘棋你们就是作弊赢的。
1: 李云龙下军棋善用炸弹搞形刺，第一局时他本想用两枚炸弹干掉对方的军长和司令，谁想到对方用兵很是老道，高级将领都躲进了行营，用两个排长做了替死鬼，报销了李云龙的两枚炸弹。于是他和当裁判的张副司令串通作弊，用地雷当作炸弹把对方的司令员给干掉。按照军棋规则，地雷是不能移动的，除非对方主动踩上去。可李云龙也有自己的解释，老子当手雷用。头一局皮定均没看出来，输得稀里糊涂，李云龙和张副司令在肚子里偷偷的乐。两个人第二局又故伎重演。皮定均是什么人？他硬是从裁判的手里把棋子儿给抢过来，一看追着自己司令的竟是枚地雷，不禁勃然大怒。李云龙狡辩道，那谁规定地雷只能埋进土里，老子拿它当手雷用咋了？皮定均怒道，
3: 妈的，老子抗战那会儿又不是没玩过地雷，沉甸甸的像个铁西瓜，你小子不是要拿当手雷扔吗？好，老子给你找一个来，你小子扔不出十米远老子就……
1: 话音没落，放在旁边的一台大功率对讲机中传来了短促的扣机声，这是有人用手指扣机话筒发出的信号，三声一组，往复循环。三位将军猛地站起来，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一扫而光，面部充满了果决和冷酷。司令员的手掌像把锋利的大砍刀向下一劈，命令道，
3: 第一攻击波出击。
1: 起飞线上的四架歼击机同时轰鸣起来，尾部喷出强大的气流，迅速驶入跑道。跑道前方升起了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四架歼击机分为两组，在跑道的尽头轻轻的一跃，钻入了云层。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我空军部队今天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桨机一架。新闻很简短，才32个字。此次空战的情况被国防部列入高度机密，知情者甚少。不过那天晚上参加指挥的三位将军喝光了一瓶茅台，酒过三巡，司令员拍着李云龙的肩膀说，
2: 你那个特种分队还算是有两下子，不错不错。我说把他让给我怎么样？
1: 有三天没合眼的李云龙三杯酒下肚就有些找不着东南西北了，但是他心里可不糊涂，他口齿不清楚地回答，
0: 不行，不给，坚决不给。你少来这套，就酒桌上不谈正事，别想趁老子喝多了就趁火打劫，老子心里比谁都明白。笑话，想抢老子的梁山分队，你还不如把老子老婆给抢走。
1: 张副司令也喝多了，他嘟囔着，
2: 病无常事，睡无常行，地雷就是可以当手雷用。
1: 情报部门送来一份绝密情报，现查明击落美 HV-16 型海上救护机一架，吴连生等人及台湾负责接送的政工处长全部毙命。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 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时间悄悄进入了1966年。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哪里料到巨大的灾难又将降临了。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化，李云龙渐渐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他嗅出一丝不祥的气息。事情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这场运动愈演愈烈，已经成了燎原之势，政府部门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处于前线的野战军倒显得风平浪静，李云龙的一号首长当得稳稳的，一时还没有人敢向他军长的地位提出挑战。但李云龙的心情变得很恶劣，北京和各省都传来不少坏消息，他的不少老战友都被挂上大牌子，遭到了侮辱性的批斗，尤其是在北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工作的将军。相比之下，在各野战军的老战友们倒还相安无事。李云龙最担心的是他的老搭档赵刚。赵刚在总参工作，听说总参闹得挺凶，虽然中央明文规定军队系统暂时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大量的军事院校的学生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受过军事训练穿着军装的半军半民的红卫兵，其破坏力显然要大于一般的红卫兵。赵刚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估计是凶多吉少。李云龙把电话挂到赵刚家，也总是没有人接。李云龙急了，又把电话打到一个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老战友那里，那老战友压低了声音告诉李云龙，赵刚出事儿了。在位于北京厂桥总参大楼的小礼堂里，赵刚正坐在台下接受批判。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撤职逮捕后，赵刚便被算作罗瑞卿黑线上的人，也被停职做检查。本来在总参工作过的将军，哪个不是在罗瑞卿领导下，岂能没点瓜葛？但聪明点的人都及时的转舵，划清界限，再揭发一下老上级，就可以过关了。可是赵刚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这种无休止的党内斗争已经厌倦了。他看到一些同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纷纷落井下石，甚至搜肠刮肚地寻找材料来证实前总长的反党行为和自己的政治预见性，他感到深深的悲哀。从本质上说，赵刚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并没有消磨掉他身上的书生气，对是非曲直绝不能含糊。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多年来党内斗争的现实告诉他，从政治上陷害别人，打击异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卑鄙的小人行为在这个党内已经养成了风气，这已经违反了他当初投身革命的初衷。难道自己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就是为了进行这种无聊的倾轧？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正恨铁不成钢地训斥着，
6: 赵刚，你也算是老资格了，129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转入八路军后就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被俘过，历史绝对清白，打过仗，流过血，功劳苦劳都有，可你为什么就这么死心眼儿？
7: 这么多总参的老同志都做了检讨，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不是都过关了吗？你为什么就这么顽固？罗瑞卿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就这样坚持错误，党籍还要不要？职务还要不要？赵刚，你听着， 你现在

0: 须表态，不说话是不行的。赵刚站了起来，默默地解开军装上衣的纽扣，脱下了军装，然后摘下军帽，连同军装一起扔在了桌子上，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既然这个党，这个军队如此中间不分，这党籍和职务不要也罢。赵刚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整个会场竟然沉默了两分钟。主持会议的那位领导还以为赵刚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在说胡话，他还没见过这么不识时务的人。他用手指着赵刚，气得直哆嗦：
1: 赵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赵刚平静地说：好，我再说一遍，大家听好。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同志们，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上讲话了，以后恐怕没有这种机会了，请同志们给我些时间说几句心里话，可不可以？会场上鸦雀无声，坐在台上的那位领导点了点头。赵刚凛然地说：同志们，近来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扪心自问，赵刚啊，你参加革命时的那个党，那个军队现在到哪儿去了？我想起战争时期我们这支军队中战友之间的关系。同志们，咱们都是过来人，想想吧，好不容易弄到一口吃的，战友们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多吃一点。打仗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负伤，因为战友们绝不会扔下你。我赵刚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曾经不止一个战友为我挡过子弹，他们牺牲了，我却活了下来。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这就是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可是这种传统现在哪儿去了？我们党和军队到底是怎么了？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们的党和军队。同志们，大家都拍拍自己的良心想想吧，难道你们真的认为罗总长是反党分子？难道认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保住自己？你们错了，如果对这种邪恶的风气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在这里我不想过多的评论什么，我只想请同志们听听从1936年至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的一些统计数字。从1919年到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了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表大会，共选出了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17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者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 60%是工人党员。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即将近2/3的人被逮捕和处决。下面，我再谈谈苏联红军的肃反情况。第一批授衔的5个元帅中，有3个被处决，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布勒赫尔和叶格洛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110名。同志们，这些统计数字够触目惊心的了，够血淋淋的了。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党在其执政的过程中都有可能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是非观念和理性的极端麻木，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的肃反中，真正值得称道的高级干部并不多，这些被处决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吓倒了，为了保住自己，积极地参与杀害自己的同志的血腥暴行，什么正义、良知和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昧着良心苟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儿。当一种极端的错误思想或者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的时候，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时，那么最终害人也是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同志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今天在座的某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了监狱，请你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赵刚说完便从容地坐下，他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主要是对身外之物考虑的太多了，党籍、职务、多年的资历和家庭，有时也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儿。这种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极度的压抑感使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因为至少是在现在，他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生存还是毁灭，那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选择今天也同样困扰着赵刚。在赵刚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如果是有条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严和良知，那么他宁可不要生存而去选择毁灭。坐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迅速地交换了眼光，会议主持者叹了口气说：
1: 赵刚，在你进行了这样的讲演之后，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处理。
0: 会场上喧哗起来，群情激愤，有人站起来大声地喊道：
2: 枪毙这个反革命分子，什么他妈的老革命，肯定是国民党特务，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
0: 赵刚正端着茶杯喝水，一听见这些喊声，便猛然站了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啦的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惊呆了。会场里 竟是鸦雀无声。当李云龙得知赵刚的遭遇时，他脸色惨白，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整整地坐了一夜，仿佛灵魂出了窍。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了，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心中只有冰冷的失望。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部队，部队也出现了不稳定的趋势。军宣处的几个喜欢摇笔杆子的宣传干事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串联了一些青年军官，准备成立个造反组织，在部队开展大批判。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他二话不说，当即下令把几个秀才抓了起来，关进了禁闭室。孙泰安担心地说：“老李，那几个家伙关两天就算了，事情不必闹大。我听说有人把你告到中央文革小组了，说你是大军阀，专门破坏运动，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让揭。”李云龙说：“军队听中央军委的，没人告诉我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不是个小组吗？他怎么架到政治局头上去了？你别管了，有事儿我兜着就是了。”李云龙也感到头疼，整个前线部队在地方上狂热的政治运动影响下也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求战的情绪，这是部队的老传统了。一旦被一种政治热情驱动起来，最能表现自己觉悟的行动莫过于咬破手指写请战书。战争年代里，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使部队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些雪片一样的请战书内容都很空洞，那些基层的干部战士都以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表示，伟大的时代到来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他们决心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如何如何。最让李云龙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年轻的作战参谋递来的请战书兼战略设想。这个作战参谋提出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自从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南移，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担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云云。战略构想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间，不经宣战，在北线以航空兵火力先发制人，摧毁苏联远东部队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切断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装甲部队从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向苏联境内实施猛烈突击，迅速合围歼灭苏联远东部队。另一支装甲部队从我国新疆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境要义向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实施突击。这位年轻的参谋预见到，这场中苏大决战将发生在库尔斯克地区，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坦克大会战，会战将以歼灭苏军的重兵集团而告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便指日可待。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通往西欧的大门敞开了，我军可以挥师南下，扫平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印马地中海。南线战略解放金马澎湖列岛，在台湾登陆，海军舰队出南海向东南亚出击。东线战略也简单，登陆日本，取得向太平洋进军的前出基地，突袭夏威夷群岛，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取得太平洋的控制权后，在美国西海岸登陆。最后的一幕很激动人心，鲜艳的红旗飘扬在白宫的圆顶上，美国的劳苦大众丹石湖江以迎王师，全人类得到解放。 李云龙看着看着就给气乐了，他找来那个参谋虚心的讨教道：
3: 他这个写的不错啊，我准备上报中央军委，但是有一事儿我不明白啊，你准备用什么跨越台湾海峡和太平洋？用山板？
0: 那参谋喜形于色，挺胸昂头地说：
1: 报告首长，用木帆船就行。当年我军横渡长江解放海南岛时用的都是木帆船，我军装备是差些，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0: 李云龙耐着性子听到这儿，终于忍不住发火了。
2: 我明白你是咋回事了，你是吃饱了没事撑吗？
1: 从明天起，司令部大楼地面由你打扫，一遍不行，要从一楼到四楼扫三遍。你不是撑得慌吗？你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好，就从扫地开始。
0: 一个军务参谋进来报告：
1: 一号特种分队梁军求见，您看。
0: 李云龙一挥手：
3: 当然见，让他进来。
0: 梁军是特种分队一中队的队长，是分队组建的时候从某军区抽调来的干部，参加过特种分队历次的重大行动，是个身怀绝技、军事素质极佳的军官。他是产业工人出身，按理说应该属于根红苗正的干部，政审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是最近他家乡的一个造反组织给部队发了函，揭发他的一个叔叔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就麻烦了。家族里有个反革命，任你是什么红五类出身都不能在部队干了。虽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为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说是这么说，这不过是对因出身不好而被打入另册的人的一种安抚罢了。各级党委的组织干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以升学、参军、入党、提干。在军队中，这条原则执行的更是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包括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是你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曾经在国民党队伍里当过半年的伙夫，也是一句话，政审不合格。
4: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禀老爷，
1: 将
0: 邱府有帖到来。
1: 转来。啊，夫人，邱年兄有帖来到，与咱那女儿提亲来了。
2: 提的哪一家呢？
1: 乃是邱年兄之子，心空无状元。
2: 倒也门当户对，
1: 真是一门好亲呐、
2: 想咱那凤莲女儿平日娇惯成性，不免将她唤出，看她意下如何。
1: 秋爷夫人家园
0: 有
1: 后堂春花，你大姑娘下楼。
0: 是。丫鬟
2: 有
0: 请大姑娘下楼。

0: 长好，
1: 你好我也好。
0: 哪个问你？
1: 哎，我问完了呢，等你再问我就耽误了。
0: 耽误不了，
1: 耽误不了，咱都好。
0: 真来耍嘴，
2: 真来耍嘴。
1: 哎，把人换出来了，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讲，还想要200钱的开口礼了呢。那什么事啊？
0: 儿啊，有人替你的亲事来了。
1: 怎么有人来给女儿替媒来了？哎，不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我也不说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惹了我一肚子气。
0: 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呀？
1: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那一日？
0: 哎，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1: 我就这说生事，
0: 太费事了。
1: 反正都是那一天呐，有人来给女儿提媒来了，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俺爹他个上门了，
0: 上任了。
1: 哎，对，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就耽搁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要是过了门，到现在都好有一笔了。
0: 笔作何来？
1: 好比那个秋葫芦弯花。
0: 此话怎讲？
1: 一嘟噜俩仨，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小曲儿呢。
3: 哎，
1: 娘，我问你是哪一家呀？
0: 你求念伯之子，新科武状元。
1: 哦，是个武状元。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别说是武状元，就是那庶民大百姓，俺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呀。
0: 女孩子家提起婚姻之事应该往后扯得一扯。
1: 我这好有一笔。
0: 笔作什么？
1: 姐姐操困西瓜。
0: 此话怎讲？
1: 恐怕扯脱落了。
0: 扯脱不了。
1: 脱不了叫他爸。
0: 女儿回避。
1: 回避就回避，俺就不惹娘生气。不行，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无事，他要是再吃醉，把我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这眼看都老了。趁此机会我再嘱托嘱托。哎，把俺娘请出来。娘，出来。娘啊娘啊，我又回来了。
0: 为何求儿服转？
1: 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他要是再吃醉，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女儿我都好有一笔了。
0: 有笔做什么？
1: 那屋子里边打伞。
0: 此话怎讲？
1: 俺出不来那门呢。
0: 哎。

真的担当着花轿来把我亲，我与那武状元

0: 那女儿还乡而去，这门亲事就从下了吧。
1: 请叶夫人。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2: 喜从何来？
1: 我家少爷得中官府。
2: 好好好，董有儿堂判皇。
1: 是，董有有请。

0: 幸喜我儿得中回来，家园
1: 有
0: 吩咐下去，府下人等是大牌宴宴，与你少爷贺喜。
1: 是
0: 夫人，同到后堂正那是。儿登龙门女定亲，
2: 福送天降喜临门。
0: 夫人，
2: 老爷，
0: 儿啦，
2: 爹爹
0: 啊。

周凤莲喜气盈盈地被武状元迎娶家中，可是三天回门，看到自己的弟弟无比的忧伤，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欣赏。

其中定有

0: 又不是外人，有啥话就给我说说呗。
1: 姐姐。

0: 了不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姐姐出轨是小弟把情送，求父见一女。

闷在肚子里，光辉还想死。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呢。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呢，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巧了，俺家那个小姑也叫个丁云呐。
1: 怎么，秋福小姐也叫丁云
0: 啊？是啊。
1: 哎呀，姐姐，他们二人相貌一样，又是一个名字，莫非秋福小姐
0: 她就是那那一口？
1: 不能，不能啊！
0: 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看你把我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1: 皇王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呢？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皇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哎呀，我当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呢。
0: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了？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吧。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爹是赶紧为了下点绣的，是谁先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苔花轿的现场实况录音的一些选场，伴随着这段绣楼探病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上绣楼吧，想看看妹妹丁云，我是他见相能啊，丁把我问。往前走，上绣楼。要是那王定云就好说了，要不是那个王定云，我可说什么呀？嗨，为俺兄弟的病，我这好有一笔，好比那狮子大姐殴给杨迪，都是这老脸要给他砸。

看东家的风云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满头乌云比玉簪穿珠峰，向阳向晨数一个的凤凰字儿格外惊人，上穿着金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个白褶的八宝罗裙，只见他十指尖尖如同玉秋寒，仗一双灵巧手

妹妹，我也穷心啊。

0: 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
1: 啊，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哎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说亲，你看好不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1: 汉人心魄，
2: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0: 泽州大牢里，赵世达与长孙顺德狼狈为奸，赵世达设计出了一条毒计，要想事情有所转机，除非把那位卖了我的闽国器请进这儿来，只有把他染黑了，我才能漂白呀。我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悟出一个道理来，当官就是斗，而最聪明的斗法就是绕圈子，沾上权斗党争的事儿，结成结解不开了，就得绕个圈子，用钱和女人去解，只要设法拿出对方贪了钱玩了不该玩的女人的证据，对方一准玩完。而翻过来呢，沾上钱和女人的事儿，结成结解不开了，就得绕个圈子，用权斗党争去解了。比方说这次吧，他闽国器用贪赌的罪名把我套进去了，我就得用他绞尽了权斗党争的罪名把他套进来。
4: 你打算把他说成魏王的人还是吴王的人呢？
0: 老国公啊，不管把他说成魏王还是吴王的人，都不过是寻常的党争。事情闹到如此的地步，这么一副温良之药还记什么事儿啊？非得弄他个谋反之罪那才管用。当年国公爷您和李孝常只是沾了一丁点的边儿，不就让皇上冷了4-5年吗？
4: 哎呦，世达，高，你老弟高啊！
0: 国公爷过奖了，不过思路虽然想通了，但这个套却不好设呀。
4: 这个不愁，老夫有办法。离京前，我曾在百花楼里见过一个绝色女子，是从前尹太子乐师裴氏典的女儿。你猜怎么着？闽国戚当着众人的面拿出了500两黄金来，要赎此女子。他和旧东宫的人沾上了，世达呀，这文章不就好做了吗？赵世达一听到裴氏典的女儿，心里一惊，因为这个女子在他的心里留下过很深的印象，他曾让人暗中寻找过，没想到竟在这牢里听到了她的下落。这番心思他当然不敢明言，只是堆出笑脸来恭维长孙顺德。这姜还是老的辣呀，是他佩服佩服啊。接下来两个人又商量好了具体的操作办法，议定之后，长孙顺德离开大牢，一切布置停当，派人把闽国戚请到了刺史官署。闽国戚刚向长孙顺德行过礼，就有人击鼓告状，差役把告状的人带了进来，原来是梁豹子。
5: 大人，闽国戚敲诈了我500两黄金。
4: 闽国戚甚为惊讶。梁豹子，

0: 胡说八道。
1: 长孙顺德却摆出刺史的威严，闵国器，稍安勿躁，让人家把话说完嘛。梁豹子接着说，小人是建成富户，因房产的事儿与那当地豪强裴家发生争执，我求到闵国器门下，他借机问我索要500两黄金，说是要拿着去长安去数一个相好，我为了打赢这官司只好答应下来，那可是小人几辈人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血汗钱呐。长孙顺德板着脸说，梁豹子，你说他要了你500两黄金，可有证据啊？梁豹子从袖管里抽出一张纸递上，这是他的收据。长孙顺德接过来，装模作样的看了看。闵国器啊，没想到你竟是这种人，你真是辜负了朝廷对你的信任呐。大人，这借据一定是伪造的，下官可从来没有敲诈过这个梁某人，那些钱确实是赵世达给下官带到长安，让我献给魏大人的汇金呢。
2: 哼，闵国器，你还想狡辩？仔细看看我是谁。
1: 闵国器看着长孙顺德仔细辨认，长孙顺德摘下了纱帽，
2: 还没有认出来吗？
1: 闵国器又看了他一眼，脸色大变。
0: 你是那日在百花楼里要赎如画的那位老者？
2: 换了这副官服，你就认不出来了。那日在百花楼，老夫亲眼看见你取出500两黄金来赎走了名妓如画，这还错得了吗？
0: 大人，下官当时只是为了阻止别人赎走如画，事后却没有真的赎他呀。
2: 你没有赎他，并不是不想赎。当天你已经进了那女子的绣房，她却让你带着赎金去办一件更大的事儿。罗织罪名陷害赵世达。
0: 大人，这话有些离谱了吧？如画不过是一个长安的舞妓，他为什么要去陷害泽州的刺史呢？
2: 你还在装什么糊涂？抬下来！
1: 几个衙役抬上了两只箱子，一打开，里面不过是些书籍和乐器。闵国器打开一本书看了看，上面写着长袖舞谱。他又拿起一只琵琶拨了一下弦，然后抬起头来。大人，这些不过是舞谱乐器而已，这能说明什么呢？
2: 闵国器，这可不是普通的舞谱乐器，你看那琵琶下面刻的小字儿是什么了吗？
1: 闵国器拿起琵琶，小声念着：“东宫致用武德四年。”
3: 气势恢宏，
4: 胆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长孙顺德接着说，这裴氏一门是从前旧东宫的人，因太子死后，裴氏典心里不忘故主，总是想着复辟报仇，在泽州隐居下来，暗中培植势力。老夫从前认得这裴老儿，那日听人说他的女儿在百花楼跳追怀东宫的反曲，老夫就有心去看个究竟。到了那里一看，果不其然，便想以赎他为名是他的底细，谁知道叫你给搅了局。哼，大人是越说越离奇了，这些故事您是怎么编出来的？编出来的，你看看吧，这是裴氏父子的供词，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有人递过两张纸，闵国器接过展读，脸色大变，双眼看着长孙顺德，
8: 你把他们都抓起来了。
0: 梁豹子在裴家旧宅挖出了这些个东西，交到了县里，县里又交到了老夫手里，老夫着人将他们父子拘来，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是供认不讳呀，这才牵出阁下你。据裴氏父子供认，这位如画名义上是个武妓，实际上是泽州乱党部在长安的眼线，专门刺探朝廷的机要，拉拢像你这样好色的官员。薛国公啊，您设了这么多的套子，有一件事情能说清楚吗？这些事情和赵世达有什么关系？他们为何要让我拿着这么多敲诈来的钱去揭发他？而赵某人那封给魏大人的亲笔信，您又如何解释呢？
2: 哼，当然有关系。赵世达是个带兵的出身，能打仗，裴家在泽州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几次想动手都被他粉碎了，因此认定只有将其弄走，换上一个不知兵的刺史，他们才能成事儿。至于那封信，你刚才不是说梁豹子伪造了借据吗？那你献给朝廷的书信就不能伪造吗？谁不知道你闵国器写了一笔好字，考进士时竟把萧雨的笔体仿得都瞒住了萧雨自己。你要想仿赵世达的信，那还不容易？
0: 闵国器一愣，他在科场上的旧事知道的人很多，这倒不是虚言。接着长孙无忌做出一脸痛惜的样子说，
2: 闵国器呀，闵国器，你为一个女人居然忘记了浩荡皇恩，真是让老夫痛心呐。
8: 长孙顺德，赵世达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居然这么为虎作伥？
2: 大胆，是老夫审你还是你审老夫吗？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敢如此狂悖？左右大刑伺候着，我看你说不说实话。
1: 钟牙驿

0: 一拥而上，扭住闵国器。闵国器拼命地挣扎着。
1: 我是六品官员，就算是真犯了什么案子，你要拿我也需要上奏朝廷，由朝廷定夺才行。
0: 哼，如果你只贪了个三斗五升的，老夫自然按规矩来向皇上禀明了再审，可你现在摊上的是谋反的官司，这种事情往京里一报，一来二去的，你的同党要是闻风劫走了，那怎么办呢？
1: 长孙顺德，这里可是大唐的天下，朗朗乾坤，你不要这么无法无天。
0: 哼，如今在泽州，天就是老子的，我倒要看看你这把骨头能硬到几时。说着，长孙顺德一拍金堂木，打！差役们摁倒闵国器，狠狠地打了起来。长孙顺德原以为闵国器不过一介书生，经不住打，挨几下就该照着他的要求招供了。不想，这个人身子文弱，骨头倒是很硬。该上的刑全部上过了，他就是不肯低头。彭骈子等一干人都着急起来，长孙顺德却不慌不忙。闵国器是个情种，只要老夫把百花楼里的那个女子拿到手里，就不愁他不就范。长孙顺德连忙派麻四儿去了一趟长安，秘密将如画拿到泽州来，又叫彭骈子日夜审讯早已拿下的裴氏父子，逼着他们要出了一大堆同谋的名单，只等到闵国器的供词，就向朝廷上报这起反案。几天之后，如画被押到了泽州，长孙顺德再次提审闵国器，他让闵国器尽速认罪，免得白受这苦处。闵国器一声冷笑：“
1: 哼，罪？
0: 我没罪，我认什么罪呢？我倒要提醒你，国公爷，天再黑，也有公鸡打鸣的时候，当今皇上那么圣明，会由着你胡作非为下去吗？谋反可不是什么小案，你们如此滥施刑法，无良为盗，将来真相揭出来，你犯的才是不赦之罪。
1: 好你个谋反的逆贼，你倒教训起老夫来了。今儿我倒要看看是你狠还是我狠。
2: 长孙顺德，你还有什么新鲜手段？本官在黔州就是以普道出名，这样的场面我见得多了，尝过一遍第二遍没什么新鲜了。
0: 长孙顺德一拍金堂木，刚长出羽毛的雏也敢在老夫面前卖弄，好啊，我现在就让你瞧瞧老夫的手段，把人带上来。一阵加链响，几个犯人被押了上来，闵国器一回头不由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傅家的如画、老鸨、许二等一干人。闵国器看着如画胳膊上的血痕，他心里一阵酸楚。
2: 如画，他们怎么把你抓来了？
0: 如画还没有开口，老鸨

0: 哭丧着脸说：
1: 鬼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啊，那天我们刚开门做生意，就进来几个衙役，说传我们去衙门里问话，我还以为是去京兆尹官署呢，谁知一气儿就把我们给拽到这儿了。
0: 闵国器一脸震惊地回过头来：大人，外仆到京里拿人是要报京兆尹衙门的，由京兆尹衙门审过才能发往外仆的，你们竟然这么罔顾王法。
2: 哼，对于你们这群谋反的逆贼，要是讲这些繁文缛节，那还不贻误了战机。
0: 接着长孙顺德下令给如画动刑，让他招供谋反的罪证。两个差人将一副指甲套在如画手上。长孙顺德说：哎呀，多漂亮的手指头啊，怎么经得起这么硬的指甲呢？闵国器，你不是挺怜香惜玉的吗？就舍得让这美人遭此大罪。闵国器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额上冒出汗来。长孙顺德目露凶光：
2: 给我使劲夹！
0: 两边的差人一起用力，如画惨叫一声。闵国器回过头来要扑上去，两个差人摁住他。闵国器大声喊着：
1: 长孙顺德，你有什么歹毒手段都冲我来呀，别这样对他，他是个弱女子。
2: 你，哼，你皮糙肉厚的一把贱骨头，打你有什么用？给我把这贼女再加狠一些。
0: 旁边的差人更加用力，如画惨叫了一声，昏了过去。泽州府大堂上，闵国器看着昏倒在地的如画，他崩溃了。
1: 长孙顺德，你不要再折磨他了。你想要得到什么口供？你说吧。
2: 哈哈哈！我就知道，打在他身上，一准疼在你的心里。好啊，笔墨伺候。
0: 有人拿来纸笔，闵国器照长孙顺德的要求，挥笔写下了供状。拿到这份供状，长孙顺德立即让彭偏子起草给朝廷的呈文，准备尽快递上去。一旁的麻四儿却提醒：
3: 老爷，即是一桩反案，这裴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几个党羽，报上去皇上只怕不信呢。
2: 这还不好办吗？多支几套刑具，棍棒下去，让牢里的那几个人人咬人，不信凑不出一堆来。
0: 以后的几天里，泽州刺史官署简直就成了阎王殿，不断有人被抓进来，严刑拷打后收押，很快就凑出了400多人，大牢已经快盛不下了。就在这个时候，郑仁基上任了。长孙顺德知道郑家和皇帝的那段特殊的纠葛，倒也不敢怠慢，亲自把他迎进官署，非常客气地说：
2: 郑大人，你来的正是时候，老夫是忙得不可开交啊，添上你这么一位副手，往后

就可以轻松多了。我到底上了岁数，精力不济呀。怎么，赵世达贪赌一案还这么复杂吗？哎呦，郑大人，赵世达受冤枉了，多亏老夫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不然整个朝廷都要被这闽国气这个人给骗了。说着，他拿出一沓供状交给郑仁基，郑仁基越看越惊心，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情。薛国公，事情居然是这样的。哎呀，一开始老夫也不信，可是越往下查，越不由得老夫不信呐。尹太子真是阴魂不散，人都在坟里躺了这么些年了，他的党羽复辟之心还是不死啊。国公爷，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牵涉这么多人，要不要速速上报朝廷发兵来呀？郑大人，这种案子最怕的是走漏风声，咱们一请朝廷派兵，就会闹得沸沸扬扬，裴氏的党羽岂不望风逃个精光吗？仁基呀，你来了，按说我该给你摆酒接风，让你先歇几天。可是这么一桩大功劳，老夫也不想让你老弟错过了，不是？正好啊，还有几个人犯，老夫没时间审，就由你来审吧，也好熟悉一下案情。哦，大人，下官遵命。一路说着，两个人走进了官署中，站在刺史的桌案前。长孙顺德一脸诚挚地说：“哎呀，仁基呀，说句肺腑之言，老夫这把年纪还能干几天呢？皇上让你来，就是等着接我位子的，这个老夫明白。李茂公和老夫也有些交情，到时候老夫一定会替你说话的。不过……”咱们首先得同心同德，把泽州的事情办好，这样你也能多树些政绩，朝廷升迁你，便会让人心服口服，不是吗？哦，多谢老国公栽培。以后的几天，按长孙顺德的安排，百花楼的老鸨、龟奴等一干人犯。被押来接受郑仁基的复审，这些人早被打怕了，见着郑仁基也不知他是什么人，自然按先前说过的又复述了一遍。等郑仁基审完这些人以后，长孙顺德又让人送来一份奏章，要郑仁基和他联名上奏，这可让郑仁基为难起来。他私下对女儿丽婉说：“哎呀，别看供词都分毫不差，可为父总觉得这里头似乎有什么蹊跷。我从走进刺史官署的第一天开始，就闻到了一股子血腥。昨天审老鸨时，差人们搬来了一副纸夹，我数了一下。”那么新的绳子上竟然结了13个绳结，也就是说已经被拉断了13次。众刑之下，必有冤屈呀。那父亲为什么不去和刺史说个究竟呢？安康公主保荐您，就是怕长孙顺德做事太出格，害了太子啊。哎，弄个究竟，怎么弄个究竟啊？我看这长孙顺德是有意为之。他是什么人呢？皇后的叔叔，而我
不过是

0: 一个小别驾，身负欺君的前科，我有多大的胆子敢去碰他呀？别忘了，这闵国器是受过皇上赏识的人，还被他弄进去了。思虑再三，郑仁基还是提起笔来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厉婉心里觉得不踏实，可为了父亲的前程，也不好再说什么。这道奏章送到了长安，在朝廷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李世民召见几位重臣，心情沉重地对他们说：“真想不到啊，泽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朕早就说过，天下还没有太平，有的人他就是不信。这下，朕看你们说什么。”魏征急忙奏着：“陛下，这不是一件小案子，臣的意思，不妨再做些复核，可能的话，应该将一干要犯押进京，再细细的审查一番。”一旁的侯君集却说：“魏大人，你到底是没带过兵啊，这些人可不是寻常案犯，而是反贼呀，个个是亡命之徒，从泽州押往京城，就不怕路上出岔子吗？再者，这一路上浩浩荡荡，走州过府，岂不是替尹太子张目招魂吗？陛下，以微臣的意思，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口供证据确凿，长孙顺德与郑仁基都在成文上署了名，为了安定社稷，应将裴氏一党就地严惩不贷。”李世民看了一眼侯君集，琢磨着他的心思：“将所有叛党悉数押往长安，确实不妥。不过，那个闵国器是六品官员，还是应该按唐律押到长安来处置为好。君集啊，你就去泽州走一趟吧，了解案情，顺便押解闵国器回京。臣遵旨。”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当天，魏征又单独求见了李世民一次。皇上，这个闽国戚虽然猖狂了一些，可是一向忠于职守。他认识百花楼那个女子已经四年了。如果他想贪赃赎他，在前州这四年难道还不能贪下这笔钱来？为何非要到泽州后再贪呢？臣以为这里头疑点重重啊。玄成啊，你以为朕没想到这一点吗？可是这成文明明白白地数着长孙顺德、郑仁基两个人的名字。就算朕可以不信长孙顺德，朕还能不信郑仁基吗？他是一个清官，也是干吏，这些年朕派他李送查案，哪一桩不是审得清清楚楚呢？皇上，臣也是寒门出身，知道寒门子弟得到一个上进的机会是何等不易。无论如何，臣都不相信他闽国戚会背叛给了他，也给了天下寒门子弟这么一条路啊。李世民想起当年闽国戚在考场上冒名考试的事儿，心里格外难受。他叹了口气，唉，等把人押回长安，朕会亲自审他的。就是错了，朕也要错个明白。皇上，既然是这样，那皇上为什么还要派侯君集去呢？玄成啊，如果闽国戚是被陷害的，那么这朝廷里除了侯君集，还有谁能把活着的闽国戚押回长安来呢？魏征看着李世民不由得一愣，他这才明白皇帝早想到自己的前头去了。侯君集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了京，暗中却派侯贵先去泽州向长孙顺德报信，提醒他这闽国戚和那些平头百姓不同，朝里有几个故交，只要此人被押解回京里，就难免会翻案。长孙顺德当然明白对方这番提醒的用意，皇帝让侯君集来巡视案情，并押解闽国戚回京，就是要捆住他们的手脚，保闽国戚的活口。如果等侯君集到了泽州，就不能再动手了，必须抢在侯君集到来之前设计一个圈套，把闽国戚灭了口才行。长孙顺德到底是带兵打仗的出身，设圈套打埋伏这等事他十分在行，很快就想出了一招毒计。正要实施，麻四儿向他禀报了一个重要情况：
1: 大人，城外的巡哨抓了一个往京城送信儿的人，这个人是郑仁基的长随程猛，我们从他身上搜到了一封密信。
0: 长孙顺德接过信来展读，信是郑仁基托安康公主转呈皇上的，上面写道：他怀疑所谓泽州反案纯属冤案，通过密查发现泽州官库里存的钱比账上多了42万金，据他判断，这应该是赵世达把自己贪下来的钱都放在了官库里，如果这样，赵世达就真的是一个大贪官，泽州的案子必有重大冤情。长孙顺德心里暗骂赵世达的狡猾，
1: 这个土崽子 竟然想出了这么个藏赃之地。42万不是小数啊，存在家里，一怕盗贼偷抢，二怕朝廷查抄，放在官库里，盗贼取不到，别人也想不到，真是再保险不过了。长孙顺德更恨郑仁基，因为在他的背后放了他的冷箭。思忖了一番后，长孙顺德下定决心，干脆把郑仁基和闵国器一起收拾了。这天夜里，麻四儿精心挑选出两个心腹，他们被打得血肉模糊，拖进了关满人犯的大牢里，扔在裴家鼎的身边。裴家鼎问

0: 你们是哪个村的？其中一个胖子说，
1: 我是薛家楼的，我们兄弟俩正在放牛，就被抓了进来，说是一个什么名叫裴家鼎的人封了我们当将军，劈头盖脸的打了一顿，逼我们认罪。
0: 那你们招了吗？另一个瘦子说，
2: 敢不招吗？我们的骨头硬得过人家的板子吗？
1: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见差役们议论，说朝廷不附议了，要把咱们的头给砍了。这些狗官！
0: 顿时，老李像炸开了锅一样，又胆小的吓得哭了起来。瘦子说，
2: 反正也没法活着出去了，我看跟他们拼了吧。进来的时候我留意过了，只有30-50人守着这大牢，咱们有这么多人，只要大家伙肯拼命，一起动手，一准儿能冲出去。
1: 要是不拼，谁都别想活。
0: 那些先前关进来的人把征询的目光都投向了裴家鼎，有人问，
1: 裴兄弟，你说话呀。
0: 裴家鼎略一思忖，横下心来，
1: 好，既然这么苦挨下去只有死路一条，那就不挨了，总得有个人替大家伙伸冤吧。
0: 说着，众人在监室中秘密商量好越狱的方案，那一胖一瘦两个新进来的犯人显得格外踊跃。到了3更时分，预定的越狱时间到了，裴家鼎坐起来大喊一声，
3: 来人，有个人断气了，快来人呐。
0: 锁一响，一个劳役推门走了进来，
3: 谁死了？
0: 话音未落，一个汉子突然睁开眼，双手抱住他的脖子往地上一拽，一夹砸了下来，那劳役顿时昏了过去。裴家鼎从劳役腰中取下钥匙，打开了木夹，然后又从他腰间抽出刀来，向前一挥，
3: 走呀。
0: 众人一起往外冲去，一场越狱就这么开始了。有人急忙跑到附近的刺史官署报信，刺史长孙顺德正好不在署衙中，官署里品衔最高的是别驾郑仁基。彭偏子匆匆敲开郑仁基的门，
2: 郑大爷，郑大人不好了，有人越狱了，您快拿个主意呀。
0: 刺史大人在哪里？
2: 哎呀，他去了北乡巡视，还没有回来。
0: 郑仁基只好自己带着署衙里的几十个兵丁差役前去弹压。到大牢时，里头已是人声鼎沸，门从外头反锁上了，抱狱的犯人正抱着一根巨木在里面撞门，犯人里头突然有一个人喊了起来，
2: 都回去，都回去，你们不要上当。
0: 郑仁基从门缝里一瞧，原来就是那个负罪的六品司马闵国器。他对众人苦口婆心地说着，
2: 乡亲们，他们污蔑我们谋反，如果我们越狱，那就真是谋反了，他们可以格杀勿论的。乡亲们，你们也不想一想，几百人关在这里，怎么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在看守呢？这大门后头只怕藏着千军万马呀。
4: 历史长篇小说

首先，这个时候抽奖啊是一个黄金时间段，8点到9点钟哈、啊、是黄金抽奖的时间段，您别来早了哈。7点半虽然说我们剧场的通道已经打开了，但这时候您抽奖啊概率会比较低，所以建议大家所有的朋友们啊，先看半个小时的剧，然后8点钟一到，赶紧拿起手机哈，拼好您的手速和您的网速，就赶紧猛猛地戳那个转盘就行了哈。每人每天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说您是这个新用户哈，那没有关系，新用户的话抽奖抽中我们88元现金大奖的红包的几率是3倍，所以赶紧拉上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下载大奖新闻 APP 哈。那这就是整个具体的一个规则了哈。我们8点钟的时候，我们主播也是会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做一个分享了哈，就是做一个这个抽奖哈。那我们在这个春节期间哈，我们的短剧档啊也给大家上映了很多的这个短剧，而它的播放量都很高。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哈没有及时的追上，没关系，直接打开我们大象新闻 APP， 我们有一个微剧专栏哈，在那儿您就能看到海量免费优质的短剧哈，包括我们这个短剧春节档的这一些电影哈啊，包括一些群像时代的这一些这个短剧，要说错了不是电影哈，短剧哈啊，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哈，基本上都是能找到的哈。那我们这还有一个什么幸运转盘的一个活动哈，但它也已经结束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前再跟大家小小的透露，如果说过年期间您没有赶上我们这个新年的这个，看到没有，这个幸运转盘没关系哈。在接下来我们会一系列给大家创新一系列抽奖不同的方式哈。我们的小编也在快马加鞭的给大家研究的过程当中，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玩法和更多的福利，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大的奖金池哈，让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包包里都装得满满的。复工第一天哈，我们所以今天也把好运传递给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部短剧。仙侠剧，仙侠片儿感觉啊。

0: 吞天吞地吞万物，不死不灭修金身，九转吞天诀，吞！精神品质太差了，负面情绪这么多。哦，这条河
1: 能藏住这个
0: 全身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啊？天道老儿，本尊已吞噬百万天魔元神，击溃你的九道雷劫，看你如何阻止我飞升成仙。你还有最后一道禁劫没有度过。本尊修的是魔道，无情无义，为什么还要像仙人一样去渡情劫？本尊不服。
2: 修仙长生乃是夺造化之能的逆天举动，飞升之路必将受到天道的制衡考验。别忘了你是凡人，一段痛苦的感情经历会磨练你的意志和决心，你感受它，战胜它，才能位列仙班，成为永恒。
0: 事实上没有人能阻止我飞升成仙。

0: 的原主叫古天，当朝女帝赐婚给女武神的瘸腿夫君，深爱他娘子的爱而不得，从来没有对娘子正眼看过。不能不能，这就是我的娘子，竟然貌比天仙，这浑身怎么好像涌出一股爱意？我好像真的很爱她。等等，这小娘子死了，这家被灭门，那我还渡个屁的劫啊！
1: 这都怪你自己抗拒渡劫，拖延时间，渡劫失败，你将生死道消，灰飞烟灭。
0: 等等，我还有个办法。
2: 光倒流。

这个凡人身上，渡劫失败，可是还在渡劫中，这具身体。

0: 东南方向天地异常，仿佛神魔下凡。
1: 那好像是欧阳将军的家乡平城的方向，
0: 赶快去查查。
1: 遵旨。
2: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的娘亲了，把手里的兵器扔了，只有你投降，他们才能活。
3: 九儿，救我，救救娘亲。
0: 我答应你，我投降，你放了他们。
2: 好，当然。
0: 将军，不要。
4: 等等，你就是欧阳琼，我的妻子。
0: 顾师长，你想说什么？
4: 本尊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顾天，咱俩虽然没有夫妻之实，但有这个夫妻名分在，我定会尽力护你周全。
4: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2: 交给你就好了。死瘸子，难道你还想杀了我们吗？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
0: 不许你这么说他。
2: 一群蝼蚁
4: 也敢跟本尊叫嚣了。
0: 不许动他。
4: 想不到我的食材还会出手打人。

0: 其实被抽走了，怎么会这样？
1: 快，快找人去救小玉！前辈，前辈，前辈救我欧阳家的大恩大德，我铭记于心，来日定当报答。
0: 将军，这个面具人是谁？法力无边，这些黑衣人都被抽走了元神，
1: 这也太奇怪了，这会是谁？
2: 姐姐，
3: 你们这样在作死，朝代王爷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姐姐，
1: 没事。
4: 玉儿，你没事吧？
2: 没事。可是我怎么好像记得已经死过一回了？
5: 你感觉的没错，你们刚才都死了，是本尊救的你们。
1: 刚才被踹一脚，没事吧？
5: 没事。
2: 姐夫，你没事，可太好了。
6: 朱妹妹，
7: 我刚得到消息，就立马赶过来了。快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5: 这个废物赘婿怎么还没死？真是个拖油瓶。这又是谁啊？难道是老子的情敌？一个蝼蚁也敢跟本尊抢女人？奇怪，我的心怎么莫名的有种刺痛的感觉呢？
4: 哎呀，这个废物哪能跟林公子您比啊？我们家琼儿啊，跟您啊，这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你才是我最得意的女婿人选，若不是女帝指婚啊，我早就把女儿嫁给你了。
2: 娘，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夫呢？
4: 闭嘴，你个小丫头懂什么呀？
5: 这几人唧唧歪歪，我还是把他们吞掉算了。人类的元神比那些天魔妖兽美味多了。
0: 将军，这个败类怎么处理？
2: 你这个败类，我要杀了你！
8: 你杀不了我，哼！
1: 我杀不了你，有人能杀。
9: 欧阳琼，你这是何意？赶紧放了我儿子！
1: 陛下，乾坤勾结北荒蛮王查探，杀我欧阳府128口人，请陛下为我做主。
9: 血口喷人！我乾坤何时勾结蛮王？
0: 魏公公，昨夜刺杀欧阳府上百名刺客，都是北荒人。
10: 回陛下，的确都是北荒人，那领头的更是有北方第一高手之称的蛮王查探。
1: 陛下，昨天同查探一起来的还有秦将军的独子钱穆，昨晚被我当场抓住，还请陛下发落。
9: 你胡说，我跟查探根本就不是一伙的，我是去找小玉提亲的，只是恰巧在现场而已。
1: 你去提亲？你多次提亲被我妹妹严词拒绝，你还有理去提亲？你就是想同查探去灭门，昨天还差点强暴我妹妹，此事可有证据？回陛下，现场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9: 我听说昨夜北荒人被团灭，你这个所谓的所有人都是你欧阳府的人吗？这样的人证如何取信？
0: 来人，把钱墨押入大牢，由大理寺严加审查。
11: 本帝岂不知这些刺客和乾坤脱不了关系，但满朝上下也只有他才能制衡得了欧阳琼这个女武神吧。
0: 乾坤，以后若是再有北荒人越界，朕必拿你试问。
9: 遵旨。
1: 陛下。
0: 欧阳，既然刺客已经伏法，严将军也惩戒了失职的官兵，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1: 陛下，
0: 欧阳府上死伤的官兵和仆人慰问金由钱将军承担。
9: 臣遵旨。
10: 退朝。
12: 欧阳球，没想到这都上了，咱们没完。
1: 你在我房间干嘛？赶紧回你的东厢房去。
5: 你去找些通经活络的药材来服侍本尊沐浴。
1: 你说什么？让我服侍你？还自称本尊？
5: 有什么问题吗？沐浴侍寝 不就是一个妻子应该做的吗？
1: 让我一个堂堂女武神给你一个废物赘婿做这些事情，你休想。另外我再提醒你一次，当初陛下赐婚时我就跟你说过，我不会跟你走的，而且我怀疑你就是陛下派来的叛徒。
5: 就你这种女人也不配跟本尊一起双修，出去把门带上。
1: 哼，我怎么出来了？那明明是我的房间。难得他今天有点男子汉气概，我就不打压他了，去跟小玉姐姐。
6: 什么意思啊？
5: 凡界灵气微弱，这样修炼太慢，我那婆娘元神之力精纯，美味可口。
8: 秦墨，结果本官已查清，你是被冤枉的，现在无罪释放。
13: 怎么收到我爹给的钱了？
8: 本官公正廉明，是那贪图小钱的人吗？
13: 欧阳玉，你给我等着。哼。
9: 吴越，都跟你说了，家里真没药材。
14: 就算有，也是给夫人和两位小姐用的，废人一个，用了也浪费啊。
2: 哼，姐夫，你看这几种药材能用吗？
5: 嗯，
2: 那我带姐夫就去药铺买几件吧，走吧。
4: 不许去，这是陛下赏赐的药材，怎么能给这废物用呢？
2: 娘，能不能不要这么说姐夫啊？
4: 怎么不能说了？哎，他也知道他自己是个废物，对不对呀、啊、古天？
5: 敢骂本尊是废物，就你们几个，还不够本尊饱餐一顿？还是不跟这群蝼蚁一般见识了。虽然除了欧阳玉他们都该死，但毕竟我还得在这儿渡情劫。都杀了那天道老儿，又要拿天雷劈我了、啊、天雷？本尊乃天选之人，会占卜，就你们刚才羞辱我的言语，马上就会遭到天谴。
4: 哎呦，你说什么？哎呀，本来我以为你只是个瘸子，哎呦，没想到你还是个傻子，还天谴呢。哎，我就羞辱你又怎么了？天谴呢？哎，天谴呢？
6: 下一秒，
4: 天谴，天谴。
6: 这有点厉害了。
2: 娘，你醒醒啊！娘，娘。
5: 放心吧，死不了。去药铺吧。
2: 姐夫，你也不会熬药，还是我帮你熬吧。
5: 这可不是用来熬药的，是用来炼丹的。
2: 姐夫，你还会炼丹？
5: 我会的，可不只是炼丹。
2: 哦，对了，姐夫还会占卜。
5: 走吧。
2: 好。
5: 哎，对了，问你个问题。
2: 嗯？
5: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你的姐姐却对我冷如冰山，如此抗拒？
2: 因为姐夫也是欧阳家的一份子啊。孤身一人来到欧阳府，不受人待见，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我要对姐夫好一点嘛。至于姐姐嘛，她从小就外冷内热，姐夫要跟姐姐多接触接触，这样才能培养夫妻感情嘛。
15: 站住！我看你这次还往哪跑？
5: 你个漏网之鱼，还敢来找死？
2: 就是。
15: 你个瘸子，还想英雄救美啊？
5: 现在混的是这法术，暴露身份，也不能让欧阳月受到伤害。
15: 放开他！
2: 放开我！你个
15: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带走！
2: 你个死变态！
5: 你别动他！
2: 放开我！你放开我！我不会放过你的！你放开我！姐夫，姐夫救我！
5: 你们几个死
16: 起斗。
17: 哎，这家伙真不讲理，
18: 吃什么呀？
17: 就是。干什么呢？
18: 这次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你这瘸子还真不怕死。
6: 带的是美瞳吗？应该

0: 来吧，让夫君好好疼爱疼爱你。
1: 现在你没事了，黑袍面具人救了咱们。
2: 黑袍面具人？
3: 黑袍面具人谁啊？编的。

0: 陛下太过分了，那乾坤那么恶劣，他居然都不治他的罪。
1: 陛下正是利用钱家制衡咱们，
0: 可这也太偏心了。我看呀，这就是赤裸裸的嫉妒，他从小就嫉妒你。
1: 好了妈，先不说这件事情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啊，北荒刺客集体被杀，而且死状异常，咱们欧阳家是不是潜藏着哪位武力高深的老祖呀？
0: 哎呦，哪有什么老祖啊，就家里那年长的那几位，风一吹就倒，那还不如我呢。
2: 风一吹就倒，
1: 那就奇怪了。
3: 夫人，大小姐，不好了，二小姐在孤雁区买药，在街上被全部抓走了。
1: 什么？
0: 该死的混蛋，
1: 马上通知全府上下跟我去找人。
3: 是。
1: 小玉，
0: 你啊，小玉，顾天啊，你说你自己是不是个废物啊？你保护不了家人，你就别出去，你死在外面得了，别连累我们欧阳家。哎，谁叫你走了？
4: 娘，你不要责怪姐夫。姐妹要欺负我的时候，是姐夫挺身而出阻拦他们，还被他们给打了。啊，
0: 他挺身而出帮你？不可能。
5: 爱信不信。
1: 小玉，不怕了，姐姐答应你，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4: 嗯。
1: 谢谢你，顾天。娘，您去把陛下赐给我的那些丹药取来，给顾天疗伤用。
0: 他不是自己出去买药材了吗？陛下赐给你的珍贵丹药，那是给你疗伤用的。你这伤还没有好，给这废物用，那就是浪费了。我不同意。
1: 娘，顾天再没用，也是我女武神欧阳琼的夫君，以后不许任何人辱骂他，欧阳家的所有人都不例外。
5: 这群北荒人太坏了，箭头居然有毒。
1: 你进来干什么？
5: 帮你换药。
1: 不需要，赶紧出去。
5: 你我夫妻之间还需要如此避嫌吗？
1: 白天说的话，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只是还你人情罢了。但是，我从来没把你当做夫君，明白吗？你跟我的婚姻，是因为陛下嫉妒我，功高盖主，才赐给我一个残疾废物来侮辱，这是圣旨，我无力反抗。但我心中所敬的，是像黑袍面具人那样的大英雄，藏于暗处，铲除恶人。
5: 举手之劳，反倒成了大英雄。
0: 哼，对牛弹琴，
4: 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
5: 这个女人不仅元神精纯，就这细皮嫩肉，似乎也很可口，要不不妒忌了。你好歹也是本尊的妻子，没死在浴血奋战的战场，却死在这毫不起眼的箭伤之下，本尊可丢不起那人。
4: 怎么老是什么本尊本尊的？自从府里遭遇刺杀后，你这个人说话怎么怪怪的？
6: 我也觉得姐夫似乎变了个人一样。
5: 你这奇毒可不是一般药能治的，不过本尊刚好有独门秘方，刚好能治。
4: 你还懂医术？
5: 本尊懂的可不只是医术。
4: 那行吧，我同意你帮我换药，但是你得把眼睛蒙上。
5: 可以。你这毒现在已经入骨了。
4: 你再敢乱看，小心我把你眼睛挖出来。你说的秘方呢？赶快拿出来。
5: 不用拿，就在嘴里。
4: 什么？
7: 你把它帮他吸出来吧。我天，
4: 放开我。

0: 可能会有点疼。
1: 他怎么力气这么大，完全起不来了。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对我做出什么，我就算抗旨也会把你上级辅导沟通感情，他怎么这么粗鲁啊，居然直接把姐姐给……哎呀，不能笑不能笑，羞死人了。
2: 搞笑了人，
0: 这么美的脸吃掉那就太可惜了，何况吃掉妻子太过邪恶，我现在可是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你是本尊的了。
1: 哎，居然不疼了，该死的古天，昨晚居然那么粗鲁对我，怎么以前不知道他懂医术。
3: 大小姐，陛下传来消息，召你即刻入宫。
1: 知道了，肯定是乾坤告御状。臣欧阳琼参见陛下。
4: 钱将军，你不是要由欧阳将军当面对质吗？
5: 陛下，犬子钱默前日在城中偏僻小院被人惨遭杀害，微臣恳请陛下诛欧阳家九族，为微臣做主。
1: 钱将军有何证据证明与我欧阳家有关？
5: 我喜欢小玉姑娘，在街上碰见与上千亲近，却没想到连她和几个随从被一面具高手所杀，此事很多人都看见，这还能有假吗？
1: 荒谬。
6: 好，我们到八点钟了哈，我们跟大家来一起演示一下抽奖。
1: 昨日
6: 稍微暂停，
1: 是钱默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舍妹。
6: 好了，朋友们哈，我们刚看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在问什么时候抽奖，现在就来抽奖了哈。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抽奖具体的步骤、参与的方式。首先，第一步，手机当中必须要有我们大象新闻 APP 啊，没有的抓紧时间赶紧去下载哈。下完了之后呢，点击我们上方这个微剧专栏，会大家。会看到第一个页面，就这个页面哈，直播看剧抽红包，直接点进去，然后右侧有一个红包包哈，直接点进来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有两个玩法哈，今天是有两个玩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抽奖哈，这个就不跟大家介绍了哈，就直接点进去抽就可以了。每一天有免费一次的一个抽奖的机会哈，红包的金额是从3块钱到88元不等哈，88、20、8块8、3元、1元，哇，中奖了 ，OK。呦，一天呢，然后2块1块啊，大家直接点击那个领奖就可以了哈，然后就对这个抽奖就可以，每天每人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好，然后这个打卡7天啊，红包翻倍哈，朋友们哈。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然后这个呢是签到7天哈，就可以获得我们一次抽奖的机会哈。那看到没有，这个是这个规则，它是这个哈，看累计签到7天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现金红包可以直接提现到支付宝的账户当中哈。这个好像是必中的呀，这个是因为它只有四个红包的这个金额，10块、8块、6块还有2块，它只有4个，所以说你签到满7天的时候哈，它是必中的，好朋友们哈。所以这两个抽奖的方式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参与一下哈。这个幸运转盘，先参与幸运转盘，然后记得每天连续7天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位置打卡7天，红包翻倍，这个位置去签到哈，一定要签到哈，朋友们哈。然后两个活动都参加完了就可以了，那每天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哈。然后呢，如果说是身边有亲朋好友的话，拉上亲朋好友一起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呢，这个中奖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哈。新用户的话，抽奖的概率它会翻3倍哈。像我们幸运转盘这一块呢，是每一天呢它是只有一次的一个机会，不管抽到多少钱，直接提现到支付宝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手续费，没有任何的这个套路和广告哈，就主打的是一个真实，好吧。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抽，我看一下大家谁抽到了，来，麦君红这网友感谢红包8点蓝，果然不同，你看到没有，听主包的没错的，朋友们哈，我说8点钟抽奖概率大就是8点钟哈，恭喜这位小宝哈，呜呜，又是三角用户2353，抽到3毛钱就已经很不错了哈，很不错了。然后我们明天再努力看，争取能不能抽到更大的金额哈，能赚一点是一点啊。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啥时候发红包，已经开始发了，赶紧开抢啊，赶紧抢，抢到了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把我们的好运留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接下这波好运。好，我们继续边抽奖边看短剧。
1: 往那偏僻小院，与强袭玷污清白，

0: 竟有此事？
1: 陛下，前几天欧阳家遇刺之后，欧阳琼就对钱家怀恨在心，我儿的死分明是精心设下的陷阱。
2: 钱默对小玉欲行不轨，路遇江湖豪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你儿击杀，你儿倒行逆施，死有余辜，与我欧阳家何干？
1: 我儿浑身经脉尽断，元神被抽走，与上次北荒兵之死如同一辙，你还说与你无关？陛下，我儿死得惨，全身经脉尽断，元神被抽走，永世不肯重生，还求陛下做主啊！
3: 欧阳将军，那个面具高手到底是谁？
2: 回陛下，那高手臣还在调查，但与欧阳家绝无关系，请陛下明察。
4: 陛下，据臣调查，案发现场的小院里着实有魔气的波动啊，但绝非我朝修仙之人所能及，有域外绝世高手。
3: 绝世高手？两人矛盾又如此之深，又有通敌的嫌疑，偏袒哪一方都不行了。二位将军，作为本地的左膀右臂，各自遭难，本地深表惋惜。为了大局考虑，本地决定，明日起，你们二位将军，南北换防。
2: 什么？换防？
3: 只换统帅，不换将士。你们明日就去各自的军营，执掌兵权。
2: 万万不可，陛下，南北外敌未击未除，如果此时换将帅，将帅之间默契难以达成，会生出诸多疑虑，扰乱军心，实乃兵家大忌，请陛下三思啊！
1: 哼，危言耸听，陛下所为正是阻碍了某些人叛国的企图，可谓深谋远虑，高瞻远瞩，陛下英明。
2: 陛下
3: 够了，欧阳琼，难道你要抗旨不遵吗？此事就这么定。
4: 退朝。
1: 会有人为我而偿命的。
3: 你心里可还想着那青梅竹马欧阳琼啊？
5: 想着呢。
3: 大胆！
5: 臣是想着，他怎么还不去死啊？总是惹陛下生气。
3: 那你觉得欧阳琼和本帝谁更漂亮啊？
5: 陛下，您是天上的凤凰，世间其他女人都是地上的土鸡，怎么能和陛下相提并论呢？
3: 那为什么坊间传颂她是第一美人，而不是我？
5: 陛下别生气，坊间哪儿敢编排您啊。
3: 欧阳琼，你还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5: 陛下，我最近在春宫图里新学了一招，现在就帮陛下消消气。哎
6: 呀，哎，陛下找你何事啊？
2: 陛下让我跟乾坤换帅，明日动身。
7: 姐姐，你被调去北疆了。
6: 该死，他怎么想出这么恶毒的办法？
8: 娘，
6: 你小点声。怎么，他都这么对咱们了，我还不能埋怨两句了？当初要不是咱们欧阳家，他怎么能登上皇位？
8: 每天的概率不一样，好朋友们。
6: 行了，娘，
8: 多来直播间抽一次。
6: 我就是要说，哎，他不知道那北疆军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他乾坤的同党啊。那个北荒可汗比那个南疆王他的实力可大多了呀，这不是把你往火坑里送吗？这
7: 是啊，姐姐，这明显就是个陷阱啊。
9: 本尊算过了，此行定是有惊无险，逢凶化吉。
6: 你那么会算，你怎么不算算这个乾坤什么时候去死啊？哎，娘决定了，等你上任北疆啊，稳定局面之后，娘就派人啊去林晨家提亲，然后呢就把这没用的东西给他修了。
7: 娘。
2: 你说什么呢？
6: 娘去给你收拾行李。
9: 本尊乃叱咤风云的吞天魔尊，你个凡人蝼蚁还敢休了我？

0: 将军，城外不但没人迎接，连我城里也如此安静，定有蹊跷。
1: 哼，不在此下手，就不是乾坤了。
2: 列阵杀敌。
3: 素闻欧阳将军治军有方，将士训练有素，果然名不虚传。
1: 现在我已经是北军统帅，你冒死违抗军令，也要帮乾坤在此围杀我，值得吗？
4: 我等在这里埋伏你，
3: 与钱将军无关。只要能杀了你这个通敌的国贼，死很多人也值得。
0: 鼠胆匹夫，想杀我们将军，你也配？有本事下来拼个你死我活！
3: 马上就要死了，还这么多废话！兄弟们，砍了他的首级，赏金万两！
5: 杀！
6: 杀呀！
1: 敌众罗网，擒贼擒王，他在城上不下来，就得先做成系统。将士们，随我冲出去！

0: 恭喜恭喜，妻儿等缴械不赡。
1: 用户七七九三说你也是三毛抽中了，恭喜哈！恭喜！抽中三毛的朋友们，比没抽中好啊！咱们换一个思路去想。
2: 然后明天呢？明天晚上都来我们直播间，祝灭九族，几个晶晶打卡。你们都是朱雀王朝的。我连续7天打卡，我们将去艾宾如此。只要你们，大家点击红包，应该能看到。我拖住他，你们快点来杀他！距离靠近右侧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玩法速递。哈了毒。
3: 朱雀王朝的北军将士，居然这么明目张胆跟敌军勾结，你们真是胆大包天！我的任务就是拖住你，现在悲欢可汗到了，你的死期到了！
2: 你这个叛国的畜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3: 不要求，我可算逮到你了，今日我有我的兄弟长辈报仇。
2: 查泰带人去我家灭门。
4: 死有余辜！<笑>
5: 看在你绝世容颜的份上，只要你投降，随我回去做可汗夫人，查泰的仇我可以不报。
4: 我对你可仰慕许久啊！<笑>
2: 北荒军残暴不仁，屡犯我边疆，害我朱雀王朝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4: 罪孽深重。
2: 你哈勒图跟乾坤勾结，更是血债累累，想让我投敌叛国，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5: 将军，现在冲出去，肯定是不可能的了。我们掩护你，你向身后的城墙走去，想办法逃出去吧。
4: 想让我当逃兵，他们还配？
2: 哈勒图，你要杀的是我，放了他们。
6: 说什么？放了他们？<笑>想必你已经知道我是什么镇北大将军，乾坤起来，对付你的。你居然傻傻的跟我提这样的条件，哼！
2: 哪那么多废物？你就说放不放他们吧。<笑>

0: 绝不离开。
1: 誓死追随将军，绝不离开。
0: 站起来。
2: 我欧阳琼的病，只流血，不流泪。
3: 还真是感人呐！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教我办事，杀了你，我怎么从乾坤身上逃利呀？这样吧，你欧阳琼到此收成失败，这里从此以后归我北荒。看在你这么美的份上，只要答应做我小妾，那么你和你的兵我就都放了，怎么样啊？
2: 想让我投敌叛国，先问问我的枪当不当用。
0: 吴将军，林一，将军，不要管我，快跑！
3: 想跑？你是真的以为我就带这点人来吗？
1: 董必成杀武神！
4: 董必成杀武神！
1: 董必成杀武神！
2: 有惊无险，逢凶化吉。
5: 此行定能有惊无险，逢凶化吉。
0: 将军，不要！

0: 求你们让我过去。
1: 你无声，只流血，我流泪。

0: 祖宗保佑啊，保佑我琼儿度过此劫，平安无事啊！祖宗保佑啊！
1: 祖宗啊，祖宗！如果您在天有灵的话，千万别让姐姐出事。
0: 祖宗保佑，
1: 她和姐夫都太可怜了，希望姐姐能早日归来，和姐夫幸福生活。姐夫，你的腿好了？
2: 多亏了你姐姐的丹药，贵祖宗没用，本尊乃是天选的，会到神庙去给娘子祈福，保佑她平安无事。
3: 哎哎，你这大逆不道的废物，竟然敢对我欧阳家祖宗大不敬！哎，你腿好了了不起啊！你给我回来，看我怎么再把你腿给打折！
2: 本神已收到天选者古天的请求，定会保他妻子化险为夷。
0: 感谢神明保佑啊！感谢神明保佑啊！
1: 姐姐有救了！
0: 感谢神明保佑啊！
4: 武神就是不一样，连杀了我上百士兵。我说欧阳琼，难怪朝堂上下都不待见你，你做人就是比不上贤棍。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做我哈勒图的侍妾吧。
3: 投降祖妾，做梦。洛倾城，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嫉妒我，比你美，比你优秀，可你杀我一人就行了，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害死这些忠心报国的将士们呢？啊！陆倾城，误国！娘，孩儿失言，不能回去看你。不过，孩儿誓死不降。没有给欧阳家丢人，以后再是有人欺负你，可怎么办？夫君，
2: 神没让你去死，你怎敢违抗神的旨意？
3: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多年来你上阵沙场，保境安民，实乃国之柱石。乾坤让你死，洛倾城让你死，被杀害的黎民百姓不准你死，续血奋战的战士不准你死。
4: 你是何方神圣？
2: 杀你们的神明，要不是乾坤洛倾城毒虫败类，又怎会轮到你等北荒来犯？你竟敢屡次犯禁害命，区区蝼蚁灭族，都是本尊对你们的赏赐。
4: 给我放箭，把他射下来，捉神弄鬼。
5: 不，腿，我的腿，我的腿啊，我的腿，我的腿。
3: 他是神，真的是神明吗？他一次又一次地帮我欧阳家，这份恩情又如何报答？
2: 把他们的元石吞噬掉，不行，他们的灵魂太肮脏。
1: 感谢神明，完成我欧阳琼毕生只追究的奋斗目标，从此北疆无忧，这是杜却人民之福，更是玄黄大帝之福，神明万福。
2: 如果他知道本尊就是古天，会有什么反应呢？算了，本尊不需要他对神明的崇拜，而是需要他爱上那个凡胎肉体的古天，这样才能度过情劫。 圣门玉牌有防护法阵，可抵三次攻击。
1: 谢谢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我早就看她这个女人不顺眼了。
6: 启奏陛下，据北疆传来消息，欧阳将军昨日刚刚到阵，即被北荒王哈勒图攻入边城。此时欧阳琼恐怕已经成为哈勒图的小妾了。怎么会这样？欧阳琼可是百圣将军，闻名天下的女武神呢。
7: 边疆不能一日没有主帅，还是让钱将军回来主持大局吧。
6: 陛下，欧阳琼怎么遭遇如此惨败？应该全族降罪。
1: 臣欧阳琼前来复命。
8: 你没被哈勒图抓走？
6: 这是谁？怎么会伤成这样？
9: 看着像是北荒人。
8: 可是北荒可汗哈勒图，
6: 这难道就是那个叱咤风云、侵扰我大前数十年的北荒王？
10: 全完了。

0: 陛下，大喜呀、啊！镇北军大捷。
1: 什么？黑袍面具人又出现了？是啊，他是神，真正的神明。
2: 神明？
1: 他自称神明？本君乃君权神兽，是天地之子，他自称神明，是要镇本地于何地啊？
3: 简直太猖狂了。
4: 就是，竟敢凌驾于陛下之上，大逆不道。
1: 欧阳琼，你告诉本帝，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自称神明？
0: 啊，陛下，北荒全族覆灭，
3: 光铁骑不下十万，

0: 自从这哈勒图当上可汗之后，更加残暴至极。哎呀，这怎么就灭族了呢？这不可能啊！这
1: 此乃三方消息证实，北荒已被面具至尊、面具魔王以一己之力覆灭。
2: 哈勒图，你说，
3: 完了，全完了！
0: 灭得好，只可惜未能一睹这大快人心的一幕啊！
4: 是是是啊！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1: 陛下，北荒已除，大业将成啊！
0: 陛下，臣以为欧阳将军无论与那面具魔王是何关系，如今已立下这不世之功，当务之急应该先找到这面具魔王，收为朝廷所用，论功行赏，封侯拜将。
4: 臣附议。
2: 你是说面具魔王为了除灭本光，你还真是魅力无穷啊。
0: 欧阳将军，你这是何意啊？
2: 如今你再无任何，从此再无武神，臣已放心卸甲归田。请陛下恩准，准奏。谢陛下。
1: 退朝。
2: 自撤神明，拜将封侯，卸甲归田。你是谁？究竟是谁？跟欧阳家什么关系？为什么屡次帮他？说。
1: 陛下，是老奴呀，老奴是魏福生啊。陛下，你且息怒，切不可动怒，动怒伤身呀。陛下，陛下，
2: 挥手间，十万铁骑灰飞烟灭。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
2: 他面具魔王才是朱雀王朝最大的威胁。
1: 是，
2: 本帝绝不允许有如此强大的势力存在。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要想尽一切方法杀了他。
1: 是，老奴。

0: 这女人呢，终归是心胸太小，面具至尊，功高盖世，偏偏要把她逼成朝廷的敌人，真是愚蠢。
1: 小鱼，咱们回家了。
2: 姐姐，
3: 祖宗显灵了，我的宝贝女儿终于平安地回来了。
2: 姐姐，这是……
1: 小云不仅是我的副将，更是我的妹妹，这里也是她的家。娘，小玉，我已经辞官谢家，以后再也不用去打仗了。
2: 啊，
3: 那我们欧阳府以后的地位岂不是一落千丈啊？祖宗保佑啊，祖宗保佑啊，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2: 姐夫，
1: 你的腿，
4: 多亏了你的丹药。
2: 姐姐，你还不知道吧，姐夫去了神庙，给你求神保佑，化险为夷呢。
1: 真的？
4: 当然，你能平安回来都是本尊求来的。
3: 哎呀，一边去啊，别碍着我女儿休息，她一个赘婿竟然还跟我们老祖宗抢功，不要脸。
1: 妈，
4: 你也不信？
2: 我信。
5: 伯母，雪儿。
3: 哎呦，林公子来了。哎呀，

0: 林公子，你来了。
1: 伯母。
0: 哎呦，你看看这是不是缘分？你看我女儿琼儿刚刚回来。你这是？
2: 我听说琼儿妹妹卸任归来，以后啊，再也不用活在那刀头上舔血的日子，所以送点礼，祝贺祝贺。
0: 哎呦，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当初啊，要不是那女帝啊胡乱赐婚，你们两个呀早就成婚了。那你们两个现在商量商量这事儿啊。
2: 琼儿妹妹，不如我们秘密成婚如何？其实今天我带的这些东西就是给你的聘礼。
3: 秘密成婚？
2: 没错，就是秘密成婚。反正现在女帝不待见你，这女帝呀时不时的还觊觎我的美色，所以咱俩得低调些。我看那个古天正好也不用休退了，就让他好好的为你打掩护，反正你们两个不也是表面夫妻吗？
3: 你是说让我当你的聘的？做梦！我欧阳琼光明正大，顶天立地，岂能做如此龌龊之事？
0: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嘛？哎呦，有什么事儿好好商量啊！这个琼儿啊，刚刚辞去大将军，那个女帝啊，再也管不着她了。接下来啊，我就把那个废物啊给她休了，好好操办你们俩的婚事啊！
3: 娘，我现在没心思成亲。
0: 哎呦，你这孩子呀！
2: 伯母，我听闻你们欧阳家不是有位神秘的靠山吗？是谁啊？
4: 正是本尊。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你是靠山？
4: 没错，本尊乃是天选之人，可与神明通话。
2: 快得了吧，全城谁不知道你就是一个最不靠谱的废物。
4: 哼，无耻。
0: 宁公子，你这是怎么了？
3: 凌晨，你快醒一醒，说说话。凌晨，
7: 欧阳琼，快快出来受死！
0: 你不是辞官了吗？怎么外面还有人找你的麻烦啊？
3: 我也不知道。妈，你们看着凌晨，我出去看看。
8: 小夫小心！
3: 你们是何人？与我欧阳家有何过节？
7: 我们是受人所托来欧阳府灭门的。
3: 灭门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这么有自信，为何不敢用真面目示人啊？
9: 少废话，如果你不想满门遭殃，就把面具魔王叫出来，否则。
4: 否则如何呀？
3: 这里危险，赶紧回去。
9: 否则欧阳府上下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不留。
4: 好大的口气，还是先看看你的头吧。
7: 啊！这怎么回事？
3: 原来都是熟人啊！玄黄大陆顶级修仙强者，他是宗门的掌门，一起来面对，还真是看得起我欧阳家。
4: 你跟他们有过节？
3: 能让他们全部出动，也就只有洛倾城了。
10: 你知道又如何？你欧阳府勾结面具魔王，每每做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勾当，已经严重触犯了我王朝律法。我等也是奉女帝之命前来捉拿他归案的。
3: 你们还真是能颠倒黑白呀！
9: 多说无益，面具魔王今日我们一定要带回去。
10: 面具魔王，我知道你躲在暗处，不如现身与我们较量一番吧。
9: 你若是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欧阳府上下一个不留。
3: 你们喊得再大声点，我也想让他

0: 了吧？
1: 你这个乌鸦嘴的，这个臭小子！一会儿，我第一个先杀了你。
0: 好，那就第一个先杀你。
2: 面具魔王帮王昌灭了北荒，洛倾城却反过来恩将仇报，还试图杀他。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有多恐怖，分明就是在送死。
1: 多说无益，动手吧。

0: 也不过如此吧，你们这么多人还用死，不觉得圣旨不武吗？有本事，你们一个个来跟我当单挑！
1: 哼，你现在的护体法器已经碎了，看你还能撑多久，看看面具魔王还能忍多久。
2: 被比无耻！怎么这么多人欺负我琼儿？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呀？
3: 哎，我跟你说话，你故意装作听不见是不是？你说说你，要不是你没用，我琼儿能如此被人欺负吗？哎，你要是靠山，我们要靠你呀，全家人都死了。
4: 娘，你就别责怪姐夫了，关键是现在该怎么办啊？
5: 既然他们想见，那就成全他们。
3: 哎，你要去哪儿啊？你娘子都快要被人杀死了，你居然想着要逃走？
6: 哎呦，我琼儿怎么加了一只狗窝囊废呀？
7: 哭有什么用？我去神庙祈福，你看好他们。
6: 好，我们这个剧哈就已经给大家播完了哈，因为这个剧呢比较长，所以我们分了这个上下两部哈给到各位哈。明天晚上7:30，我们在我们的大祥剧场会继续跟大家。
7: 包括我们这个下半部分看完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这个评论区哈。像小鱼说，节后复工第一天，欢迎大家一起来看剧场红包哈。是的哈，我们如果说还没有参与我们红包抽奖的朋友们哈，现在还是有时间的哈，朋友们。除了每一天的红包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讲解一下哈。我们现在新增加了一个玩法哈，就是正常常规的抽奖呢，是我们第一个点击抽奖进入我们幸运转盘，每天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哈。那么现金池的红包呢，就是上方写的，朋友们哈。然后还有呢，第二个玩法就是累计签到7天红包翻倍啊。我们具体规则来看一下啊，春节期间啊，活动是累计签到7天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哈。那么奖金现金红包可以直接提现到支付宝账户，那么没有领取的话，那么就失效了哈。同一设备、同一手机、同一账号，每一天只能参加一次活动 天不间断的来我们大象直播间打卡，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时间哈，每一天晚上的7:30来到大象剧场，第一件事干嘛啊？打在公屏上，第一件事来打卡。对，打卡完之后干嘛？看剧，看完剧之后干嘛？8点等什么呀？抽奖啊！这个转盘抽奖啊，8点抽的时候，它中奖概率会更大一些哈。8点到9点是黄金抽奖时间段。然后呢，再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是新用户的话哈，首次抽奖的话，这个抽中88元这个天选之子的大奖的这个概率是翻3倍的哈。那今天不知道是谁抽到了88块钱哈，那也没有在评论区说，但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讲说抽到了3毛钱哈。嗯，换位思考一下哈，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抽到奖，所以说你抽到3毛钱已经是很比较幸运了，尤其是在今天开工第一天哈，寓意着什么大吉大利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赶紧把这份好运传递下去哈。那么新用户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抽奖的话，抽中88元是有3倍的一个概率，所以说叫上自己的家人啊、亲朋好友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玩哈，这样的话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哈。这就是我们整个在活动期间给大家做到的2个抽奖哈，一个是幸运转盘，那一个是我们签到打卡7天哈。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朋友说什么。那向小鱼说，除了每天的红包之外，大家可以打卡赚红包，这个是必中的哈，只要连续

0: 打卡七天必有红包，必中，看到没有？我们官方说了哈，必中的这个七天打卡是必中的。刚看了一下，2块、4块、6块、10块的红包，四个红包，就四个里面你任选一个，所以一定要打卡七天必中，朋友们哈。这个用户2353，嗯，对，天天中3毛，这个话语当中带着一丝的一个不开心啊，朋友。这个抽奖啊，它是一个概率的一个问题嘛，对吧？今天抽中了3毛，明天抽中3毛，那说不定后天的时候可能没中呢，啊，说不定后天的时候可能会中的更多呢，对不对？啊，所以天天来我们这儿好就可以了哈。啥时候发红包？每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抽奖哈，一定要记住。感谢红包8点来，果然不空军。你看我们麦君红说恭喜哈，Lucky 说又是，我是3毛军，又是3毛钱，是不是？然后2353这位朋友说又是3毛钱，7739我也是3毛，大家都是3毛，我今天抽中也是3毛。当然了，明天我们会把这个抽奖的名单公布出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查看到具体谁抽中了88元，还有我们的20元等等这些不等，好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彻底，随笑写下属于我们的奇迹。

上大象看微剧 ，Hello， 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象剧场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啊。我们昨天陪大家看了这一部短剧，叫《魔尊下凡渡情劫》的上半部分，今天我们继续来陪大家看这个下半部分啊。有很多朋友可能昨天没有来到我们的剧场哈，所以不知道这个剧情什么样的，在这儿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哈。生性凶残霸道的这个吞天尊魔哈，他一生都在与这个天魔对抗，从未有过感情经历。那他呢，在这个魔界渡劫飞升时候遭到了失败，被打入到了人间渡这个情劫，被附身到了女武神的瘸腿赘婿古天身上。而女武神呢，欧阳琼，不仅这个美艳动人啊，就海报当中的这个左边这个哈，而且还是一个功高震主，因而遭到了当朝女帝的嫉妒哈，被百般的刁难。那么魔尊运用时光倒流的大法，将妻子一家从灭门惨案当中啊拯救回来，并暗中帮助他抵御到了南疆北荒的外敌，应对朝堂政敌，化解到了家族的危机。而在这一系列共同的经历磨难和守护的过程当中啊，两个人也最终是走向了爱情的轨道哈。这就是这一部短剧哈，仙侠剧啊，仙侠短剧哈，有非常多大量的这个特效在当中哈，大家可以一会儿期待一下啊。那么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第二天哈，复工之后的第二天，在这儿呢还是要给大家来送一波福利了哈。那我们关注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哈，在这个年前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给大家玩一个转盘抽奖，对不对？那么在我们年后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玩法，赶紧拿起我们的手机哈，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哈，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具体的我们的玩法呢，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还是哈，我们是有一个幸运转盘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哈，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好，这个快乐抽奖哈，每天我们会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全天都可以抽奖哈。但是哈，朋友们听好了，先不要去点击抽奖哈，千万不要点。为什么？因为我们8点钟开始抽奖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哈，朋友们。所以说你在8点钟来到我们剧场跟主播一起抽奖，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会比其他时间段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就是希望大家在边看短剧的同时，能够把这个 money 给赚到啊，对不对？边看短剧边赚钱啊，所以8点钟准时来到我们剧场，这是第一点，一定要记住哈。那么今天奖金池给各位设置的是什么？88元的这个天选之子是有一个，20元的这个红包哈，叫做锦鲤奖有3个，然后8块8这个不等，然后2块、1块还有3毛哈，就6个奖金池的设置哈，朋友们啊，就您随便抽。如果说抽到了多少钱，不管这个金额的大小，都能够立马提现到我们支付宝的账户当中。一会儿主播呢，如果中奖的话，会给大家演示的。那么在这个提现的过程当中啊，需要跟大家强调的几点，第一点哈，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哈，一定是你绑定的这个手机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账号号码。如果说不知道自己的账号的话，

0: 开支付宝这个 APP 去主页查看你绑定的这个账号。第二点啊，绑定的账号下面这个名字是谁的你就写谁的，一定要填真实绑定的这个姓名，要不然哈，认证失败这个红包就提取不了了哈。这是需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两个点。好，那么刚刚跟大家讲了哈，我们第一点啊，就是在8点钟以后来抽奖的概率会更高。第二点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现在欢迎所有的新用户。新用户，如果说您是首次这个下载大象新闻啊，或者大象新闻 APP， 或者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抽奖，这个时候您抽中这个88元这个大奖红包的概率会比普通人就是老用户啊多3倍的一个概率。这是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新用户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大家赶紧拉上你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开启我们这个幸运大转盘哈。好，那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公布一下昨天这个中奖的名单哈。昨天2月24号我们给大家看的是上半部分的剧，看一下是谁中到了我们大奖。昨天有一位朋友中到了我们的这个用户6480，中了88元，恭喜这位朋友哈。20元的这个奖是由我们的用户6370，还有8.8元，有4位宝子们都中了这个奖哈，恭喜哈。看来昨天啊这个20元没有抽完啊，20元按理来说每天是应该有3个的，但是可能因为参与的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奖金就落空了。那看看今天这个20元会有多少位朋友能猜到能抽中呢？记得8点钟一定要来哈。如果还没有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的，一定要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各大手机应用商城当中下载大象新闻 APP。好，然后呢来到我们微短剧的这个专题的页面啊，第一个看到没有，这个页面直接点击进去哈，就是我们直播抽奖的一个页面，点击红包包，然后8点钟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叫抽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要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在哈，我们大象新闻一直在推出的一个活动，就是剧找茬儿这个活动哈。如果说各位哈是平时哈就是爱看这个非常爱看短剧，但是觉得很多短剧又特别的雷人，剧情啊台词啊舞美啊就是离谱到极致的这种哈，想开麦想毒舌想喷想这个吐槽的，没地方施展各位的这个毒舌之地的，现在我们大象剧场官方来喊各位来吐槽。那么具体的操作方式哈，首先也是要打开我们大象新闻 APP，来到我们的微剧频道，找开任意一部的微剧哈，或者你看了哪一部微剧，在它的评论区发表你的这个犀利的这个评论或者你的吐槽的点，然后一定要带上话题词。第一个话题词是剧找茬，第二个是凭演技，这两个话题词二选一，一定要带上这个话题词哈，朋友们。然后我们的小编呢就会后期就会审核去看大家的这个创意评论，如果说觉得你这个评论够优秀，互动够高，创意出彩的话，可以得到我们的微剧品鉴官哈。这个微剧品鉴官能干嘛呢？首先第一点能拿到我们一个官方的一个证书，哎，第二点能成为我们线下评审。这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象剧场哈一直在招募这个素人演员，在年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办过几场素人演员线下的选拔活动了哈，就是如果说你热爱表演，不是科班的啊，或者是科班的也行啊，或者从来没有经历过表演，但是想去演短剧，我们在招募这个海选的这个素人演员的这个计划。那么您拿到了这个大象微剧品鉴官哈，就可以来到线下给他们投票，给你心仪的这个选手投票。那如果说这个表现突出的宝子们，还有可能会被我们这个大象演员工会优先关注。如果你是大学生马上毕业在愁实习和工作，你看这工作机会不就来了吗？对吧？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机会哈。那更重要，我觉得更重磅的一点哈，是拿到了这个微剧品鉴官，您是可以来到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室，也就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主播坐在这个位置上啊，跟我们一起来看短剧啊，成为我们的一个陪看主播，上电视啊，一起来解锁这一波人生的高光时刻哈。所以这个大象微剧的品鉴官哈，朋友们哈，展现各位吐槽的这个天赋了哈，但是记住一定要带上我们的话题词，今天晚上各位啊就可以开启我们犀利的吐槽。那么同时在我们的微剧专题当中哈，我们每天还会给大家有很多的这种剧场的资讯啊，比如说最新在热播的一些短剧啊，或者一些即将待播的一些短剧，或者短剧圈的一些这种娱乐的小八卦啊，对吧？大家都爱听爱看的啊，在我们这个剧场资讯当中都有。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免费热播的这种剧集，而且我们是有一个实时排 排行榜的一个热度，这样你就知道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用户、大象剧场的用户都爱看什么类型的短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多的这种类型的短剧哈、啊、都是有的，而且都是免费的啊。所以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哈、啊，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短剧哈、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部《魔尊下凡渡情劫》哈、啊，是一部仙侠短剧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故事。
1: 哼，这么久了，面具魔王还没有出现，他不会是抛弃你了吧？就像女帝抛弃了你，朝廷抛弃你一样。
2: 闭嘴！这样的朝廷不配让我侍奉。哎，
3: 堂堂一个女武神，你现在护体真气已经破碎，看你还能撑多久，看面具魔王还能忍多久。
2: 你们自诩名门正派，实则都是女帝圈养的鹰犬畜生。
1: 快说，面具魔王到底是谁？
3: 说，面具魔王到底是谁？说，
1: 快说，
3: 快说，
1: 说
3: 是谁？到底是谁？
1: 是谁？
2: 我不知道。
1: 浪费时间。
2: 哎呀！
1: 面具国王，面具国王终于出现了，看来欧阳琼还真是你的软肋啊。
3: 我们作为玄黄大陆的顶级强者，只要你摘下面具露出真容，我们保证给你死得痛快。
4: 洛倾城还真是恩将仇报，居然敢通缉我。不过本尊可声明，我杀人只看心情，与欧阳家无关。
1: 陛下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赶快跪下求饶，束手就擒吧。
4: 既然你们找死，那我便成全你们。
2: 除非你放了他们，你要是杀了他们，我们欧阳家在这个大陆便再无立锥之地。
4: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本尊纵横天下，再说了，本尊一向看心情，谁敢与我为敌都得死。
1: 朱雀阵法。这是我朝代朱雀大阵，就算是神仙也会化为灰烬。
3: 想当年我们几人、
1: 这不可能。
2: 姐姐，你干什么呀？他刚刚救了你啊。我知道，但是我就想摘下面具看到真容，否则我会和他死战。
5: 琼儿啊，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打呀？
2: 为什么非要死战呀？你俩是一头的。
4: 我师出有因，不能摘下面具。不过我答应你，等事情办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
2: 不行，我现在就要知道你的真容。你我已经是一条身上的蚂蚱，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让我看你的面目吗？
4: 蚂蚱？你说我是蚂蚱？你全家都是蚂蚱。我是飞龙在天，更何况叛国，你做过哪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事吗？你立功无数，女帝还要杀你，到底是谁在叛国？
2: 对啊，姐姐，她说的不无道理，你就放她走吧，就算你要打也打不过她。
5: 琼儿，你别瞎娘啊。
2: 打不过也要打，要么你摘下面具，要么你打死我。姐姐不会有事吧？
5: 英雄难过美人关，那面罩至尊他再厉害，他不也是个男人吗？
4: 你刚才还说女帝恩将仇报，如今我救你，你却要杀我，那你这也是恩将仇报。
2: 我恩将仇报又如何？我就是要知道你是谁。上一次让你跑了，我就一直后悔。你说不说？
4: 不说。他如此对你，你为什么还要忠诚于他？
2: 你错了，我忠的不是君， 忠的是万千百姓，忠的是我自己的良心。
4: 既然如此，那我杀了洛倾城，你来做皇帝。
2: 不行，他是正统君王，我怎么取而代之？
4: 这天下是有德者居之，你这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些什么？
2: 凡人的世界你不懂。
4: 住手，再这么下去你的伤情就控制不住了。
2: 我不听。编剧之子，我喜欢你。

0: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一个洛京城就让你变得如此矛盾，还追着本尊打。想知道我是谁？你一旦知道我就是古天，然后你我如何相处？洛京城一旦知道了我是古天，你欧阳家真的危险了，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功力耗尽，伤兵一起爆发出来。你现在浑身很烫，知道吗？ 跌落到真秘境里，修改上瘴气中毒，除了本尊，没人救得了你。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灵气匮乏，毫无生机，暂时还不知道如何走出去。还真是个凶险至极的地方啊！ 走了，丹药用完了，尽管寸断，无法呼吸，只能用这个办法了。这可是魔尊之血，除了你，本座不可能给第二个人。
1: 你怎么喂我喝血？哼。

0: 本尊可以的，成了，本尊成了。这是怎么？身体动不了，无法睁开眼睛，但能听到声音。在做什么？生命也会有开心的时候。
1: 是特意给我做了一张床，身体感觉怪怪的，但是很舒服。什么血味道好奇怪，而且居然是凉的。血是凉的，一般大血应该都是热的吧？
0: 他居然脱光了我的衣服，古天都没有见过我的身体，太过分了。
2: 本尊有一天竟然会帮一个女人洗衣服，这就是凡人的生活。 不过，他感受得到吗？混蛋，不要碰我的身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以后怎么办啊？灵草、灵石，到底有没有？本尊可不是什么凡人，出来吧！ 想不到这凡间还有如此巨兽，刚好本尊的徒手血刃很久没有见过血了，借以鼓血一用。

有了这个至尊骨，他就可以脱胎换骨了。可能会有点异样的感觉，坚持一下。

0: 看有直播间的朋友在问，漱口令的是不是没有了？
1: 就跟
0: 您今天的抽奖是不需要漱口令的哈，就直接到八点钟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那个转盘里抽奖就可以了哈，不需要漱口令。
1: 你终于醒了。
2: 你到底是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1: 本尊说过，时机未到，我还不能告诉你。至于为什么对你这么好，是因为我们都是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2: 很重要的人。
3: 将军，不要管我。
1: 好，那就第一个先杀你。
2: 等等，本尊。
1: 当然，你能平安回来，多亏了本尊。
2: 古天，不，不可能的。会是他呢？只是身形有点相似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只可惜我是有夫之妇，造化弄人。
3: 这儿真好吃，这什么肉？
1: 龙兽。
3: 龙兽？这世上真的有龙？
1: 或许就这么一只，被你给吃了。
3: 那可不能浪费。
2: 这么轮廓的面具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你又调皮了是吧？
0: 好宠溺的一句话。
1: 我已经找到走出秘境的方法，把这些汤喝完之后我们就启程。
2: 时间过得好快，都不想离开这里，也不知道娘会怎么样了。算了，还是回去吧。
1: 穿上这身龙鳞甲才像个女武神。
2: 我已经不是了。
1: 听说你喜欢我。
2: 我喜欢你？
3: 才没有，你胡说。
2: 在这种环境下我却没有感到丝毫恐惧，以前都是我保护别人，现在终于一个人可以保护我了。
3: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你是在质疑本尊？

0: 你喜欢我穿战袍的样子，还是现在的样子？你说，如果天下太平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每天这样了？可惜我是有夫之妇了。但是你和他真的好像，如果你就是他，那该有多好。对希望这条路永远也走不完。
1: 娘，小玉，我回来了。
2: 哎呀，我的宝贝女儿，你可算回来了。这几日都去哪儿了？把你娘都担心死了。
1: 娘，都是女儿不好，让娘担心了。家里一切都好吗？玉儿呢？
2: 都好着呢，玉儿去国子监读书了。
1: 那古天呢？
2: 你还惦记他？你被围攻的时候，这个废物啊比谁跑得都快。行了，算了啊。
1: 娘，你先回屋。
2: 哎，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傻姑娘啊。
1: 古天，你在干什么？
3: 娘子，你回来了，快看看我新做的夜色怎么样。你这是怎么了？
1: 怎么越看越像呢？我消失这么多天，你就一点都不担心我？
3: 你不是和面具至尊在一起了吗？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1: 我要是跟他跑了，不要你了。
3: 我担心啊，但是我又打不过他，敢怒不敢言。哎，对了，要不你听我一下。
4: 哎呀，恭喜陛下，贺喜陛下，七颗破镜丹终于全部炼成了。
5: 好，太好了，此乃大功一件，本帝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只要服下这丹药，我便可以突破两重境界，成为这个玄黄大陆无人匹敌的存在。
6: 怎么回事？武神经破了，
4: 恭喜陛下，武神经破了。
6: 陛下，你现在终于成功到达了武魂间。
5: 现在浑身充满力气，足以傲视整个炎黄大陆。别说是欧阳琼，就是面具魔王来了，也我踩在脚下。
7: 你以为像你这种手无缚鸡的舞文弄墨的就能讨欧阳琼喜欢了？实话告诉你，我和欧阳琼从小青梅竹马，她是个不爱红妆武装的女人，她更不会喜欢的。
3: 我又不是画给她看。
7: 行了，你就别装情，你不就是怕离开欧阳府饿死街头？这是本少赏给你的，只要你离开，等我和欧阳琼成婚之后，本少再装婚。
3: 你做这些，欧阳琼知道吗？
7: 他知不知道如何？伯母一直看中的女婿是我，而且欧阳需要我。你觉得你还有必要待在这吗？对了，欧阳琼都没让你碰过，他是什么心意，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我是不是和你说啊？
8: 别再画了，
3: 我这是画给你看。
8: 你画的这是我。
3: 不好看，
9: 这个剧爆炸头，
3: 但好用啊。
2: 你就听凉一句劝吧。
9: 昨天看的时候，
2: 林少都二次登门下米了，可算对你一片痴心。
1: 娘，没有心情。
2: 陛下，您怎么来了？
5: 怎么小时候能来，现在来不了了吗？
1: 你整里万机，来我欧阳府做什么？
5: 刚刚达到武魂境，就过来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怎么样，本帝是不是比你有富
0: 天赋？我是靠自己先到武神境，你靠的又是什么？
5: 怎么样，本帝现在是玄黄大帝战力最强的存在，作为好姐妹，你不应该替我感到高兴吗？
0: 你是君而我是臣，只是一介平民，姐妹我可不敢当。
5: 你是平民，那你回答本帝，那宗派的掌门是何缘故集体消失在你这个平民的府上呢？
0: 那你不能说说那些长老为何来我欧阳家呢？
5: 伯母，把你们家那个面具魔王老祖请出来见客吧。
2: 陛下，这面具魔王真的不是我们家老祖宗，并不知道是何人啊。
5: 伯母别紧张，我就是随口问问而已。起来吧。听说古天进了你们欧阳府，并未与你有过夫妻之情，是吗？
0: 这是我的家事，与你何干？
5: 哼，看来船是真的了。既然你不用，那就还给本帝吧。模样不错，不恩宠，可惜了。
0: 如果你今天来是为这事，那就请回吧。古天是我的夫君，不是任何人的玩物。
5: 你还是我认识的欧阳琼吗？
9: 大家
5: 不上阵杀敌，闲来无事
9: 就不要离开喽。
5: 你想尝尝男人的味道吗？你这是害羞啊，还是舍不得？本帝告诉你，只要是我想要的男人，就没有得不到的。我这就下旨，宣古天入宫。
3: 但就是你永远得不到的。
5: 古天竟然敢拒帝！
3: 女帝又怎么样？没有男人你能生孩子吗？
5: 你
3: 什么你？浓妆艳抹，胸大无脑，蛇蝎心肠，你一点比得上本尊的妻子。
5: 放肆！你竟然敢如此羞辱本帝！
10: 天，你个杂碎，竟然敢毁了我的盛世美颜，我要杀了你！
5: 凌晨，
10: 陛下，
5: 本帝出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你怎么会知道？你是听见古天羞辱本帝，特地来无气的，对不对？
10: 对。
11: 你往后站，别让血弄脏了衣服。
2: 林上，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你看你上门提亲，遭此不测，我怎么跟令尊交代啊？跟伯母说，这不是古天。你放心，伯母给你做主，一定休了他。天，你个穷儿啊！
5: 好你个凌晨，
10: 陛下，他非要把欧阳琼嫁给我，我是来拒绝的。
2: 什么？李少，你不是两次上门提亲，上一次你聘礼都下过了，你在说什么呀？
10: 闭嘴！
3: 很明显，他就是女帝的男人，还是最受宠的。
2: 男宠？
10: 爸，你听我解释。
5: 你是不是应该先跟
1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4: 天，我杀的你！
9: 好，我们把剧稍微停停吧，来给大家抽一波大奖啊！来来来，我已经看到有我们的朋友在正在许愿了，说出个20啊，抽奖抽奖加一加一，看电视下载的快到8点了，来吧，所有的小宝们，准备好抽奖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扣一波小一哈，朋友们，我们一起攒一波好运，然后开始抽奖。再跟大家最后说一遍我们抽奖的方式哈，首先下载大象新闻 APP， 打开我们的 APP 之后，进入微剧的专题，在我们的上方搜索大象剧场4个字。进入到我们直播页面 OK， 来我们看右侧有个红包包，这儿直接点击进去开启抽奖，每天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啊！我们看看今天能抽到多少，主播昨天抽到了3毛钱，今天这份好运 继续接住了 ，OK。然后你们就点立即领奖就行了，因为有个人信息号，所以我在这儿我就不跟大家演示了。你点击立即领奖之后，会弹出来你的手机号码啊，需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和你的这个真实的姓名，好吧？然后你们就按照一步一步去操作就行了。记住，一定是支付宝去绑定的这个账号，还有这个手机的这个姓名哈，大家一定不要去搞错了哈。然后这就是无论抽到多少金额，立马提现到你的账户。我们来看一波，大家有多少朋友中奖了？麦君红111中了没？中了三毛用户2354，恭喜恭喜！林以沫正在许愿当中，许成功没有？大家都在潜水等着这个八点啊！2353用户，我拿个筷子夹水泥，怎么什么意思？什么叫我拿个筷子夹水泥？咋又是三毛？我昨天抽到三毛，今天也是三毛。我们换个方式想哈，有很多宝子们还没有抽到奖呢，没中呢。我们抽到三毛也不错了，朋友们哈。以后几天多来我们直播间进行抽奖啊，说不定这一份大奖就给你了，逗你玩呢是吗？可能我们向小鱼给你开了一个小玩笑，这只把这份好运哈积攒到了明天，好事多磨嘛，对吧？好吧，我们看看今天是谁能抽到我们的大奖，20块钱还有88块钱的哈。欢迎大家持续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哈。你看8点一到，大家都出来了。向小鱼说是的，是的。然后抽完就跑喽，大家都等着我们的8点钟抽奖，没关系的，我们就是给大家谋一波福利哈，朋友们能多陪我们几分钟就陪我们几分钟就可以了哈。没有抽奖的宝子们，抓紧时间，赶紧继续抽奖哈。那我们就边看短剧边陪伴大家一起抽奖了。
10: 别我！
15: 难道是我看错了？刚才你的眼睛像死鱼一样。
9: 太抱歉了，下次没中，下次换个姿势。这个抽奖的姿势跟那个是有玄学之说，是不是啊？
1: 你竟然修炼不够，
9: 这个下次我得虔诚拜三拜再开始抽奖啊！
10: 今天算你走运，来日再来取你的狗命。
9: 对，我们向小鱼说的非常对哈，在直播间越久中奖的概率越大哈。就是还有一点啊，就是你多评论、多留言、多互动、多点赞，其实能够增加与我们大象新闻账号的这个亲密度。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这个意思哈，不太方便说的那么的明确，就是你

0: 对，但是我修炼魔功都是为了你，我是为了预防面具魔王带给至尊的威胁啊。你说你是为了我？陛下，臣知道修炼魔功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陛下，臣愿意肝脑涂地。你以为你修炼个什么破魔功，
1: 就真的能杀得了那面具魔王和欧阳琼吗？
0: 陛下，是臣没用，是臣没用。
1: 好了，本帝不允许你这样伤害自己。
0: 陛下，臣已有应对之策了。臣留下了一个陷阱，只要面具魔王，他就会进去，你将难逃一死。
1: 可是那几个修仙宗门都不是他的对手，你的办法能行吗？
0: 只要陛下相信臣，给臣最大的支持，就一定能成功。
1: 本帝就再相信你一次，有什么需要尽管跟魏公公说。快起来吧。
0: 谢陛下，臣一定不辱使命。
2: 真把我当一条狗了。真正的陷阱是留给您的。
1: 疼吗？需不需要叫太医？
0: 为了陛下，臣万死又何妨？
1: 本帝不许你死。
3: 你这个死人头，怎么会在这里？
4: 钱将军，节哀顺变。
0: 我刚听闻贵公子的遭遇之后，我心中十分悲痛。那面具魔王的行径，实在是令人发指。
3: 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有一个建议，或许能为贵公子的在天之灵带去一些慰藉。
3: 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钱将军，贵公子英年早逝，想必生前一定有心愿未了。钱将军可以想一想，是否有什么他未曾实现的愿望呢？比如这样，也许可以弥补贵公子生前的遗憾。
3: 荒唐！
5: 香小鱼在评论区说了哈，中奖的秘诀：多互动、多评论、多
6: 老夫怎么能做得出来？
5: 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6: 堂堂镇北大将军，骨质栋梁，
5: 今天中了
6: 三毛，做出这令人发指的事情来。
0: 大将军为人刚正不阿，
5: 今天中三毛，明天中这个两，
0: 这点我
5: 知道。哎，几块啊？
0: 好了，
5: 后天中八块八，
0: 我呀，
5: 大后天
0: 就是随
5: 便
0: 提一嘴，
5: 再过几天
0: 您也别往心里去。
5: 88看到这个，在下是这个路径，我已经给你规划的非常清晰了。
3: 谁家会同意自己的姑娘做这种事情？除非去抢，老夫绝不做这种事情。
0: 有一个人的妹妹可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之。
3: 好，一不做二不休。
7: 自从你辞官以后啊，咱家的茶都变了味儿了。家里还有个好吃懒做的古天，哎呀，以后的日子过呀。
8: 娘，茶不合您的胃口，您责怪古天。
9: 大小姐，不好了，
7: 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9: 二小姐姐被火蒙面人给抓走了。
8: 什么？
10: 这伙绑匪太嚣张了，在救人弟弟还拿话挑衅我，
7: 这分明就是陷阱，是引你去的，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啊。
8: 娘，这我也，但是我不能放任月儿身陷险境，我必须去。月儿是我亲妹妹，我不能不管。
7: 老天呀，我们欧阳家的灾祸，这什么是个头哦。
11: 欧阳琼这是怎么了？怎么如此急切？跟着以防万一。
8: 放开我！
3: 欧阳玉，你也有今天。我儿子生前对你朝思暮想起来，我就让他在阴间也得到你。
8: 你以为这样就能弥补废我儿子的遗憾？他生前就是个无耻之徒，不要有用功。

0: 不到。能够为我儿子殉葬，这是你的荣幸。你们全自命清高吗？今天就让你们屈服在我们钱家之脚下。
1: 用户8290新人来，新人来抽奖概率会翻倍的，欢迎欢迎啊！赶紧抓紧时间赶紧去抽奖，这位朋友啊，抽中多少钱跟我们说一说，看看新用户的话能抽到多少钱。
0: 天谴啊！就算是天谴。
1: 向小鱼说88元的大奖今天已经抽出了啊，中奖的宝子是谁啊？这么低调，快不要隐藏自己的实力了。
2: 生生世世，生前不能横死，死亡也不能。
0: 儿子，你就好好享受，在九泉之下，终于可以得偿所愿。
2: 放了我妹妹，姐姐，姐姐，你不要，他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不要管我，你快走啊！
3: 果然是，
0: 欧阳九，明知是死路，还自投路。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呼风唤雨的女武神吗？
2: 我就算不是女武神。也照样杀你！
0: 杀我！这南军百万雄师归我所有，北军依旧是我的嫡系。如今整个王朝，我乾坤全倾朝野，就凭你一介女流，得跟我斗！
2: 乾坤，你以为握了军权就能为所欲为？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杨琼真正的实力！
0: 大家不要怕，我们人多，一起上！取欧阳琼首级者。赏金万两！
4: 杀！
0: 住手！你要是再敢反抗，
1: 签到七天的没有了吗？对，今天好像是没有了，因为那个是春节期间的活动，
2: 我就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1: 那个是春节假期期间的活动，我们今天好像下线没有了。
0: 就自裁吧！
2: 自裁的该是你们。
0: 别过来！死残，立刻让他死！到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你他害了你的亲妹妹。
2: 住手！连做得出来，幸亏已经死残，他也不会放过你，只能先拖延时间，再找机会出手。乾坤，你以为我会让自己的妹妹独自面对你的毒手吗？你若杀他，我会先杀了你，然后自杀。
0: 好，不杀他，一死残一毙，我就放了他。
2: 如果你自断手臂的话，杨琼，你不要管我，快动手杀了他，姐姐！
3: 我答应。
2: 不要，不要，姐姐！
3: 你把剑从月儿的脖子上移开，我自断一臂。
0: 你可别跟我耍花样，否则再也没有机会了。
2: 不要，姐姐，不要，不要，不要，姐姐！
3: 快让姐姐看看，没事，不疼。你终于来了。
0: 没死，我没死。现在该死的就是你们了。
5: 乾坤，没想到你还真是个外交高手啊。这么快就和南疆的人勾结，
0: 你们以为就凭我一人能布下这么大的陷阱吗？我告诉你，一定都是陛下的旨意，他早就恨透了你欧阳琼，还有面具魔王，早就
1: 在哪里签到？签到的没有喽。
2: 乾坤，南疆王
1: 签到没有喽？
2: 你们可知
1: 春节期间的
2: 北荒是如何被灭除？
1: 嗯，没有签到活动了，已经结束了。
2: 你想铲除面具魔王？
1: 春节期间，有朋友说怪你知道的太晚了，不怪你，可能怪我们宣传力度不大。
0: 我们就没有
1: 没关系，下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会提前跟大家说。我会告诉大家。
0: 跟你出城了。
2: 千万大师了！
3: 他居然挡住天雷！
5: 他被乾坤练成了傀儡。
3: 这个乾坤可真是狠心。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放过。
0: 我的傀儡术终于练成了。
6: 欧阳琼，你确实很优秀，但是你为你弟昏庸瞎眼，自毁长城。现在只要杀了你，你面具魔王，我就能获得十座城。多么丰厚的奖赏！
3: 十座城， 女帝答应，我可不答应。
6: 小兄，我们联手。
2: 哎，逃不掉了，姐姐，怎么办啊？四周都是毒气，我们逃不掉。
3: 你别怕，姐姐不会让你有事的。我在南疆时就中毒，毒气一旦释放，会延绵几百公里，我之处生灵涂炭，寸草不生。
5: 行，没想到你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今日我便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神力。
6: 到底是什么技巧？
1: 对，每天只能抽一次奖哈，一次免费的机会。
6: 儿子，
1: 必须支持，谢谢小宝儿支持哈，祝你明天中大奖
6: 哈。主持婚礼，
1: 八二九零六。
6: 快，夹到毒气，不能让他施展法术。
5: 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
2: 来人，
4: 快，护驾，把这个面具魔王给我拿下。
5: 圣洛星城出了，你们最好别来惹本尊，别惹欧阳一家，你们这些小小的凡人王朝，本尊翻手捏。
2: 你们是凡人，莫非你是真神吗？哼，可笑。
1: 红包呢？红包在右边啊，没有看到吗？
2: 面具魔王大人，要求到底什么关系？你是贪图财貌吗？那你看看，不可美，你也可以辅佐我。
5: 你连欧阳琼的一根脚石头都比不上，你这个小肚鸡横行霸道，胆敢再来招惹我，我就把你断。
4: 陛下，是天魂和南疆王林云童。
2: 该死，该死，该死！
4: 陛下，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小心，也是这个时候，万万不能冲动，请陛下从长计议啊！
2: 都威胁到本帝家门口了，你让本帝怎么从长计议？欧阳一家必须付出代价。
4: 陛下，小心伤到自己啊！陛下，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成一顿吧。
2: 我命令你，不管用方法，哪怕是用魔功，务必杀掉面具魔和欧阳一家。
4: 是，微臣这就去办。
2: 等到事成之后，本帝
1: 多看多和大象拉家常，必中大奖。这个确实是有说法的，可以增加我们账号
2: 所有的兵，成为整个王朝最有权势的男人。
1: 多评论，多点赞，多留言，多观看，多停留啊！
4: 臣定的
1: 中大奖的秘诀，
4: 不分。天下谁与争锋？我不仅王朝中最有权势的男人，更要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
7: 我将圣主现世，我将是一族即将重见天日，随我一起正主效力。
8: 我族的光辉，
9: 我受族众。

0: 到了，新的日子。
1: 你今天中午看回放抽我了，晚上看的我抽，不可以有饱和。
2: 这等一下，
1: 我们每天只能抽奖抽一次。
2: 难道是机关的阴谋？
1: 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尽量不要抽奖，抽奖的黄金时间段，抽奖概率高的时间是8点钟以后，8点到9点这个时间哈。所以用户这个4625哈，你明天的时候一定晚上再来，不要
3: 天象一动，魔气冲天，
1: 低的啊。
3: 是乃大凶之兆啊！皇宫方向的光柱，难道是有魔头出世不成？本尊当时从魔域坠落凡间时，也未曾有如此阵仗，竟敢班门弄斧，我倒要看看这帮小辈能翻出什么老花。
4: 陛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5: 传欧阳琼上殿。
0: 传欧阳琼上殿。
4: 把这刁民给我拿下。
5: 敢问陛下，我所犯何罪？欧阳琼犯下两大重罪，第一，太美了，抢走了本地的光彩；第二，欧阳琼功劳太大，在民间的声望盖过了本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功劳和美貌也是一种罪过，那我无话可说。但我欧阳琼一心为国，问心无愧。好一个问心无愧！你欧阳琼现在振臂一呼，天下都是你的，你让本地如何安顺？你洛倾城，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逼的。把欧阳琼给我押入大牢。洛倾城，你如此当行逆施，你终将会毁了国家。
4: 你们难道也想挑战陛下的权威吗？
5: 真是可惜了这个脸蛋。倾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从来没主动跟你争过什么，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你们欧阳家三代护国，到死都没能想明白这个道理。你爷爷、你父亲都是功高震主，才被朝廷斩杀。现在轮到你了。
6: 你说什么？你是说他们不是在战场上杀死，而是被朝廷杀死？
5: 这就是你们欧阳家的秘密，你是逃不过。另外，我还得到一个消息，凌晨告诉他。
4: 欧阳琼，你体内有一根龙骨，这才是你力量的源泉，对吗？现在陛下需要它。
6: 我的龙骨。
5: 动手。

等的实力将会更上一层楼，我就可以与那面一战了。胡杨琼，你应该感谢胡杨琼的龙骨，他父亲的混沌，还有他爷爷的望金瞳，现在终于可以炼制梦寐以求的神丹了。

0: 底感受到了，此刻体内的灵气正在肆意疯长。
1: 突破了，陛下，您突破了传说中的武道界的最高境界武圣境。陛下，您现在宛如世界的主宰，玄黄大陆再也没有人与之匹敌。
0: 本帝能有今天的成就，你功不可没。来，与本帝同修，一同庆祝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2: 起阵，
3: 起阵。日月轮转，阴阳重圆，天地无量，生死复还。
4: 陛下，此乃同生共死阵，只要古天杀了这五个术士，哪怕只死其中一人，欧阳琼他们三人也会随之死去。
0: 太好了，这样一来，面具魔王就不得不投鼠忌器。欧阳一家叛国，证据确凿，今日受刑，凌迟处死。
5: 欧阳家世代忠良，怎么可能会叛国呢？
6: 欧阳将军拼死保护我们，他肯定是冤枉的。
7: 是啊，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0: 再敢胡言，视为同党，一并处死。
7: 王星辰，你疯了！你要杀就杀我们欧阳一家，百姓们是无辜的，他们只是问一问，有罪吗？
1: 欧阳琼，真是大胆，竟敢直跪！这些都是受你诱惑的百姓。屁！
0: 欧阳琼，你又要用你那虚伪的善良蛊惑民心，别做梦了！你休想替代本帝！我告诉你，所有的百姓都看了，他们的死都是你害的！动手！
7: 洛倾城，你这个暴君，你的暴政一定会遭……对，面具至尊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你们就等死吧。
4: 不过这次死的可不是我们，而是他。但等着，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不如我们玩个游戏。欧阳琼，你说我现在凌迟他们俩谁好？
8: 哎，你不要碰我的玉儿跟琼儿！你杀了我，你凌迟我！
4: 妈，死老太婆！
7: 凌晨，你个狗男虫，你以为这样有本事冲我来？
4: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我向你求过亲密手下留情，你要是再敢骂一句，小心我杀过你的脸，我得不到你，爷爷就倒。
7: 你不就是洛倾城圈养的一条狗，脸可以。
0: 凌晨，不要再跟他浪费时间了，动手吧。
4: 是啊，我一定会让这个欧阳生不如死。你再笑，我把你这张嘴割得大一点。我敢笑，
7: 这里已经不在天罗地网，过来救我吗？
9: 这下我没有救了。
8: 这个面具魔王怎么才来呀？
7: 他们在这里设下埋伏，洛倾城已经突破武圣境了，那里你打不过他们的，不要为了我们白白送死。
10: 本尊既然来了，空手而归，你们的命要救，他们的命。
0: 看来你还不知道武圣境的威力，我今天就跟你较，让你见识见识。
1: 陛下有危险，武将
11: 解除阵法，
1: 武将。
12: 哎，这

0: 血口大怒，唯一武圣境强者，为什么还是打不过他？
1: 本尊是不是说过，不要惹我和欧阳一家？
2: 陛下，
0: 凌晨，你真的要杀琼儿吗？你们俩是一样，已经不顾及往日的情分了吗？
3: 对啊，凌晨，虽然你没当成为我，可是我从小就把你一直当亲哥哥看待的呀。
2: 迷惑我，我已经无法回头了。迷惑我，灭绝我，只有陛下才能让我活下去。
0: 凌晨，你为何还在指名踏地？洛倾城昏庸无能，败局已定，能跟他一起陪葬吗？
2: 你给我住口！就算你再刀快，抓紧放手！
0: 你果然是欧阳琼养在外边的野男人，终究是伴着他死。现在我命令你立刻摘下面具，否则欧阳琼必死。
1: 洛倾城，你有看到本尊的真面目有什么后果？
0: 后果？你若不从，你弟现在就下令杀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面具魔王能不能接受女人在面前死去的后果。
1: 既然你这么想看，那我就告诉你，就是欧阳琼的废物夫君，曾经的残疾瘸子古天。
0: 什么？居然是你？
3: 是简风，简风不是废物，是神仙。
0: 这真的是古天，一直被我忽视的夫君，竟然就是神秘的面具至尊，这是真的？
1: 本尊来自另外一个魔域的位面，在那儿。我的名字叫吞天魔君，魔域的最强者，曾斩杀过亿万魔兽，可你这个小小的朱雀王朝屡次犯我，你说是不是该死？你这个女人小肚鸡肠，残害忠良，是不是该杀？
0: 古天，你隐藏得真够深啊，如果你现在自废武功，我可以饶了欧阳琼一命，我还可以让你统领全国兵马，拜将封侯。
1: 你觉得本尊会对这些感兴趣吗？死到临头还敢说大话？
2: 陛下，既然你对付不了他，那就让我来。
4: 以后皇帝，我来替你当。
0: 凌晨，不要！凌晨居然真的练了魔功。这孩子从小看着长大，怎么会这样？
3: 你们快看，
5: 本帝才是最强的。
6: 魔功终于成了，
3: 他现在已经不是凌晨了，他是魔鬼。
6: 我呀，我
3: 古天小心，剑锋小心。
1: 我以为是什么，原来变成这副模样，就你这种，我每天在魔域不知道杀多少。你以为变副模样就能与我抗衡吗？
4: 古天，你以为你是谁啊，竟敢小看我魔族圣主的力量？
1: 魔族圣祖，没听说过？
4: 我从魔域穿过无数空间到达大陆，可能在那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天魔，但是在这我就是神。
1: 不知道在魔域你有没有听过吞天魔尊的名号？
4: 啊，吞天魔尊？喂，你是魔尊？吞天魔尊？不可能，不可能。
1: 在魔域，本尊的名号足以让亿万魔兽为之战栗，你这点伎俩在我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而已。
4: 魔尊大人，我错了，求您饶了我这次吧，魔尊大人。
1: 你冒犯了欧阳家，就该为此付出代价。
7: 保护圣主，
4: 跟他拼了！哎呀！

0: 谢谢你，欧阳琼，让我体会到了做凡人、做夫君的感觉。你让我体会到了被人爱的感觉。
1: 不要。
0: 还有你们，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都到补齐了。欧阳琼，我回去了。
1: 他这是飞升了。
2: 他是神，他不属于我们。
3: 欧阳将军，国不可一日无君，愿您接受万民的拥戴。登基称帝，改朝换代。
4: 登基称帝，改朝换代。万岁！万岁！万岁！
2: 自从登基一个月，好久没回来了。古天的小院，应该也要打扫一下。
5: 小院。叫小院。

和小鱼都不住在这儿，怎么会打扫得这么干净？难道是古天？

0: 子，你回来了。说瞒天过海，留在人间，成为了地仙。
1: 好，恭喜我们的这个朋友哈，渡劫成功哈，最后一个 happy ending 圆满的一个结局哈，留在了这个人间哈。我们来看这一时间段的剧场评论都有什么啊？我今天的评论还是比较热闹的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要跟大家一定要分享的第一点是我们向小鱼官方说了，我们中奖的这个概率啊，秘诀就是要多互动、多评论、多停留和多给我们点赞哈，中奖的概率就会增加哈，朋友们，这样能够增加我们账号的亲密度。有很多的小宝号就是卡着那个点儿，哎，8点开始准时那个抽奖是吧？然后呢，7:59可能他来到直播间啊，或者7:58来到直播间。那你说这样的话，你只看个2-3分钟的时间，你跟人家看了那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呢，那肯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多去停留一下哈，朋友们。然后很多朋友说中到了3毛是吧？恭喜哈，中了88的宝子很低调，对，确实是不知道是谁。新人欢迎我们这位新人小宝8290哈，新人的话用户这个中奖的概率会是3倍的哈，所以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多拉上家人好友一起哈。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签到啊，在春节期间我们有一个这个签到7天然后必领红包的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啊，因为我们已经就是春节假期已经过去了啊，朋友们啊，所以这个活动已经没有了，但是没关系哈，我们在之后还会给大家推出很多的不一样的玩法啊，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大象剧场啊。在哪儿签到已经没有了哈，每天只能抽一次，是的啊，每天只能抽一次奖哈，所以这个8:00到9:00是黄金抽奖的时间段，不要早了啊，有很多朋友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闪电。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江苏省高邮市的神居山，据说是某位神仙居住的地方。1979年，当地农民在这里开山采石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墓室，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同寻常，无数个小房间围绕着棺椁纵横交错，仿佛迷宫一般。更奇怪的是，人们在这座古墓里没有闻到其他古墓所惯有的那种尸体腐烂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木材的清香。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呢？墓主人是谁呢？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专家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墓葬整体迁移到了扬州，并在上面建立一座博物馆。从上面俯视，整个墓葬的格局一目了然。在一座方形的没有屋顶的大房子里，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为无数个小房间。标注石工的地方是吃饭的餐厅，中府则是沐浴休闲之处。墓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在宫殿的核心位置，这里又分为殿房和官室。此外的其他房间是存放陪葬器物的仓库和仆人们生活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被称为黄肠题凑。黄肠是去了皮的柏木，题凑则是木料的堆积方式。堆积时，木头的端头统一向内排列。一般的黄肠题凑都用柏木制成，可这座黄肠题凑却是就地取材，全部选用更加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金丝楠木不仅带有淡雅的清香，而且坚固防腐，历经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楠木特有的芳香。考古人员初次进入古墓时闻到的清香，就是楠木的味道。这座黄肠题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一共用了856块楠木，每块楠木大小不一，四面齐口，高低错落，全凭榫卯相连，彼此紧密贴合。刚刚出土时，就连世上最薄的刀片都无法插入。史书记载，黄肠题凑只用于天子礼葬，偶尔也会被帝王赏赐给王侯或宠臣享用。西汉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东汉定都洛阳，天子之墓不太可能远葬江苏。那么墓主人会不会是某位王侯或是皇帝的宠臣呢？经考证，汉代时扬州一带属于广陵王的封地，如此奢华的黄肠题凑最有可能是广陵王的。随后墓中出土的器物证实，大墓的主人正是广陵王。然而汉代的广陵王共有6位，到底是哪位广陵王能够有如此殊荣呢？墓葬中出土的这件记载着62年8月的墓牍，揭开了黄肠题凑主人的真实身份。经过对6位广陵王的逐一排查，历史

0: 公元前117年，刘须被封为广陵王，离开长安，移居到自己的封地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当时的广陵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城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富贵之乡，刘须本可以安享富贵，直至终老。可是他无心过好日子，心里常常被一个疯狂的念头折磨着。知子莫如父，作为刘须的父亲，汉武帝最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知道他觊觎帝位，一心想当皇位继承人。但汉武帝也深深明白，刘须虽然力能刚鼎，有把子好力气，但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所以当公元前91年太子自缢身亡后，汉武帝在考虑太子人选时，想都没想过刘须，直接就把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
1: 登基后对哥哥刘须非常好，赏给他很多土地钱粮，据说呀，仅黄金就赏了200斤。此外，他还封刘须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对哥哥刘须可谓是情深意重。可是刘须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呢？他又是怎么回报弟弟的呢？
0: 面对弟弟给予的丰厚赏赐，刘须并不感谢，反而愤愤不平。他觉得弟弟夺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看到弟弟年少无子，被野心折磨得昏了头的刘须居然请来当地一个名叫李女婿的女巫，让她诅咒弟弟。李女婿装神弄鬼，哭泣说汉武帝的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周围的人见此情景信以为真，一个个匍匐在地。当时的人们崇信巫蛊之术，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刘须赐给李女婿很多钱，让他到巫山祈祷。可巧不久后汉昭帝真的去世了，刘须误认为是李女婿的诅咒和祈祷灵验了，高兴地杀牛庆祝了一番。庆祝完毕，刘须以为很快就会传来让自己即位的好消息，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自己的侄子刘贺登基的消息。失望之余，刘须继续让李女婿诅咒刘贺。更巧的是，刘贺在位27天就因为荒淫无度被赶下了皇位。再一次的巧合之事让刘须越来越信任李女婿，赐给他更多的钱物。然而这次刘须仍然没能等来自己的好消息，接下来登上皇位的人是他的侄孙子刘询，登基后成为汉宣帝。听到刘询登基的消息，刘须愕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呢？他失魂落魄地叹息道，太子孙为什么反而能够被立为帝，而我却屡屡与帝位擦肩而过。感叹之余，刘须抱着唯一的希望，继续让李女婿像以前那样祈祷和诅咒。公元前69年11月，刘须因为一名亲戚谋反被牵连，理应治罪。汉宣帝听说此事后，本着宽大为本的原则，不仅没有治刘须的罪，还赐给他大批黄金和珠宝。面对汉宣帝的宽容大度，刘须大受感动，这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又听说汉宣帝立了太子，将来皇位后继有人时，刘须终于对当皇帝这件事死心了。他叹息着对姬妾们说道，我终究不能被立为天子，诅咒

0: 人又有什么用呢？从此，刘须停止了诅咒，踏踏实实享受眼前的好日子了。然而，戏剧性的是，过了几年，刘须曾经诅咒天子的事情竟然被人知道了。看到事情败露，刘须非常害怕，他毒死了巫师李女婿和工人20多人，以为杀人灭口就可以掩盖诅咒之事。可是事情仍然传到了汉宣帝耳中，刘须很快迎来了汉宣帝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面对官员的责问，刘须谢罪说：“罪该万死，这些罪状确实都有，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请允许我回去仔细想想，再全部招供。”刘须回到王宫，在殿中设置酒宴，与儿子和女儿整夜饮酒，并让宠幸的姬妾、郭昭君等人鼓瑟歌舞。五月之中，刘须唱道：“人之所以想长生不老，是为了安逸享乐，没有尽头。可我这一生总不快乐，还非活到头干什么？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不能再多活一会儿了。看那钦差的千里马停在驿站等着上路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听到这样的悲哀之词，刘须身边的人流着眼泪为他斟酒，酒宴直到鸡鸣时分方才散去。最后刘须对儿子说：“天子待我恩深义重，可我却辜负天子，我死后尸骨应当暴露在外，如果有幸允许安葬，也应薄葬，不要厚葬。”说完，刘须就用寿带自缢了，他宠信的姬妾郭昭君等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汉宣帝听官员汇报了刘须临死前的情形，感慨之下赦免了刘须几个儿子的死罪，把他们贬为了普通百姓。因为感念刘须临死之前的忏悔，汉宣帝特意加恩于他，仍旧让刘须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并允许他使用级别很高的黄肠题凑。保存至今的黄肠题凑就这样承载着刘须的深深忏悔，诉说着2000多年的传奇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6年5月的一天，北京石景山的一块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工作。突然，挖掘机工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挖不动了。”旁边几位工人赶紧凑过来看，这一看竟把几位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1: 原来挡住挖掘机的竟然是一块坚硬的木板，您是不是有些奇怪？施工现场挖出块木板不是很正常吗？可就在工人们把木板移开以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具身着古代服装的干尸，没有墓室，也没有墓碑，干尸会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会穿着古代的服装呢？
0: 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施工工地，并迅速将干尸转移到了附近的田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研究。工作人员经过对干尸的初步清理后，确定干尸的性别为男性，生前身高在1米73左右，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皮肤还没有完全腐烂，头发只 指甲以及部分皮肤还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墓碑，没有墓室，神秘干尸会是谁呢？按照工人的描述，工作人员找到了那块挡住挖掘机的坚硬木板。经过洗刷清理，木板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原来是一块棺头。上面清晰地写着：“皇亲告授中显大夫处无皇宫之灵柩。”短短15个字，将干尸生前所处的朝代、官职以及姓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按照清代官制，中显大夫属于四品文官。如此说来，这具干尸的身份就是清朝一位名叫黄处吴的四品文官了。但随着专家对干尸的进一步清理，却发现这具干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衣服，干尸身上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只好带着谜团从干尸所穿的衣服里面找线索。由于干尸在地下埋藏时间过长，出土之后受到温度、光线、氧气等影响，有可能几分钟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干尸身上穿着的丝织品衣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没有立马着手进行清理修复，而是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荣，请他来主持抢救修复工作。
2: 我接到通知的就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有尸体的墓葬，完了叫我过去看。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棺木已经抬到墓室口那田一墓那儿。当时一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正好是暑伏天，很热，已经就是开始长霉了，甚至有的时候一手一摸都能有打蔫儿的那种。所以当时就立刻就跟他们讲，必须赶快腾出一个房子来。现去买的那柜式空调，温度调到16度，把它抬进去，完了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0: 时间紧迫，王亚荣与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干尸的抢救修复工作中。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件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了。
3: 把棺头拿进来的时候，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字是中显大夫，这个中显大夫属于是文官四品，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官四品的一个文官。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很污渍很严重，污染物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初步的清理，发现他这个补子上竟然是一个麒麟纹饰的一个补服。
0: 在中国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的官服上都会有一块区分官位品级的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级别不同，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也各不相同。干尸生前的职位如果是四品文官，那他胸前绣的应该是鸳鸯，可他为什么却穿了一件绣着麒麟的一品武服呢？就在工作人员试图将干尸身上的五服脱下来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干尸头顶下面居然压着一团发髻。发髻如果出现在明朝并不稀奇，但如果出现在清朝，可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儿了。自从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洲人对中原的统治，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凡是归顺清朝的明朝汉人，无论官民，都要剃发留辫。对于不肯剃发的官民，则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不管干尸是一品武官还是四品文官，都属于清朝官员。一位清朝官员怎么会留着明朝的发髻呢？重重谜团还未解开，紧接着又一个谜团出现。

0: 变了。
1: 衣服呢，几多少层衣服都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呢，这就是，叫凭经验，凭感觉，就从领口啊，从各个方面可以，就是说，有开口的地方，就只能就说是暗香用手的手指啊。前移后移的，就是给那个几层衣服关系的，凭感觉给它分开以后，就是再一件件的脱。特别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把那个最外边穿着那个一品武官的朝袍脱掉以后啊，当时全都惊了，因为它里边穿着一件龙袍。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种僭越啊。
0: 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件衣服清理干净。只见这件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绣着一条五爪坐龙，腰部绣着形龙，下摆处更有多条形龙及小团龙图案。在中国古代，龙的形象是和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如果敢擅自穿戴龙形图案的衣物，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2: 一个四品文官却穿着一品武服，挽着明朝发髻，却穿着清代龙袍，这个叫做黄处吴的人到底是谁呢？一时间，龙袍干尸陷入了身份谜团之中。石景山挖出离奇干尸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了干尸身份研究队伍中，各种猜测也接踵而来。
0: 按照棺木上的文字线索，专家们打算先从忠献大夫和处吴皇这七个字入手。然而纵观清王朝近300年历史，曾有过几千个忠献大夫，所有这些人全都登记在册，可专家翻遍了清史稿，却并没有找到黄处吴这个人。于是有人推测，如此格格不入的装束，干尸生前会不会是一位戏子呢？但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龙袍都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皇室设在外省的织造局，织造一件龙袍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人力和财力，而唱戏穿的龙袍则不必讲究，服装质地和工艺都不重要，只要远远地看上去像龙袍就行。再看干尸身上所穿的这件龙袍，用料明显是上等绸，绣制的龙形图案也活灵活现。不过仅从做工还很难断定龙袍的真假，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又小心翼翼地从龙形图案上取下了一块仅1毫米的样本。工作人员将样本放大到100倍后发现，龙形图案确实是由金线织造的。所以说，这件龙袍并不是一件戏服，但专家说这也不是一件真龙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龙袍之所以称之为龙袍，是因为穿它的人是皇帝。由于王公大臣不是真龙天子，所以穿的朝服自然不能叫龙袍，而是叫蟒袍。所以这件清朝四品棺木中出土的龙袍，虽然绣工精湛，龙形图案也是用金线织绣的，但因为是四品官穿的，所以龙袍上看上去像龙的图案并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蟒。所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件蟒袍而不是一件龙袍。虽然龙与蟒从袍子上难以分辨，但是龙却代表了皇权，而蟒仅仅是巨蛇的意思，一字之差，主人的身份地位却截然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干尸的发髻谜团有了新的进展，
2: 细细

的专家在对干尸头顶毛发进行放大分析时发现，干尸头顶并没有明显的留发痕迹，也就是说，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吴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被皇帝破格赏赐了一件蟒袍和一品五服。虽然黄处吴生前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但死前仍念及自己的汉人身份，便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头发挽成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但这仅仅只是猜测，干尸的身份谜团还有待相关专家们继续考察和研究。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

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楚国凭借武力不断扩充地盘，使得周围小国人人自危。公元前506年三月的一天，宋景公召集晋国、蔡国和魏国等国的君主，共同商讨进攻楚国的对策。有专家推测，在这个充满刀光剑影的多国大会上，除了策划攻楚大计之外，还确定了一名女子的婚姻大事。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宋国的公主宋景公的妹妹季子。她要嫁的人是吴国的太子夫差。公主嫁太子可谓门当户对，但宋吴两国相隔遥远，宋景公为何要把妹妹远嫁到吴国呢？更奇怪的是，婚姻作为儿女私情，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商讨攻打楚国的会议上来决定呢？事实上，宋国公主与吴国太子的联姻是一桩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宋景公之所以把妹妹嫁到吴国，为的就是攻打楚国。宋国与楚国的仇恨由来已久。公元前594年，为了完成自己的争霸大业，楚国进攻宋国，把宋国围了个水泄不通。没办法，宋国只好去向邻居晋国求救。晋国虽然与楚国实力相当，却不愿意得罪楚国，惹祸上身。无奈之下，宋国只好服软，向楚国投降，尊崇楚国的霸主地位。这之后，宋国一直生活在楚国的阴影之下，面临着随时被楚国吞并的危险。为了自保，宋国联络周围各个小诸侯国，共同抗衡楚国。此时，楚国的邻居吴国如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公元前519年，逐渐强盛起来的吴国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次年，因为边境上发生了两国少女争抢桑叶的事情，吴国再次出兵讨伐楚国。这一次，吴军不仅大败楚军，还攻下了楚国的两座城池。吴国的节节胜利让一直以来被楚国欺负的各诸侯小国扬眉吐气，宋国更是看到了抗衡楚国的希望。接下来，吴国的表现更是让宋国刮目相看。公元前506年，也就是宋景公召集各诸侯国开会的那一年，吴国的君主阖闾又一次派兵攻打楚国。这一次，吴国不仅出动全部大军，还联合唐国和蔡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到了汉水边上，准备和楚国决一死战。这次战役，楚军大败而逃，吴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市附近。最后，楚昭王实在抵挡不住了，只得弃城而逃。吴军攻占郢都，原本想一举消灭楚国，可就在这时接到了后院起火的消息。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着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越国竟然出兵抄了吴国的后路。情势危急之下，吴国只好草草收兵回去救火。这次战争，吴国虽然没有灭掉楚国，却让楚国大伤元气，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他的邻居吴国却迅速崛起，让很多诸侯小国感到不安，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吴国也开始称王称霸，欺负其他的小诸侯国。宋景公权衡之下，决定与吴国联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吴国太子夫差。夫差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听说

宋国公主继子美丽贤淑，吴国欣然同意，一桩政治婚姻就这么诞生了。新娘子于是坐着小轿从宋国来到了吴国。现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顶轿子是按照原样复制而成，它名为监鱼，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轿子，它的主人就是夫差的夫人继子。这种轿子由竹子镂空扎成，使用时把轿杆放在肩上抬行，所以称为监鱼。从馆藏的这些监鱼构件来看，继子的轿子既奢华又轻便，它既可以在陆地上使用，又可以放到船上随主人走水路，非常适合长途旅行。专家推测，吴国遍地竹林，这种轿子很可能产于吴国，是吴国派去迎娶新娘的轿子。当年继子出嫁时，只有坐着这种轻便的监鱼才能水陆兼程，从遥远的宋国来到吴国。对于妹妹的出嫁，宋景公非常重视，他专门制作了一批青铜器作为陪嫁。这件铜斧就是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之一。从上面的铭文可知，继子与夫差成婚后被封为勾吴夫人。继子年轻美貌，性情温柔，年龄只比夫差小两岁，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婚后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惜甜蜜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夫差就被派到吴楚边境上去打仗，继子呢只好独在异乡忍受着寂寞之苦。夫差带兵打仗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固始是春秋时期潘国的所在地，当时属于楚国。今天在潘国故城遗址考古时，专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建筑，大量兵器说明就在潘国的城墙之下，夫差的军队与城里的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夫差的军队攻下了潘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夫差带兵驻扎到潘国城内，并为自己修筑了行宫。行宫的规模虽然不能与姑苏城的太子宫相比，但在边境前线也算得上舒适了。此时的夫差开始思念起远在姑苏的夫人继子，他派人给继子送去一封书信，信上除了报平安之外，还希望继子能够到前线来探望自己。原本就思念丈夫的继子收到信后喜出望外，立刻将此事禀告了公公吴王阖闾。吴王考虑到从姑苏到固始道路难行，况且路上又不太平，很担心继子一个弱小女子如何到得了千里之外的固始呢。不愧是宋国的公主，胆魄过人的继子向吴王陈述了自己的出行方案，让吴王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应付这样的长途旅行。得到吴王同意后，继子就开始准备行囊了。今天收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出土于继子墓的一些生活器物，就是当时继子装入行囊的心爱之物。他们中有一些来自吴国，比如小巧的硬陶罐、精美的漆器，反映出吴国特有的文化。还有一些来自继子的娘家宋国，比如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青铜斧

0: 至于代步工具，继子想到了迎娶自己的监鱼，它轻便易行，既可用于陆路，又可放到船上走水路，最适合长途跋涉了。打点好行装之后，继子就带着一小队亲兵和仆从坐船出发了。专家推测，继子当时乘坐的船类似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条商代独木舟。
1: 因为他沿途这一块都让吴国给占领了，他应该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士兵来接送，吃饭应该是在船上的，睡觉是到陆地上，因为这个船估计睡觉是很成问题的，还要放轿子、生活用品，我估计还有一些兵器在上面。
0: 继子一路上昼行夜宿，经过漫长的旅行，终于安全到达了吴楚边境的前线。听闻夫人到来，夫差喜笑颜开，亲自出城将继子迎到行宫。久别之后，夫妻再次团聚，说不尽的欢喜和甜蜜。接下来的日子，夫差带着继子各处游览，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新奇与兴奋中，继子在故事的生活非常愉快。遗憾的是，红颜薄命，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劳累过度，继子在到达故事后不久的一个夏天，突然得了某种急症。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随军医生又大多擅长外科，没有给女性看病的经验，他们对继子的急症束手无策。眼看着继子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夫差悲痛不已，含泪为继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因为正值夏季，天气炎热，无法把继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夫差只好在故事找了一块地方为继子修建了大型墓室。为了表达对继子的深情，夫差不惜逾越礼制，以天子之礼陪葬给继子大量的珍宝器物，其中包括成套编钟和九件青铜鼎。对于墓址的选择，夫差更是饱含深意。继子的墓背靠罗汉献旗山，面朝水波清澈的史河，从史河坐船经淮河、长江，就可以返回吴国的都城姑苏。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葬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

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驰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2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2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7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
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100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3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

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博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名》。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故事力第十集，面试中的陷阱题要如何回答？请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你有什么缺点？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面试提问，都可能成为面试者的陷阱题。为什么选我们公司？总不能直接说是为了钱，要说点什么。而对于你有什么缺点这个问题，我真说了怕面试官不敢听。如何用故事讲出面试官想了解的弦外之音？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讲故事能不能让面试成功率提升一倍。
3: 现在呢，小朋友上幼儿园都需要面试的啊，长大了我们去找工作也需要面试，所以面试这个场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陌生。但是有人哪怕是参加过很多次面试了，还是会很紧张，他不知道怎么回答面试官的问题，特别是有的问题各家面试官都问一遍，自己也是答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不知道我到底说的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那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过，就是我们工作面试的实质是什么？是让面试官认识我，还是说得让面试官喜欢我？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们才能聘用我呢？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问号啊，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道全选题，觉得哪个都有道理，但其实通常这些都不是。站在招聘一方的角度来考虑，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家面试是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把这个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那这么一来，面试的唯一目的就

不是要让面试官认同你，认同你的能力、潜力、价值观，还有就是和公司和岗位的匹配程度，认同你就是最适合放到坑里的那根萝卜。至于其他的，比如说你有什么爱好啊，是喜欢跳舞啊，还是旅行啊，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否则您的这些爱好特长对人家公司人力部来说太不重要了。所以面试成功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我就是您这个岗位上最合适的人。那么问题又来了，要怎么去跟面试官表白这一点呢？怎么让人家觉得你就是那个合适的呢？我听说呢，现在很多企业公司面试的时候会用到一个工具叫 STAR 模型，就是面试官套用这个模型，通过对候选人过去行为的判断来预测这个人将来在新的岗位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这个 STAR S 代表的是情境，他就要求求职者来描述你自己曾经遇到的一个情境，你得讲清楚相关的背景信息，还有就是自己在这个情境里面的角色。那 STAR 里面的 T 代表的是任务，他就得说明我自己在这个上述情境里面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 A 呢，代表的是行动，说明针对这样的情境、这样的任务，我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最后这个 STAR 的 R 代表的就是结果，也就是说你采取的这个行为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模型很耳熟呢？就这么一个 STAR 模型，不就是一个完美的故事模型吗？情境和任务其实就是一个故事的背景和冲突，前几集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儿。情境有多复杂多困难，任务有多艰巨，冲突的墙就有多高多厚。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就体现了你这个人的能力。事件最后的结果呢，可以是主人公的成就，当然也可以是他的成长。那还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冲突越强，体现你的能力呢也就越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一个实战状态啊，看看怎么用 STAR 模型来说故事，向面试官来证明我自己。我们来听这么一段故事，看看把它讲给面试官这事儿成不成。我有一次在面试集团公司高级人力资源业务伙伴这个职位的时候，被面试官问到了变革意识。我在面试之前仔细了解到这家公司目前处于变革阶段，希望人力资源团队的人能够在变革过程当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我给面试官讲了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变革故事。2年前，我在一家有大概2000名员工的制造业外企做人事主管，负责培训工作。那一年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出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公司高管纷纷离职，人员招聘也冻结了，员工的士气极其的不稳定，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也不明确，就像是在经历一场被动的变革。哎，讲到这儿呢，我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个事儿，就是他呢特意把自己的故事和这个面试官问到的变革意识去挂钩了。然后呢，他就接着说了，人力资源部门也被波及，短短3个月的时间，部门人员流失接近30%，但是工作流程和工作量并没有因此减少，在职员工的心态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又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并且短时间里大家也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人力资源部门在每一个公司都是风向标一样的存在，我知道我必须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让这个局面有所改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讲到这儿，这位当事人呢又强调了自己的主动选择，那这样的一个主动选择就可以看出他的价值观了。接着他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部门另外一位平级主管一起顶着极大的压力，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和骨干员工以及一些主要部门的管理者单独沟通，了解大家的想法以及他们对人力资源部门的期待。之后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初步确定了内部变革方案，提出优化现有工作流程和内容。
设计出新的岗位和职责，提高内部人员岗位轮换频率，在不影响工作结果的前提下，把之前的三组人员合并成了两组，赋予其中一组新的职位和职责，也相

0: 这个方案向全公司做整体宣讲，并且和每个部门单独沟通，这样大大简化了内部沟通的成本，并且在流程上对业务部门给予支持。结果业务部门整体上没有特别大的反对声音。整个内部变革过程持续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在初期人力资源部门空前团结，每周我们都会就实施过程当中的细节开会讨论，一些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风险和问题不断暴露，但是大家没有让交接过程中有任何空隙或者是盲点，因此业务部门对我们的满意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部门里的每位员工都在积极地学习新的业务，在职业生涯发展上都有了新的目标，这激发了大家工作的热情和动力，也在公司树立了标杆。最让我欣慰的是，在内部变革开始实施后的6个月之内，人力资源部门员工主动流失率为0，公司业务部门对人力资源部门的满意度也上升了5个百分点。集团人力资源部门把我们的内部变革当作整个集团的年度最佳实践，号召整个集团向我们学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对我而言，我经历了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到坚定的想要做点事情，继而开始积极准备与沟通，遇到困难没有放弃，而是尝试各种不同的努力，凡此种种都让我意识到积极心态和拥抱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求职者啊，面试时候他讲到的自己的一段经历。那各位，您有没有理出一个思路，就是在给面试官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对大的背景他是有交代的，也让人能很明确地接收到当时这位当事人他作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面临的这个困境，然后呢，他就讲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而且呢，冲突后来还升级了，第一次提出方案之后呢，集团一开始不同意这样的变化，最后呢，也就说了这场内部变革取得的成效，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明确地点出了自己通过这次经历总结的经验和收获，还特意用这个故事去匹配了这家公司在变革阶段的需求。所以如果您是面试官，您听到了这位求职者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会认可这位候选人的能力吗？你会看到他的潜力吗？
1: 面试官最常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为什么想要应聘这个工作？心里想着薪水，但是也不能这么说，也不用这么说，毕竟这一点面试的人都知道。而他之所以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更想知道的是，除了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内在动力驱使着你？你的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是否匹配？当公司遇到挑战的时候，你是否靠得住？那么此时可以怎么回答呢？
0: 一个事儿自然而然的发生，就根本不需要你做什么特殊努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谈不上什么价值观什么动力了。比如说吃饭这个事儿，咱谁都得吃，你说我每天都选择吃饭，那这就纯属于没话找话了，废话文学十级学者。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减肥呢，我那忍得饿呀，我都馋死了，但是我就是不能吃，那这个呢就成了一个价值观的故事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你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所以要讲一个有关价值观的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就一定要有选择上的冲突，而且呢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努力来凸显你这个价值观。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无冲突不故事吗？就是冲突越强，想要体现的价值观也就越强。比如说，因为诚信对我很重要，所以即便是面临的问题很难解决，我还是选择了通过正当渠道沟通，而不是不择手段。当然了，你要这么讲，那充其量就是一个骨架，还不算什么故事。如果您把这个肉加上，那这个故事就可以这么讲。我在之前的公司 有一次因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公司有可能被罚几百万，但在公司看来，这样的处罚是缺乏足够的依据的。当时我被老板派去解决这个问题，看能不能不罚款或者是少罚一点儿。那个时候我和团队几乎每个礼拜都要一大早坐高铁去和当地的相关部门做沟通，可是交涉了很久，问题呢还是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团队的每个人都很绝望。

0: 其中呢，有一个下属就提出来，要不然给经手的人一点好处，把这个事儿打点了得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烦，天天到处求人，但是老板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登的就是你做的这件事儿，你觉得可以登吗？如果可以你就去做，如果不可以就不要做。所以你好好想想，刚才你的那个建议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吗？那个下属说肯定不能，我说那不就完了吗？咱继续想办法解决吧。最后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反复游说，找相关证据，才总算是把问题完美解决了。那你发现了吗？这个面试的故事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既有主人公的价值观，也有公司的企业文化。那这个故事看似没有提到选择这两个字，但是也能让人看出来在诚信和违法违规走捷径这个事儿之间的选择。所以讲故事的最大作用之一就是证明，最好的证明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价值观重要，所以不管发生什么困难，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会坚守这个价值观。而且因为价值观涉及选择，所以讲故事就是不但是要告诉别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你还得讲你选择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人的纠结、痛苦、努力都说明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那为什么也就是这个人的价值观了，如果没有那些选择上的冲突，也就没法体现您的价值观喽。
1: 面试中还有一道陷阱题，而且平时工作谈话中也可能会出现，那就是你有什么缺点。面对这个问题，大家心里浮现了怎样的答案呢？如何去讲好这个要交代自己短板的故事呢？
0: 有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呢，甚至碰到过有人反问说，我秃头算不算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你既得诚实真实，你还得找一个不致命的，就是我经过努力可以改进，或者我能去改进的可控的这个弱点来讲，就这个分寸是很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讲的过程当中，你最好要把听众的注意力转换到你的解决方案上，而不是说一味的只关注你的这个弱点。虽然咱说的是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是还能由此建立起对方对你的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咱就拿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他的一个弱点来看。他说呢，自己是一个主意特别多的人，那这个特点如果放在他20多岁，当时是团队当中的一个个人贡献者这个身上呢，可能还是一个难得的优点。但是作为创业公司的老板，您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弱点了。我们来听听他讲的自己的这个短板的故事。他说2018年我们的客服小姑娘离职了，我就跟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说，咱们这次得招一个稳定一点的，没什么野心的，最好能把我们的行政工作也做起来的人。于是人力部门写了一个招聘行政大总管这样的一个职位描述就发出去了。面试了两个之前做行政和客服的人之后呢，我又跟人力的人说，不行啊，他们怎么都没灵气儿呢？对市场一点也不了解。人力部门又费力地找了一遍，我面试了两个之后又说，我们好歹也算是个互联网创业公司，要做这个职位怎么都得有点互联网运营的概念吧。这一次人力的小姐姐呢怒了，说招行政和客服需要的条件是细致稳定有耐心，做市场和运营需要的是大胆创新有魄力，这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您能不能想清楚您到底要招一个什么人呢？那要这么看下去，那就没完没了了呀。听了他的话，我开始自我反思，我的主意多，如果用在开拓市场、开发产品多样性这方面，就能为公司提供各种可能性和丰富的资源，能为公司增值。可是如果用在需要做决策的具体事情上，就容易变成朝令夕改、摇摆不定，会给执行的人带来困扰。 从那以后呢，每次我的脑海里面冒出来，哎，我有一个新想法，这样的时候呢，我都会在脱口而出之前先问一下自己，这是方案还是决策？如果是方案，是需要头脑风暴、开脑洞的情况呢，我就让大家知道这只是一个主意，他们是可以反驳我的。但如果是大家已经讨论过了、有过共识的决策，我就深吸一口气，再好好想想，有必要说出来什么推翻之前的决策吗？那你看，在高林的这个故事里面，他看似在讲弱点，但是呢，通过寻找冲突的解决方案，他给自己的这个主意多这个短板呢，增加了一个过滤系统，让他变成了一个可控的弱点。而且呢，在这个故事里面还体现出来他能倾听下属的负面反馈，那这个呢，也就传递出了一种他是一个懂得及时自省、能听得进去意见的领导啊，这么一个态度。
1: 人生就是一场多幕剧，面临转型、转行、转变时，要如何讲才能让人信服，才能让人相信你是主动选择而不是逼不得已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

0: 教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故事力第11集，被迫毕业还是追求梦想。一位中年女性，在旁人看来，她事业家庭兼顾的都很好，可是她却从工作稳定的大公司辞职，自己创业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她感觉自己很像祥林嫂，逢人就讲为什么人到中年追求梦想还不算晚，为什么要放弃百万年薪追求梦想。从意愿上来说，他个人换工作转行怎么说都有道理，但是怎么说才能让他未来的客户、合作伙伴、投资人相信并且信任他、支持他呢？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面临改变时如何讲才能让人信服。
3: 假如你原来是一个程序员，被裁员了，因为你在原来的行业里面也找不着合适的工作了，所以你就琢磨着，我要不然自己创业吧，我开一个教小孩写程序的工作室。那这个时候呢，有家长来问你，括弧我要特别备注一下，这个家长呢可能就是你未来的客户，人家就问你为啥要做这么一个项目啊，你就觉得特坦诚，人家问了我就得如实说呀，你就说我那个时候啊被裁员了，找不着合适的工作，所以我想换一个行业。各位，如果你这么答了，你试想人家家长听了你这样的解释，人家会怎么想？反正如果是我，我先不说要不要这个我的孩子为你这个没得选的这个职业选择买单，就光是对学写程序这个就业前景，我心里都会打鼓的。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个改变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很多个动机支持，但是大部分人在讲自己的转变的时候，可能搞不清楚内在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或者觉得说出来呢就显得太矫情太做作了。那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说呢？不如讲个故事吧。比如我们之前讲到过这本书的作者高林，当时辞职创业，他就是想知道我到底人到中年还能折腾出什么东西， 这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如果他不折腾，他就难受，那这是他的价值观，当然也是他的动力。那能和听众产生共鸣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来自内在动力，就那些你内心真正向往的东西，比如我的梦想、愿景、我的幸福感，也可以是大家都恐惧、都想要逃离。

0: 的东西，比如死亡、失去、悔恨等等。那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位程序员他的这个经历，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经历包装成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来说一说，您听一听啊，会不会觉得好一点？那位程序员也许可以这么说，我当时被裁员了，这给我带来的这个打击特别大。那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仔细想过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反正我是学计算机的，毕业以后做软件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有了孩子以后，我一直对做教育也很有热情，不过我只觉得那就是个爱好。被裁员之后待在家里的那几个月我特别痛苦，正好我朋友是教练，平常呢都在帮别人答疑解惑，我就去找他开解开解。我聊着聊着我就发现，我其实对帮助人这个事儿，尤其是青少年，特别有热情，所以我最后决定就做一个教青少年编程序的这么一个项目，既可以用到我的编程强项，又是自己有热情的这种教育事业。哎，这么一说您觉得是不是好一点了？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被裁员了这个原因就成了一个外部原因了，而强调因为我想要找到意义，希望帮助别人，这个展示的呢就是内因驱动的改变，听起来给自己的转变赋予了一个精神内核，那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它的力量也就会大得多了。
1: 转变的动力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只有动力没有实力，那故事就只能用来感动自己。如何才能让他人在情怀外看到你的实力，从而选择你呢？
0: 这就要说一说转型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关键点了，这就是把你过去的亮点迁移到现在，把你之前的故事元素重新组合，说出一个新的故事。就这么一说，您听着可能觉得有点抽象，那我们还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说一说这样的一种组合方法。2018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尝试做了一个教练平台，帮学员在线上约见教练，同时呢开始物色平台推广负责人。有一次呢，他找了一批教练来做需求调研，其中呢有一位教练刚刚辞了做了14年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岗位，成了一个独立教练。在会上他给大家讲了自己转型失败的故事，讲完之后作者高林立刻决定聘用他。那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辞职已经3个多月了，当初学教练就是觉得作为人力岗位很多时候感到很无力，比如2018年我处理了一起工伤事件，面对伤亡者的家属，我突然觉得我从前学过的所有管理学、人力资源的流程、模型、工具都没有用了，特别无助。在一个朋友的引荐下，我开始学习教练，我发现面对焦虑、情绪、纠结这一系列的问题，教练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工具，我想要帮助别人。经过了1年多的系统学习和认证，我鼓起勇气辞职出来，想要做一名全职教练，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可是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发现希望太丰满，现实很骨感，这点希望根本养不活我自己。各位您注意了，这位朋友他讲自己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就突出了冲突，就是他遇到冲突了。那接下来他要怎么解决这个冲突呢？他接着说，我和朋友尝试过群发短信，和不同的平台合作线下沙龙，又向一些企业进行宣传，可是现实无情地告诉我，能够为教练花钱买单的人少之又少。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里面，我们得先让大家知道教练是什么，然后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谁，最后才有机会让客户为我买单。那好，到这个地方咱可以继续划重点啊，在这儿他点明了自己从这个里面学到的道理。接下来他继续说，我觉得推广教练这件事儿，凭借几个人之力是做不到的，需要抱团，然后用专业的营销手段去影响市场，最好能够从企业人力入手，从公司到个人，一步一步的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教练， 之后才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买单，我们也才能养活自己，同时帮助别人。你看，这就是他讲的自己的经历。虽然他从来没有全职做过推广，也没做过销售，但是从他的这个讲述里面，作者

0: 就听出来，第一，他对教练这项事业是有热情的，而且有完善的认知的。第二，他学习了教练，具备做教练的专业技能。第三，他有过努力开拓客户的尝试，虽然没成功，但是让老板看到了他的市场意识和行动力。第四，他有失败的经历，能从失败里面总结出经验，就说明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同时呢，失败的经历让他清楚地知道推广教练不容易，他也就更能脚踏实地地去干事了，不会说空话了。所以当时作者在众多教练当中一眼就发现了他，邀请他进入自己的团队，负责教练平台的合作和推广以及企业项目的对接。那比起招一个对职业教练一无所知的销售，作者更相信他以自己对教练的这个热情能带来更大的价值。结果这位应聘者确实是不负所望，迅速上手，很快就开始发挥过去的优势，而且是在新的领域大展拳脚。
1: 华丽转身这个说法流行过一段时间，这和英雄之旅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美国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发现，人类历史上无论文化、神话、童话，似乎都可建立在英雄之旅这一基本构造之上。难道人人都能拥有英雄之旅吗？我的平凡普通的故事也能成为英雄之旅的故事吗？
0: 这本书的作者高林，他们家呢以前请过一位家政阿姨，是一个东北姑娘，名字叫小二。刚到这个高林家的时候呢，她是只有初中文凭。后来呢，在高林家做了7年保姆，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但耳濡目染，学会了英语，还拿到了北师大幼儿教育的函授文凭。最终呢，甚至是成功申请到了去美国做互惠生的机会。高林把小二的故事写成了一篇公众号文章，拿到了10万加的阅读量，还有很多特别想到他们家做家政的这个阿姨的申请。那为什么一个人转变的故事会这么受欢迎呢？那这个就好像是灰姑娘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咱都听了千百遍了，但是迪士尼把它重新拍成电影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好的票房，就是因为人们对白手起家、乌鸦变凤凰这样的故事，它其实天然就有一种不太能说得出来的这种认同和这种向往。所以一个蜕变的故事如果讲好了，就会特别的深入人心，而且能表达出意味深长的这种道理。那如果能把这类的过程讲好的故事模型，就要算是英雄之旅模型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通常来说是这么讲的，一个人本来在自己平凡的世界里面活得好好的，但是后来有一个触发事件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于是他不得已告别过去的生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然而在新的世界里面，他面临了新的挑战，结识了新的盟友，找到了新的导师，最终经过种种的磨难，他克服了终极考验，实现了转变，并且进入到一个新的平衡。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说每个故事都必须严丝合缝的按照这个英雄之旅的过程来发展，但是呢大差不差。作者高林在英国读在职工商管理博士的时候呢，曾经就用过这个英雄之旅的框架，对他7年的博士学习包括他的个人转变做了一个5000字的回顾。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特别精简了一下，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英雄故事。6年前，我在平凡的世界里享受着我的外企生活，但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一直在问我，有一天当我离开现在的这个公司，这棵大树褪去这些耀眼的光环的时候，我是谁？我又能干什么呢？对于这个小小的声音对我的提问，我没有答案。尽管我也渴望成长，但是外企的工作环境是这么的舒适，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职业女性，我可不想冒太大的风险去换工作，更别说什么创业了。 那你看他描述的到这个阶段呢，是自己原来那个平凡的世界，而冒险的召唤马上就到了。他是接着这么说的，正好那个时候公司呢有一个高管培养计划，可以送几个高潜人才去英国读在职的工商管理博士，我毫不犹豫的就报名了。以前学习要么是为了得到父母和老师的认可，要么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工作，那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想学习才学习的。不过我也必须承认，想要在名片前面加个博士的这个头衔，就这种虚荣心当然还是有的。从小到大，我虽然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怎么说呢，也是一路从重点学校考上来的。所以我当时想的很简单，学习谁不会啊，考试能难倒谁啊。可是第一模块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原来在英国读博士根本就不考试，纯靠做研究写论文。你看这个故事讲到这儿，挑战也就出现了。那作者高林之后要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呢？
1: 看似一个学习的故事，也能是英雄之旅吗？确实可能，只要它有起点终点，同时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过程是为了凸显故事中主人公的转变，改变的痛苦又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改变就成了蜕变。这个改变和蜕变在故事中被称为故事弧光，弧光越大，故事就越精彩。那么高林的这个故事里的故事弧光从何而来呢？
0: 挑战出现以后，高林进入到了新世界。他继续讲，我其实并不太理解批判性思维的具体含义，潜意识里我把它等同于带有负面含义的批评，所以当我被告知在阅读参考文献的时候要挑战它的假设、逻辑、论点、论据等等，最后发展出我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都傻了。不过在某一方面上我也不傻啊，就是一开始我就想我得拉一个陪读的。我跟老公说，既然我们俩是在美国一起念工商管理硕士的时候认识的，那不如就一起去英国念工商管理博士吧。后来我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不能抄他的作业，但是能有一个人互相商量、互相吐槽也是特别有帮助的。我能走下来这条路离不开我的导师坦斯利教授，他不但是我的导师，更像是一个拉拉队长、一个教练，没有他我是绝对不可能熬下来的。每次我坚持不下去了，他都会耐心地陪着我，不但给我提学术意见，还给我灌各种心灵鸡汤。我在公司做了很多年的领导，但是从坦斯利教授身上我才真正的领悟到，真正的领导力就是成就他人，并且让他们达到自己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高度，实现自己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目标。事实上，一个真正的领导可以帮助他人发现自己，并让他们成为自己故事里的英雄。讲到这儿，你看，新世界里面的支持力量有了，那么最终的考验，高林又是怎么应付的呢？最后的论文答辩是最煎熬、最痛苦的，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才写完论文，并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我深刻地理解，创建一个理论框架其实是一个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这其实和创业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的痛苦也堪比创业。在这七年痛苦的蜕变过程当中，我变得更加有觉知，我能感觉到我在逐渐剥离原来企业高管的身份，走向一个更真实的自我。我也逐渐意识到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以同样的方式做同一个工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所以在跨国公司工作22年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辞掉了工作，成了一个专注于领导力和沟通领域的高管教练。一次旅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整个比赛的终点，它通常意味着另一段新的旅程正在新的冒险召唤下拉开帷幕。当我开始创业这个新的冒险的时候，我知道我将会在创业和管理企业这个新旧两个世界当中汲取力量，在实践者和理论家两个身份当中自由切换。 这就是高林讲的他自己的蜕变的故事，套用了英雄之旅那样的一个讲述模式，就是我们在简历当中能够看到求职者从一个职位到另一个职位的改变，但是你看不出来具体是怎么改变的，你为什么改变，那这个过程是很简单呢还是很痛苦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等等。那当面试的时候，你在描述自己这个英雄之旅过程的时候，就能改变从静态的简历文字变成了动态鲜活的故事，这样呢就让别人更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相当于说给面试官演

0: 了一场电影。曾经呢，有人找到作者高林，说自己要做一个述职演讲，希望高林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然后高林就给他推荐了《英雄之旅》的故事模型。那当他在台上讲到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大项目当中，老领导和老同事给他提供了具体的帮助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感恩自然而然的就被带出来了，特别的真实，一点也不做作也不矫情。那他这样的表现呢，就让台底下听的这个新领导觉得哇，好踏实啊。您细想，谁不想跟一个谦卑又感恩的下属一块工作呢？所以一个故事讲下来，既突出了他的成长和转变，又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需要。最后还是得说一句，《英雄之旅》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反思，通过这个旅程总结出来的道理，因为没有这个旅程就没有今天的你。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电影，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人生的编剧和主角，那为什么不做自己故事里的英雄呢？
1: 有人时常提醒我们，你不过就是别人戏里多出来的那个角色。那么，如何把别人拉进你的故事，感受你的主角光环，甚至让老板追着给你升职加薪？如何通过讲故事获得同事的支持和老板的更多资源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香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

0: 网站名额4008707366 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